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青年请航务员黄威荣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你了解气象资讯，像机场现在是天气晴朗，气温18度，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在今天的航班动线方面，目前国际线、国内线的班机都是正常起降，但请搭机的乘客随时注意最新航班动态。至于国内其他机场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气温16度，目前是多云时晴。离岛部分，澎湖金门机场气温来到30度，天气晴朗。而有飞航的国际航点在日本部分，包含东京、大阪、关西、福冈，气温大约落在17到15度之间，多云时晴。而韩国的首尔以及釜山是有下着小雨的状况，气温15度到17度之间。两岸部分，目前上海、香港、澳门以及厦门气温大约是27度，多云时晴。东南亚部分，新加坡以及吉隆坡目前是有薄雾的状况，其余例如马尼拉、曼谷以及河内、胡志明市等都是天气晴朗，气温大约是落在25到28度之间。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英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下了九如路出口匝道的右转专用道，有一辆连接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九如路出口，现在车子有比较多一些，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段要往顶金系统的出口，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南子是车流量大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来到高科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竹要往高科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台八八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是车多的，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的路段，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之间是车多的情形，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的方向，从高铁路来到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沿线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情形，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路段是车多的，预计要到十月十六日星期五，在每天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口进行施工作业，车道会有缩减的情形。来到施工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冈山区的大德三路和冈山路口，前镇区的一心二路和文横三路口，同样在前镇区的新生路和渔港路口，宝泰路和永丰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

0: 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顿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路况。九如一路要往西的方向，在高速路的涵洞过了之后，原本说在外慢车道呢有事故处理哦，这里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要南下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右转的专用道上呢，有一部连接车抛锚停放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也要多加的留意。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在桥头的铁道北路62号靠近德松路口，还有在弥陀的中正东路跟盐城大路，前镇的宝泰路永丰路口，新盛路跟渔港路口，目前事故都在做后续的处理，请小心通行。国道一号在南下231到234公里，在西螺过了之后到虎尾交流道这段路伸缩缝修复的施工作业仍然在进行，占用了内中车道，所以呢只剩下外侧车道能够通过而已哦，这段路还是相当的难走。

选这首歌曲 Steve Holly 所演唱的 Good Morning Beautiful。 高速目前在南下要下九如交流道出口，车子真的相当的多，因为在出口匝道的地方有一部抛锚车辆，在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右转的专用道上有连接车抛锚了，所以就刚好把这个车道给挡住，影响到南下目前要下九如交流道出口的一个行车顺畅度。

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多加的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南下要下高雄九如交流道的出口，车子真的相当的多，这是因为呢要下这个出口匝道哦，下来之后右转的专用道上有一部连接车抛锚，把这线车道都给挡住了，请您务必小心。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二路跟茂大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前阵我们刚提醒的事故点在新生路跟渔港路口，宝泰路跟永丰路口的事故也在做后续的处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不过迎风面水汽还是比较多，在恒春半岛呢是云哦这个哦云多，然后会有局部降雨的一个状况，午后在我们中南部山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早晚呢还是比较凉一些，空旷地区跟河谷呢会比较再稍微再低一点。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会比较舒适，到靠近中午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热哦，所以在户外活动工作还是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4度到32度。位在关岛以东第3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那未来暂时呢是以偏西北西方的这个以这个偏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那么气象署也会密切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动态。今天的空气品质在云嘉南高频空品区是橘色提醒的等级。

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08.5公里白河路段中外侧车道当中，有一根竹扫把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308.5公里，就在白河路段呢中外侧车道当中，有一根竹扫把掉落。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要往东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在左营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才是相当的多。

小旺福环游世界，台86线在东向13公里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台86东向13公里在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掉落的纸箱。那刚我们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308.5公里白河路段中外侧车道有一根竹扫把掉落。

徐安琪所演唱的《到南边走走》。8:22，台86线在东向13公里归仁交流道路，但我们刚刚说在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前镇的新生路跟渔港路口、宝泰路跟永丰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其他的事故点在弥陀的中正东路、盐城大路、桥头的铁道北路62号靠近德松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跟茂大街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国道一号周山高现在要下南下的九如交流道呢，真的车子相当的多，受到这个抛锚车辆挡住一个车道的影响，目前在南下呢这个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右转的专用道上，因为有一波连接车抛锚了，刚好挡住了一个车道，现在呢还在这个处理当中。那受到这个故障车的影响，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车子相当的多，车线速度是偏慢的。

我们依靠中山高在南部路段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到顶金，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流量也比较大。另外在北上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安定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是偏多的。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欢迎通报到警广来。我们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Sunday 所演唱的《扎个马步先》，高速路在南下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呢，受到这个抛锚车辆的影响哦，目前还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在北上346.9公里，就在冈山地磅的路段呢，现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北上346.9公里哦，就在靠近冈山地磅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事故，请小心。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若客户开发不安全的 AI 软体，他会停止向对方供应晶片，不过会先和对方谈谈，且判断有其限度。近期外界不断关注 AI 系统未来是否可能超越安全界限，进而变得无法控制。黄仁勋表示，对 AI 安全的担忧是这个快速扩张产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阵痛，他相信相关软体能受到控制，并以安全的方式部署。农业部长陈其基表示，美方针对台湾凤梨输美的风险评估及相关行政程序都已经完成，希望能赶在明年2月到5月凤梨盛产季前开放输美。记者李依晨报道。
2: 农业部长陈俊基指出，美国农业部今年三月已经预告台湾凤梨输美检疫草案，台湾凤梨有望明年打进美国市场。美方已经完成包括风险评估在内的相关行政程序，目前只等正式公告。由于台湾凤梨盛产季集中在每年二月到五月，期盼能在明年产季前获得好消息。
3: 现在我们就静待美国能够尽早的公布。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凤梨比较盛产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明年的二月到五月之间，那我们也是期待说在这个盛产期之前能够通过这样子可以输美的这个消息。
2: 根据美方预告的检疫草案，未来台湾凤梨只要符合相关检疫条件，取得植物检疫证明书，就有机会输往美国，不必额外进行辐射照射或蒸热处理，也不需要去除冠芽。至于输美品种，陈俊基表示，目前台湾约九成凤梨产量为金钻凤梨，因此初期将以金钻为主，未来也会协助农民推动品种转型，发展更耐除运的凤梨品种，以符合美国高端市场需求。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一名李姓妇人误信网络上的假投资，陆续投了1267万元，直到对方不断拖延才惊觉遭诈。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协助妇人与诈骗集团周旋，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黄姓男子。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李姓妇人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损失高达1267万元。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除了厘清诈骗集团的取款方式，也请妇人持续与对方保持联系。警方发现诈骗集团仍有进一步取款的意图，于是协助李姓妇人与对方约定面交时间以及地点。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东社派出所所长李兆义说，
5: 警方掌握关键时机，立即展开部署，待黄姓男子依约现身准备取款，原警立即上前将其查缉到案现场，并查扣手机及统一发票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李姓妇人原本加入网络上的不明投资群组，误以为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利，直到他想要取回资金时，对方却不断以操作失误等理由推脱，妇人这才察觉有异。警方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可信赖的投资管道，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

0: 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多，甚至标榜吃完当天就排便顺畅。肠道专家示警，如果立刻见效，可能是有添加泻药。挑选时应看清楚适应症、研究实证、添加物与抗胃酸的机制等。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3: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两三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两三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哎，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2: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46.9公里的地方，就在靠近冈山地磅内侧车道，现在有一起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46.9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家里朋友务必要多加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有一个掉落物在北上326公里台南的仁德交流道出口匝道上，有一个布钩绳掉落在外侧的车道。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口，还有在大顺二路、大丰二路都有事故。大寮的凤林三路在299-1号的前面，在药局前有事故。凤平一路217号在星光高中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好，我们刚刚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46.9公里，在冈山地磅的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在刚刚的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北上346.9公里，在靠近冈山地磅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大概有4公里远哦，所以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过后呢，要往高科的方向，沿路车线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

0: 我们就继续挂线，苏佑荣、孙秋、滴滴，国道三号南下的308.5公里，在白河路段中外侧车道当中掉落了竹扫把，这个掉落物排除了。高速公路在南部路段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目前是有设备保养的施工在进行，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路段驾驶朋友，都请您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冈山到高科出口前，还有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以及国一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这几个路段啊，通通都是车流比较偏多的路段。那另外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呢，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在10月15号今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10月17到10月18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2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与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

0: 的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高速路在北上的冈山路，但车线速度还是偏慢哦。先前在346.9公里，冈山地磅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呢，现在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北上从冈山要往高科的方向车多，南下从鹿竹要往高科交流道车流量也是偏多的一个状况。南下路段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仁德服务区沿路车线速度也是有比较缓慢，不好走。北上国道一号326公里仁德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在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利用台86线行车，在东向13公里的归仁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高雄市三民区在大中顶中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口有事故在处理。

0: 安排这首歌曲《秀兰玛雅孙秋一路牵手行》。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首先提醒的是车多路段，台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接着提醒的是施工路段，台九线412.4公里大鸟路段与420.3公里上午路段，以及422.6和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2、3、4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南横公路位于高雄市桃园区瓦伐哈桥，也就是台20-093线0公里到1.4公里的引道路段，因豪雨造成路基受损与边坡防护需求，目前正在进行灾害修复工程。
3: 管制时间从10月1号起到11月30号，现场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并且由保全人员全天候监控与指挥。
4: 由于先前因降雨导致瓦伐哈桥 A1 侧引道与 P1 桥墩下边坡受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进行基桩挡土墙保护工程，以确保结构安全。目前桥梁本体结构经检视确认安全无虞。
2: 如果您近期有计划行经这个路段，建议您放慢车速，依据工区标志及交管人员指引通行。
3: 后续将会依照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冈泽彬所演唱的《中等美女》。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几个事故点，在左营区左营大路408号靠近原地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光华一路林泉街前镇的正勤路，就在旧的好事多的前面呢，现在也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经过务必要提高警觉。高速路在北上326公里，就在仁德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外侧掉落不钩绳。先前所提醒的事故点在处理当中，包含了在三民区大中顶中路、大顺二路、大丰二路都有事故。另外在大寮的凤平一路217号的前面，就在星光高中前有事故，大寮凤林三路299-1号就在这个药局的前面，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早上9点钟，不管你今天决定要当个大巨星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

0: 地灾，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的69.1公里过孝前路的中线掉落帆布，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的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5.4公里，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3: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4: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2: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3: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4: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2: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一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3: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4: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肚子饿的时候，脑袋里面最先出现的是什么呢？
6: 咸酥鸡，
7: 这根本不用想吧？
8: 人生可以慢慢想，咸酥鸡可不能只用想的哦。
5: 没错，全台吃货注意啦！2026高雄咸酥鸡嘉年华，10月24、25号下午3点到晚上9点，在高雄大圆柏1楼追梦广场开炸。
7: 今年第6届，一口气集结全台88家人气品牌，
8: 经典咸酥鸡、炸鸡、海鲜炸物、异国料理，还有饮品，通通有。
5: 更厉害的是，今年主打金沙咸酥鸡，咸蛋黄香气加上各家独门功法，推出期间限定的创意炸物，
7: 还有咸酥鸡评选大赏、音乐演出、亲子互动人气票选。吃美食，逛商圈，听音乐，一次满足。
8: 记得把握10月24、25号搭乘捷运到红线3多商圈站、高雄大圆柏追梦广场。2026高雄咸酥鸡嘉年华等你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9: 9点04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这段路车子很多，车行速度还是缓慢。

0: 郭妹妹所演唱的《爱情女神》，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有两个事故点，康庄路80号靠近龙华街，还有在小港的沿海三路跟中林路口，现在都有事故。
1: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2: 没错，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3: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0: 真趣味，到底伫倒位？
1: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0: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1: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0: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1: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2: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0: 阿妈，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3: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妈去公园运动好啦。
0: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3: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0: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呢，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3: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0: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3: 好好好，都听你的。
4: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包含了在左营区左营大路408号靠近原地路口，苓雅区的光华一路林泉街，前镇区正勤路在旧的好事多的前面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刚通报在小港区的两个事故点，康庄路80号靠近龙华街，还有呢在沿海三路跟中林路口，目前都有将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南下顶级系统一直到高雄中正交流道这段路呢，车子还是非常的多，不好走。好，刚呢我们确认一下呢，在南下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下来，平面道路这个右转车道的抛锚车还在哦，它是一部呢大型的连结车抛锚了，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造成了目前南下要下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还是排队的一个状况。那除了在这个要下九如出口车多，其实后方呢在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就明显感觉到车子真的相当的多，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留意。目前在高速公路南下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下来右转车道上的抛锚的连结车，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占用了一个车道。那说到这个抛锚车的影响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这个九如交流道出口，这沿线车流量都是相当大，非常的难走。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警广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115年11月28日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桥头地检署透过脸书“桥检向前冲，反贿 Let's Go” 粉丝团宣导反贿选的资讯，欢迎听众朋友加入追踪支持反贿选。另外，法务部为鼓励民众勇敢检举贿选，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让我们一起拒绝贿选。免付费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

0: 之后再按4。桥头地检署祝大家行车平安。
1: 9:19，目前在高雄市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跟三龙路419巷口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南下，我们持续提醒哦，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右转的专用道上连接车抛锚的状况仍然在处理当中。那受到这个抛锚车的影响，南下要下高雄九如交流道路段车多不好走。那其实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这个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呢，现在沿路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三路跟中陵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范四乐团没有关系。

凡思乐团所演唱的《没有关系》。高雄市区目前在苓雅区，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两个事故点，大顺三路163号靠近建工一路，还有在四维四路跟自强三路，现在都有交通。

通的事故。有一个施工作业仍然在进行当中，在鸟松的圆山路呢，有台电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哦。那目前澄清路要往圆山的应该说澄清路往圆山路是可以走的，但是松义路要往圆山路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务必要提早的避开改道行驶。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右转的专用道上有连接车抛锚停放，那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受到这个抛锚车的影响，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九如交流道，特别要下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这段路是相当难走的。

为爱。高雄市的苓雅区四维四路跟自强三路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西港区现在呢，好，又有通报有事故。

白线省道在木家溜湾大道的地方呢，就在善化区哦。目前有起事故在处理当中。安定区的中沙里中轮12-3号的前面，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准备收听9: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引发市场对联准会进一步升息的疑虑。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黑，台股今天开盘就跌243点，后续跌势一路扩大，暴跌1470点，加权指数来到47153点，台积电重挫70元，来到2420元。数发部推动台湾主权 AI 与训练与料库向民间募集资料，但出版业认为不应采无偿授权。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语料募集采自愿参与，绝非强制要求授权，未来也希望促成 AI 大厂付费取得新闻媒体内容。记者李怡晨报道。
2: 数发部日前宣布向出版业及电子书平台募集 AI 训练语料，引发著作权及无偿授权争议。立委林楚英质询时指出，新闻媒体已面临网络广告收入流失的困境，担忧未来新闻内容也被要求免费提供 AI 训练使用。数发部部长林怡静说明，只是取得 AI 训练授权，并非要求作者捐出著作权。
3: 那我们现在在募集的资料基本上有四种，民间的资料有四种。第一个是作者已经过世50年，著作权基本上已经消灭，所谓的公版书。第二个是那个各家出版社的那个书籍的简介。因为你总是希望大家知道，让 AI 知道说有哪些书你可以去买吧，这样才可以帮他做推荐。那第三个是那个一些出版社的那个试阅内容。然后第四个才是说有个人的作者。
2: 对于新闻媒体内容，林怡静强调，数发部希望新闻都是有价的。国际间已有媒体与 AI 大厂签订付费授权协议，未来也将尽力促成相关合作。林怡静也坦言，新科技冲击著作财产权，相关争议可能持续3到5年，但台湾 AI 发展不能等，因此现阶段将优先募集公版书及书籍简介等争议较少的资料。景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55岁的李姓男子因车辆遭扣牌，竟异想天开悬挂朋友的车牌上路，却在警方察觉异常拦查时加速拒检逃逸，沿路飙车闯红灯，还冲上人行道，最终仍被优势警力制服并查出毒驾。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竟悬挂另一部蓝色他牌车辆的牌照，依法上前盘查。55岁李姓驾驶先是假意配合，将车辆向右停驶，随后竟然开上人行道擦撞灯杆，并加速驶离现场。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随即鸣笛紧追其后，再冲向该车破窗，将李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5: 后续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4: 据了解，李姓犯嫌因为车辆遭扣牌之后动起歪脑筋，向朋友借用不同厂牌车色的牌照悬挂上路。他遭逮之后也坦承，因为担心吸毒遭发现才会冲撞逃逸。警方后续将针对毒驾、悬挂他车车牌、不服稽查逃逸、闯红灯以及驶入人行道等各项违规行为寄出8张共141000元罚单，严惩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越南籍阮姓女子日前到彰化一家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130万元返国买车，却无法清楚说明购车细节。彰化警分局员警活报到场，经劝说后，女子在塔大消提款的念头。记者陈依玲报道。
6: 彰化县彰化警分局面租路派出所日前接获兆丰银行通报，称一名越南籍女子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30万元现金买车，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到场协助。

0: 民族路派出所巡座翁世军说，
1: 经询问38岁阮姓女子欲在越南购买汽车，询问买家及欲购买的车型、联络电话均无法具体说明，显为当事人遭诈骗集团话术诱导，进而隐瞒。经警反诈骗宣导后，阮女恍然大悟，感谢警方守住百万元辛苦积蓄。
0: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若有网络陌生人以投资、购物、代购或其他名目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6，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1公里，就在中寮隧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还有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翠华路跟环潭路口通报说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在左营的翠华路跟环潭路口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请小心。高速路在南下要下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右转专用道上有连接车抛锚，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也造成了现在后方车子很多，南下在顶经过后要往九如交流道出口，车多车险速度慢。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平区，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宜平路跟永华路口呢，永华五街口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林玉涵所演唱的《一起冒险》。国道三号的施工点目前在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路段占用了外侧车道在施工，所以呢必须要利用内中车道来通过。另外在国道三号的田寮路段370到373公里，双向都是占用内侧车道在施工，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呢在这个田寮路段行车要留心一下这个施工的地方。高雄市左营区在翠华路跟环潭路口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

金豪所演唱的《喜欢你可不可以》。台北八在西向的大发交流道，在出口匝道上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那人员下车就站在车子的后方，利用台北八西向要下大发交流道出口，务必要注意下了有这个小客车抛锚停放就在出口匝道的地方。高速路在北上的顶级系统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哦，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一直到冈山交流道这一段路沿路都是车多，车线速度比较慢的。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在新兴区五福二路跟玉竹三街，五福二路跟玉竹三街现在有交通的事故。那刚我们提醒，在国道三号施工的地方，在双向的田寮路段370到373公里双向的内侧，还有在南下的中寮隧道378到381公里占用外侧车道在施工。今天晚上夜间施工的地方还是要提醒哦，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呢，进行路面的一个施工作业依旧会封闭。

蔡明佑所演唱《爱的自由》是。高雄在国道，应该说在台八八的路段啦，台八八西向的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西向的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有抛锚的小客车。另外，在台八八东向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这一段路沿线都是车多的。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顶尖系统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行速度相当的慢。南下靠近冈山交流道，家里朋友说中间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内侧车道，所以目前在南下靠近冈山交流道务必要注意一下哦。中间靠近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交通事故。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西螺到虎尾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48.6 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跟中线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 29.8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新竹系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大发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故障，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3: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4: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2: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3: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4: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3: 好嘞，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今天又到了星期四啊，所以同时的欢迎我们台南分台平常收听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警广路透社咯。现在有不少朋友塞在车阵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呢，从冈山地磅沿线都是车都拥挤的，主要的原因呢是 348.6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附近发生的追撞车祸还在处理，后方回堵车流越排越长，所以请朋友多一点耐心。那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地磅到冈山交流道寸步难行之外呢，在国一南下的大湾交流道出口的外侧车道也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谢谢石头先生回报，这个路段也会比较不好走。北上的顶金到冈山路段沿线是车多的，刚刚驾驶朋友说经过南下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要右转的时候，发现右转的专用车道停了一部连接车，它故障暂停啊，也请朋友务必留心，可能对于右转的车道的车流也会造成影响。台八八线方面的西向大发出口匝道上面有小客车故障，拖吊车已经抵达现场处理，还有台八八线的东向凤山往大寮出口沿线都是车多拥挤的。

目前在高市的新区五福二路跟玉竹三街口发生车祸，同时台南的朋友，台南的南区呢，同心路215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有个塞车点呢，这几天都很不好走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施工影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由于配合这伸缩缝的修复工作，所以这两天的施工期间呢，都是造成后方回堵严重。赶时间朋友呢，可以的话就尽早改道行驶。而工程要预计到明天下午4点才能够收工，所以这两天你会利用南下国道一号的西螺到虎尾路段，都要特别有心理准备哈，因为这个地方呢受到施工影响，都是会出现走走停停。有路况都别忘了随时跟警广保持联络。这一天我们南部地区早晚温差比较明显，其实有时候外出的时候，尤其清晨或晚上哈，骑车的时候，哇，心情都会特别的愉悦，因为好凉爽啊。当然脑海当中呢就浮现了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想飞》。

秋天季节当中有没有想飞的心情呢？我相信很多塞车的朋友大概此时此刻呢都想要飞越那个拥挤的车流了哈。现在呢由于在国道一号的路段有车祸影响，后方开始堵车了。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348.6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内线车道，因为施工的影这个事故的影响之下呢，后方是回堵比较严重的哈，已经出现走走停停，在冈山地磅以南的路段都是很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刚刚在国道一号的路段，也是大湾交流道附近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这是在南下的324公里大湾交流道出口的外侧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车祸，所以呢也导致后方开始走走停。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之前在台八八线东向的凤山到大寮出口沿线也是车多拥挤的，而稍早呢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西向的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小客车故障的情况已经顺利拖掉走了。热心朋友说，刚刚经过台一线的南下路段靠近南州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有施工工程进行当中。目前在台南市南区的中华南路一段跟永城路二段口发生车祸，还有在新区的五福二路跟玉竹三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请我们的朋友经过时候呢要特别小心。有时候路口巷口很容易发生危险，主要的原因就是抢快吧，就是你看到了灯号要变换了，那要想这个变成红灯之前就会加速通过，那有的时候呢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在路口通过的时候呢，我们就养成好的习惯，就是不抢灯也不要闯红灯，好，这样才可以避免许多车祸的发生。接下来欣赏的是关诗敏所唱的，也是一首想飞。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上午的10:1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四哈，所以呢，在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要礼让行人，但今天呢，看电视台的晨间新闻当中，就一个车祸发生的状况哈，真的是让人觉得蛮傻眼的。当时呢，通过路口的时候，有位机车骑士很礼貌性的哈，让我们的行人优先通过，所以他在路口稍微暂停，但是没想到转弯车辆呢，汽车驾驶朋友完全没有看到行人过马路，也没有看到机车暂停，直接就把机车还有行人给撞倒了，所以真的是非常糟糕的行为。我们请朋友通过路口的时候，不管是直行车辆或者是

转弯车辆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说有行人正在过马路的同时，就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过，千万不要抢快，不然的话不但是违规，也会伤及到我们的行人的安全。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48.6 公里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但是呢后方至少有造成回堵4公里，都是大排长龙，行经在冈山地磅一直到冈山交流道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大家发挥耐心。虽然说在国道一号的348.6公里车祸已经排除完毕，可是后方还是有回堵车流，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国道一号南下的324公里大弯路段外侧大货车小客车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当地的车流也受到影响了。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冈山沿线车队拥挤，台八八线的东向凤山到大寮出口也是很蛮不好走的，考验大家耐心。补充一下，刚刚我们有提供给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公里西罗路段的施工，它因为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所以呢也是造成后方走走停停，大家都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高市方面呢，在鸟松区的中正路跟水管路口东向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工程，建议您尽早改道行驶。而在高雄的三民区大顺二路327号有车祸，在三民区的铁道一街856号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特别小心。好的，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歌曲是魏妙如所唱的《天天想你一遍》。

仍然是有很多朋友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地磅附近真的是车子很多，而且呢是从高科到冈山地磅，冈山地磅到冈山交流道都是呈现车都拥挤，速度非常缓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8公里曾经有车祸，虽然说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了，但是后方堵车堵到了冈山地磅，甚至已经塞到了高科交流道。因此呢请朋友们发挥耐心，在南下的车流真的是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消化完毕哈，高科到冈山地磅沿线都是塞车，过了冈山地磅好像也没有看到好转，依旧是车都拥挤。北上的顶金到冈山路段也是呈现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4公里大湾路段的车祸还在处理，封闭外侧车道，后方也是出现走走停停。台八八线方面的东向凤山往大寮沿线出口匝道目前都是有排队，偶尔会有定点不动。那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231.3 到 234.3 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深收缝的施工工程暂时封闭了中内线车道，后方也是堵车蛮严重的，建议赶时间的朋友尽早改道行驶了。另外是在高雄市的鸟松区中正路跟水管路口东向车道跑坡路面关系，所以请大家改道行驶。三民区的路段呢铁道一街856号，它的位置是比较靠近宁夏街口发生车祸，还有在三民区的大顺二路327号靠近大丰二路口车祸，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同时有朋友行经在云林的虎尾地区，他说行经在县道145乙县道的附近大概是2公里左右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车祸地点的行车安全，因为可能车道有缩减，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800-123。那因为南部地区，我们高雄分台的接收范围呢，是以台南还有高雄、屏东为主，所以属于这几个地区的路况讯息，你接通之后转到五，就会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为您服务。好的，节目继续，我们欣赏的歌曲是二柯所唱的《第二次表白》。

要提醒您，刚刚是的路段呢，靠近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涵洞下方，现在是有起车祸。还有在苓雅区的五福一路跟和平一路口，前进区是在中华三路跟大同一路口发生车祸，留意一下安全。那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高科一直到冈山交流道，甚至到了南子交流道沿线，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在南下的大湾路段的车祸还在处理当中，324公里的车祸处理占用了外线车道，以及在南下的231到234公里。

里，由于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后方回堵严重，北上的顶金到冈山路段也是有出现走走停停，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补充下，在林雅区的三都四路靠近晨曦街口有车祸，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与和库人寿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透过资讯交流、资源共享及精准宣导，强化金融保险从业人员识诈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诈骗集团常以假投资或是假交友投资诱骗民众加入赖群组，甚至怂恿被害人解约保单、抵押房产或贷款，造成重大财务损失。根据165大诈仪表板统计，115年9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理数为10775件，财损金额约 39.3 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13.3% 以及 28.9%， 显示公司协力已有初步成效。刑事警察局副局长蔡彦明肯定和库人寿推动防诈专区理赔通知夹及宣导文宣以及保险契约指定联络人机制，为保护资产增添保障。
3: 我们将结合我们和库人寿的这一个广大的资源，那我们共同来推广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个资源的共享以及风险的分析，那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在第一时间能够拦阻到这个民众的被害。
2: 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善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打诈仪标板查证可疑资讯，共同防堵诈骗。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方深夜巡逻拦查违停小客车，当场破获意图贩卖毒品案，所幸及时查获，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巡逻警组行经新兴区八德一路和南华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上前盘查，员警一眼发现车上有违禁品。
5: 咖啡哦，唔知，那表面可目视个系滴啊。
4: 车上不止毒品数量相当多，还有7万多元现金，疑似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正所所长张顺凯说，
6: 盘查车主翁姓男子，当场于翁前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31包，毒品咖啡包292包，毒品药锭59颗，以及现金76000元与行动电话2只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于移送后经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4: 新兴警分局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无假期，警方秉持毒品零容忍的严正立场，将持续透过落实主动巡逻和强势执法，全面查缉毒品源头，净化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应凭证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跨科诊断确诊俗称为菜瓜布肺的肺纤维化，好在经过治疗稳定控制病情。医师提醒，菜瓜布肺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7大高风险族群要警觉。记者尤柔纯报道。
7: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5年的存活率只有30%。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7大高风险族群。
8: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接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7: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2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

0: 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若在宜兰和花莲偶尔有些局部短暂雨，而在基隆北海岸、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及宜兰感受稍凉，高温约26到27度，大台北及花莲约28到29度，桃园以南及台东还是可以来到30到33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而各地早晚仍稍凉，低温约在22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低一些。夜晚及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苗栗、台中、台东、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而位于关岛以东的第33号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目前距离台湾遥远，气象署将密切注意它的发展以及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3: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2: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3: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2: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4: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3: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5: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6: 还没有哎，怎么啦？
7: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6: 免费的？哪里啊？
5: 10月20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0点半关山社区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3点宝龙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0月29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大田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明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11月4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小林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9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甲仙老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6: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7: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6: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5: 当然没问题，只要四组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7: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6: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台八线东向的1.8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的曹化

琴上面就有一个很长的木条掉落，好，朋友们经过一定要特别小心。而稍早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右转车道的故障连接车已经顺利离开了哈，这个路段比较好走。南下的324公里大湾路段外侧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刚刚接到排除，不过呢后方大概有回堵4公里的车流，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中内线车道施工影响之下，后方依旧是出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非常缓慢，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同时刚刚呢接到说在台八六线东向13公里归仁路段外侧掉的纸箱已经排除完毕，补充一下有部车子它行进当中有点摇晃，刚刚呢已经通过了国道一号的仁德交流道外侧车道，曾经看到连接车它的车身有点摇晃，那驾驶朋友说感觉上它右边的轮胎似乎可能是没有什么气了哈，所以导致它的车身有点重心不稳。这部车子的车牌是7098，希望有通知到您本人，好，希望赶快的查修下你的轮胎是不是有些问题，因为在行进当中有些人觉得你是有点点摇摇晃晃行进的。另外是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涵洞下方有起车祸，新营区的中山一路七贤一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特别小心。

0: 继续呢，我们在音声中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啊。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喽。嘉平你好。
1: 丁文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故障车停放的地点啊，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的出口处，现在是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放，那目前是占用部分的出口匝道，正在进行拖吊的处理哦。如果是要利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接台八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务必要当心。另外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278.7到277.2公里过新营地磅之后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是有排水的工程在进行。国一南下316到317.6公里永康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则是有设备安装的施工在进行中。另外国三北上372.5到370.1公里，还有国三南下369.2到372.4公里，都是在接近田寮地磅的路段，内侧车道同时都有设施安装的工程在进行。最后国三南下中寮隧道里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设备保养的作业，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之间，南下的冈山路段，还有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的路段，这几个路段啊，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的情形哦。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在10月15号，今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还有路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10月17到10月18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2天，每天都是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平了，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系统交流道，因为正好是靠近出口匝道哈，有小货车故障正在进行拖吊，多少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车速，大家要小心。台八八线方面，东向的1.8公里凤山出口匝道，曹化线上面是有长的木条掉落，也通知处理了。补充一下，在刚刚收到的国道一号的南下230.5公里有小货车大客车追撞车祸，占用了外侧车道，那这个车祸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至少2公里的车流。那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湾路段的车祸也排除完毕，后方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目前接收到在台南的南区呢，明星路1107号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台南的新营地区靠近双营桥上面有事故，北区的公园北路152号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高速方面是在新营区的中山一路七贤一路口，以及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涵洞下方的车祸都是持续处理，朋友们经过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喽。

0: 温29度，晴时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那霸机场，气温是27度，晴时多云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行安全的讯息：飞机上限制使用行动电话及相关电子产品。于舱门关闭后，乘客应遵从客舱广播，将行动电话、平板电脑、笔记型电脑等个人电子用品设定于飞行模式或关机。使用电子用品可能因不同机型或飞行地区而有不同的限制，请留意空服人员的广播及机上安全示范影片之说明。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慈玉啦，拜拜。
0: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为提升高雄市那玛夏区台29线防灾韧性及维持运输功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启动台29线2.8公里民生桥灾后改建工程。
4: 民生桥是那玛夏区行政中心及达卡努瓦里连接外界的主要连外干道，它不仅承载着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更是农作物运销、物资运补以及病患紧急外送的生命线。
5: 民生桥工程全长475公尺，其中新建民生桥是全长180公尺的三跨桥梁，主跨80公尺，比原桥跨距45公尺大幅提升，桥宽是3.5公尺，采双向双车道，桥面配置人行道设施带以及路灯照明设备。尤其新桥完成的梁底高程比原桥桥面超过了7公尺，距离河床面超过15.8公尺，大幅增加了通行空间。
3: 公路局将改办民生桥基础结构，使民生桥工程能在明年汛期前脱离河道，同时期望能在117年通车，让那玛夏区唯一的通道台29线能够逐步强化。
4: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5: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10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6: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7: 各位收听警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林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林运动会，乐林5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5: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锦祥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四，所以呢，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同步收听锦广路透社。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7.9 公里，刚刚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侧有修旅车故障暂停，请朋友们小心变换车道安全。还有呢，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

南系统交流道出口之前呢，有大量的掉落物已经通报处理。在南下方面，在南下的352公里南子交流道的内侧有掉落物影响到行车，同时在西螺路段因为这几天有伸缩缝的一个维修工作，暂时封闭两个车道，中内线车道封闭起来，后方回堵的车流都是排得蛮长的。所以这两天如果说你都有利用南下的西螺到虎尾的话，可能都已经习惯了。那当然如果还没有办法这个心平气和的通过这个拥挤的路段，就尽早的改道行驶，因为目前这个地方依旧是塞车不好走。还有南下的316到318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设备的安装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国道3号的路段，南下的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双向的370到373公里田寮路段内侧都有设施的安装的工作，请朋友小心变换车道的行车了。那另外是在高雄市方面的车祸地点，要提醒您高雄市的苓雅区青年一路跟光华一路口发生车祸，苓雅区的大顺三路跟县政路口，同样是苓雅区英明路跟三多二路口都有车祸，留意一下路口安全咯。

好的，谢谢南分局交控中心回报呢。之前在台八八线东向 1.8 公里凤山教道出口的槽化线上面有一个好长好长的木条掉落，现在已经排除完毕了哈，感谢这个通知。那也请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一时疏忽呢将货物掉落在路上都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欣赏歌曲是靠近一点点，车与车之间保持距离，不要靠得太近了。

在高雄市的路段呢，有几个地方车祸影响哈，可能当地车流会比较慢，包括了苓雅区的大顺三路县政路口有事故，还有苓雅区的青年一路、光华一路口，新区的车祸地点在自立横路75号靠近瑞园路口都有车祸，留意一下安全。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47.9公里，刚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有休旅车故障暂停的情形。那等到退掉之后呢，车流才会慢慢的比较好走一些。之前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352公里，就是接近这个男子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北上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之前掉落物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都要特别小心。那另外是在刚刚呢，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316到318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段的施工，后方的行车速度也是稍微的受到些许的影响。北上的279到277公里，过了新营地磅附近的内侧有排水工程进行当中，暂时封闭一个车道，我们要提早变换车道，好确保行车平安。有任何的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800-000-123，进入到云呢转5就可以了。再次谢谢您。

0: 这歌曲是维里安所唱的《迷路》哈，或多或少都有曾经有迷路的一个经验吧。当你迷路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惊慌失措，不晓得怎么开才能够安全或者是快速抵达？其实平常呢，就是要对于你周边的道路有一些概念。虽然说现在导航很方便哈，我们根据导航，可是也曾经发生过导航导到那个，甚至呢到了一些这个乡间这个小路，让你呢一时之间还找不到回家的路也说不定。所以我们对于自己所熟悉的路固然是可以很快速抵达，但是对于自己不熟悉的路，而且被强迫必须要改道行驶的时候，你必须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就是试着去走一下，大概是知道它这个整个的路线是怎么走，这样子一旦迷路的时候才不会惊慌失措。像我认识一位朋友，他就是所谓的路痴哈，每一次呢跟他讲要在哪个地方这个见面，他总是会因为迷路而迟到，而且呢常常这个迷路的这个路线又不太一样，虽然说有对照哈，这个 Google 地图，或者是说呢告诉他看到什么建筑物要左转右转，但是呢好像十次就八次还是会因为迷路而迟到。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青年一路跟光华一路口车祸，大顺三路跟县政路口车祸还没有排除。同时在新区的自立横路75号靠近日元路口有事故，稍早的国道一号北上的347.9公里过了冈山教道内侧修理车故障暂停，也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在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279到277公里过了新营地磅附近内侧排水工程进行，南下的316到318公里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有设备的安装的工作也在进行当中，以及这几天呢国道一号的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中内线车道暂时封闭，有些车辆呢可能不想要塞车好，所以会改道行驶，那改道行驶路线也稍微的规划一下，避开拥挤的施工路段。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哦，再次谢谢您了。
1: 你的脸颊是媲美太阳的暖炉，有全世界最幸福的温度。
2: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张涵真，温馨提醒，若家里有4岁到12岁或体重在18到36公斤的小朋友，请务必要在车上加装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儿童安全座椅，保护他们能享有跟你系着安全带一样的行车安全。看着他们安心的笑容，你会发现你拥有全世界最幸福的温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最后一次，这是高尔宣的创作歌曲。好，目前有热心朋友说，他刚刚经过国道一号的南下325公里，就是刚刚过了大湾交流道，发现内侧车道有一个蛮大件的掉落物，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好，尽早避开内侧车道这个大型掉落物。是什么样东西呢？一时之间一闪而过，没有看得很清楚，只发现呢它是很大型的哈。国道一号南下的325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内侧有一个蛮大的掉落，影响到行车。那另外是在高雄的苓雅区大顺三路跟县政路口的车祸在处理，不过呢驾驶朋友说，在北上过了建国一路到县政路口，目前车辆很大，出现走走停停。还有在冈山的信义街35号靠近建英南路口发生车祸，稍早呢在新兴区的自立横路75号是比较靠近瑞园路口有事故，小港区的中安路600号接近贵德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了。当我们要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可能就是为了抢那几秒钟的时间强行或加速通过路口而发生车祸哈。所以路口真的是要特别提高警觉，遇到了塞车的时候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平安。接着欣赏的歌曲是陈世安所唱的《101次心动》。

目前在高雄苓雅区的大顺三路北上，因为呢靠近这个路段有一部水泥车，它是占用车道，所以呢请朋友们务必注意一下，沿线出现则走停停。在大顺三路北上过了建国一路往县政路的方向，有水泥车暂停的关系，所以现在是车都拥挤，请大家提早变换车道，靠这个内侧车道通行。沿线是走走停停的关系，我们请您稍安勿躁，赶时间朋友也可以尽早改道行驶了。稍早呢在小港区的中安路600号靠近贵德街口有车祸，以及在冈山地区的信义街35号接近建英南路口的车祸处理当中，稍后我们要来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了。

0: 宅昨晚传出火警，消防人员获报到场时，建筑一楼已经全面燃烧，屋内五人紧急逃生，一名64岁的简姓男子没能及时逃出，被发现时已经被浓烟呛昏，倒卧在3楼，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抢救后救回一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14号晚间8点多钟，花莲县吉安乡民义七街发生住宅火警。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派遣17车、25人前往抢救。现场为独栋3层楼建筑，一楼已经全面燃烧。一楼车棚停放大型农机具、电动机车跟冰箱机油等，助长火势。火舌窜到2楼高，屋内6人，5人自行逃生之后，不见屋主的弟弟64岁的简姓男子，经消防队员搜索，发现他躺卧在3楼地板，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经救护人员以 CPR 急救之后恢复心跳，送往慈济医院救治。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温宗豪表示，火势燃烧半小时左右扑灭，起火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检验。
2: 现场为独栋平房全面燃烧，屋内共有6人，5人自行逃出，1人欧卡，经过我们救护人员 CPR 急救后恢复心跳，送往急救慈济医院。火势于21时扑灭，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1: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用火用电务必小心，可安装助警器，火灾初期及早增烟警示，防范火势蔓延，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三星国中李家乐和白淑凡同学参加2026年南非世界室外拔河锦标赛，勇夺青少年女子480公斤组冠军。教练田嘉欣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别金牌国手，都一起为国争光。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3: 被拉走没有放弃，反而是就是紧握着绳子就盯在那边。
4: 教练田嘉欣回忆，决赛面对劣势，全队凭借一条绳、一颗心的团结信念，才能成功逆转胜。宜兰县三星国中女子拔河队2008年成军，培育出许多国手，连续5年拿下世界金牌，被封为是台湾神力女超人的摇篮。今年拔河小将李家乐和白淑凡首次出征南非就摘下金牌，本身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别国手的教练田嘉欣说，训练过程很辛苦，她也曾经有过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拔河不是一个人的事，就一路到现在。
3: 可能我有受伤过啊，以后状况不好的时候也陷入低潮过，会想走，可是你会想到身边的队友们都没放弃，然后你就会说我凭什么放弃，然后不管是教练啊、家人啊、队友，都会在你快撑不住的时候接住你。
4: 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感谢教练和家长支持，才能缔造佳绩。县府将持续培训体育人才，为选手提供稳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台东县政府为突破狭长地形限制，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在成功镇设立海岸线原住民族就业服务据点，提供个别化就业媒合、求职防诈和劳动权益宣导，提升台东原住民族人的就业福祉和经济稳定。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原住民族劳动人力达38749人，约占全国的13%。然而，受限于狭长地形以及交通不便，偏远地区族人在获取就业资讯以及参与劳动市场上，往往面临较多阻碍。而据点启用后，县府期盼透过跨资源整合以及在地人力盘点，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或族人就业意愿，全面提升台东原住民族人的就业福祉以及经济稳定。县府原民处处长高中云说，
6: 服务我们东河、成功、长滨以及2个这个离岛，也就是我们的兰屿绿岛负责5个这样的一个行政区域呢，来提供我们原住民族人在就业的一个相关资讯的媒合，那提供更优质的一个就业服务。
5: 未来将由具原住民身份的专职服务员进驻，用最亲切、族人听得懂的方式，提供个别化的就业媒合、求职防诈以及劳动权益等宣导。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

0: 天气，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迎风面水汽比较多，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云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雨势比较明显，大台北平地也有零星下雨的状况。白天在桃园以南还是一样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和宜兰花莲高温大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31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再更高一些。早晚还是偏凉，各地低温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会再更低一些。夜晚和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叫你去汇款，还是叫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亲爱的朋友，我是郭庭筠。你若是接到电话要求你操作 ATM， 那就是诈骗。这款的手段，输人真倒单。若是拄到，唔通听伊的话，爱紧卡165反诈骗专线，请警察到三工。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十点三十八分啊，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哈。不管是暗暝啊，是天光的时阵，锁定警广频道，掌握路况了。目前高雄市的桥头区新树路35号，靠近新树路的子豪巷口发生了车祸，朋友们经过这个小的巷道，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还有稍早在小港区的中安路600号，靠近贵德街口车祸没有排除。大顺三路北上呢，由于有一部水泥车暂停的关系，占用部分的车道，后方出现回堵车流。在大顺三路北上，过了建国路一直到县政路口，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考验大家耐心哈，一定要小心通行。同时，国道一号的南下325公里，过了大湾教道内侧有大型掉落物，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西螺到虎尾路段，这几天的施工封闭了中内线两个车道。每次一施工呢，都会造成后方的回堵车流，现在也大概有好几公里排队的情形。所以呢，行经国道一号南下，大概指标是231.3到234.3公里，特别注意一下西螺到虎尾路段受到施工影响，封闭中内线车道，后方还是出现走走停停。其实诈骗集团也是不分白天黑夜哈，不断的想尽各种的方式，绞尽脑汁呢要骗我们的钱，当然他们的手法非常的多。昨天我还接到我一位朋友特别通知我说，他的 LINE 呢被盗用了，所以要特别提高警觉，因为盗用之后可能他就会利用我这个朋友的 LINE 呢四处去骗人要借钱之类的哈。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的 LINE 的账号呢被别人盗用了，甚至假冒我们的这个名义呢去借钱，诸如此类的情况出现，我们在第一时间如果知道了，就要通知亲朋好友我的 LINE 呢被盗用，同时一定要到警察局去备案哈。如果你不备案的话，一旦真的有人被骗了，可能之间会有一些些纠纷出现，也是非常伤脑筋的。所以切记，如果说你的 LINE 的账户呢被盗用了，那这个第一时间我们又必须到警察

0: 局，辖区的警察局去报案备案一下哈，也是保障自己的权益。那现在这个 LINE 的这个我们互相的联络通常来讲非常的频繁，所以一旦被盗用之后还真的好麻烦哦。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那刚才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的这个 LINE 被盗用，同时在第一时间一定要赶快的去报案去备案。继续安排歌曲是比较早期的歌手所演唱的歌曲，这歌曲是林淑荣所演唱的《爱情一阵风》。
1: 古早人咧讲，人两脚，钱四脚，啊哪呢？请问爱情有几只脚？

明知爱情一阵风，偏偏为爱苦苦走。明知爱情真美梦，偏偏想甲要虚空。明知得不到伊的幸福，害我阿青为你来抓狂。

以前一阵风哈，卡在记的几首歌曲，以前的歌曲的曲风啊，常常就发现到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在歌唱的中段呢，还会有一些口白，而且口白的这个内容呢，都非常的特殊哈，都非常的好玩，有押韵，有韵脚。有时候呢，我们在听的时候也能够朗朗上口哈。这是比较早期的《爱情几准轰》。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南下231.3到234.3公里，过了西罗路段的施工严重影响到后方行车，有出现车的停停。还有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25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内侧有大型掉落，都已经通报。

0: 处理。在一点45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今天星期四，所以呢，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也是同步的联播 FM93.1 号，就是在云嘉南高屏地区都可以收听到金广路透社节目。平常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1: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2: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3: 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Halloween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1: Hello 万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5:30到晚上9:00，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2: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廉价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2: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音频观看这是王建给所演唱的《一心最顶家》。现在呢，在高市的三民区励志街跟士良街口，励志街士良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了，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还有稍早呢，在高雄的桥头区新树路35号靠近自豪巷口的车祸还没接到排除。热心朋友回报说，国道10号东向的0.5公里文字路入口匝道附近有一顶安全帽，白色安全帽掉落在车道上，会通报处理的。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虎尾路段受到中内线的车道封闭，配合伸缩缝的一个施工工程关系，所以后方还是呈现走走停停，大家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小心一点。国一南下的325公里，这是刚刚过了大湾交流道内侧有大型的掉落物，也会影响到行车。又到了中午要用餐时间，如果你的工作可以稍微的暂时告个段落，好好的放松心情，好细嚼慢咽的享受你的午餐。那如果说你的工作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暂停，可能你吃饭时间会稍微的耽搁一点点也没关系，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下，你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你的美味的餐点了。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零星四季走总有时阵希望好我时间休休困一下，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如果说你是常常这从早忙到晚啊，常常是要南来北往开车的朋友，也是要让自己稍作休息啊，这个中长的休息时间很重要。那如果说呢，你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是忙啊忙，忙到晚上还要加班，这个时候休息就更重要了哈，不要当一个工作狂，因为人都是要休息的。如果说你长时间啊，这种疲累呢没有好的去疏解的话，这疲累它是会累积的哈。今天的疲累的感觉没有把它消除完毕，甚至没有稍微的放松一下啊，当你日积月累之后，你真的会累出病来。所以每当中午的中场的休息时间稍作休息，那如果说有周休二日休假的时候，也是要放松放慢一下，让自己充分的休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而且我觉得休息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是长时间都是在一个疲累的情况之下，身体的病痛都会特别的多。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30.7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内侧有一个塑胶板，蓝色的塑胶板掉落，通知处理了。国道一号北上的指标330.7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内侧有个塑胶板掉落，经过要小心咯。继续安排王心凌的一首歌曲，忘了说你已经很好了，常常跟自己说我已经很好了。

记得常常跟自己说我很好，我真的已经很厉害了哈，给自己加油打气，这样子呢你可能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才会有很足够的活力跟前进的力量。好，目前台北八线的东向车道 12.2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外侧跟路肩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会赶紧的通知处理。经过台北八线东向的 12.2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特别注意一下哈，也就接近这个万大桥外侧跟路肩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之前国道10号东向 0.5 公里文字路的入口匝道有一顶安全帽掉落没有排除，经过的朋友也要小心避开。以及在国道1号北上的 330.7 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内侧有一个塑胶板掉落。刚刚我们接到交通大队回报的路况，在三民区的荔枝街跟士良路口有车祸，以及在紫冠地区的赤坎北路158号这个位置呢有一起车祸在处理当中。同时比较早的一个车祸地点在桥头区的新树路35号靠近自豪巷口的车祸，不晓得排除没有，帮我们看看。有路况都记得报给警广0800-000-123。那进入了语音呢转5就可以，稍后12点钟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30.7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有蓝色塑胶板掉在内线。国道三号南下的通宵到院里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13.9 公里过南港的中线有许多散落的车壳碎片。国道五号北上 32.6 公里在头城前内线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东 0.5 公里过左营端有白色的安全帽掉在车道上，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顺着直觉就会看见新的风景，随心放开来遇见谁都
4: 追求快乐，不用依靠毒品，爱上音乐，勇敢做自己，就能充满自信。叫快乐来找我，我是李佳薇。

陶喆的歌声《小小的你》，在道路上一些小的东西呢，可能一时之间看不清楚，但是有大型道路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哈。目前呢，在台北八线东向的 12.2 公里，靠近万大桥附近，过大发往万大桥的外侧靠近路街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影响到行车，朋友们经过时候要小心的注意哈。我们尽量走内线车道，已经通报处理了。行经在台北八线东向 12.2 公里，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而香港国道一号的北上 330.7 公里，仁德系统的内侧有塑胶板掉落。国道十号东向 0.5 公里的文字路入口匝道有一顶安全帽掉落，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感谢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大同路的路段，也就是靠近东门路一段口，在东门路桥上桥地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刚刚在高雄市林雅区大顺三路北上的路段，曾经有水泥车，大型水泥车故障暂停，导致沿线车都拥挤，现在水泥车已经顺利离开了，所以当地车流慢慢恢复正常。之前在高雄的梓官地区的赤坎北路158号有车祸，三民区的荔枝街跟士良街口车祸，如果还没有排除的话，也请经过小心，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咯。欣赏歌曲 Rose Myself。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1: 嗨嗨嗨，电话费又要炸了，一整夜热血谁都舍不。
2: 这几天还是很热，尤其是我们南部地区中午的高温都是上看31、32度甚至33度，这么热的情况之下依旧是要戴上安全帽，确保头部的安全，真的好重要。12点12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台南朋友回报说，台南的归仁区中山路三段靠近民权北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小心。还有在台南南区呢，贤南街27号以及麻豆地区的忠孝路18-1号附近都有车祸。刚刚在大同路，台南大同路东向接近东门路一段，也就是靠近这个东门路桥上桥地方的车祸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留心注意安全。高市方面，三民区的大昌一路跟顶山街口、顶中路跟顶贵路口都有车祸处理当中。当你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安全抵达最重要。台八八线方面，东向的12.2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外侧跟路肩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330.7公里人的系统的内侧塑胶板掉落没有排除，以及在国道10号东向的0.5公里它的位置是靠近文字路入口匝道，有一顶安全帽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大家经过有掉落地点小心的避开咯。欣赏林俊杰的一首歌曲《黑键》。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伊。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最安全

中午的12:20，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四哈，所以呢，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今天也可以同步收听到尽管路透社。目前在台八八线东向12.2公里万大桥附近外侧，跟路肩之间掉落的大的轮胎皮已经接到排除消息。我们谢谢公务段朋友回报给我们，今天其实在路上的掉落物，还有就。

轮胎皮也非常多，所以当你知道好第一时间已经掌握了一些道路的讯息，我们在接近道路的地点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平安。目前在高雄的三民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三民区的鼎中路跟鼎贵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大昌一路跟鼎山街口都有事故处理当中。经过车祸地点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下行车的安全。加上这个路口很容易发生危险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强快，可能是违规哈，所以我们在通过这么多个路口的同时都是要随时的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形，尤其是转弯车直行车更是要互相的礼让一下。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时心急不想要礼让对方，强行通过的同时就容易发生碰撞事故，所以通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接着我们欣赏清风的一首歌曲，最难的是相遇。

在今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呢，因为配合施工，所以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出入口的匝道会暂时封闭起来，请大家要事先规划改道行驶路线。时间晚上的十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因为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出口匝道都会暂时封闭，所以一定要事先规划改道行驶的路线。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0.7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内侧有塑胶板掉落，还有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31.3到234.3公里靠近西螺到虎尾路段的施工，它是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目前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国道十号东向的0.5公里文字路入口匝道曾经有掉落物，这是一顶安全帽掉落，也还没接到排除消息。有时候可能一时之间的疏忽，这些掉落物都会影响到安全，所以我们的货物捆扎一定要固定好。那卸货之后呢，货物已经抵达现场了，也必须把你绑货物的绳索啦、布钩绳也把它固定好，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呢掉落在路上，妨碍到别人的安全。很快的，今天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今晚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我们关心警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讯息，接着由杨静上场陪伴您了。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通膨升息疑虑，台股重挫1800点。华彬选训争议，里昂要求协会召开选训会议。

0: 对前景抱持正面看法，但普遍预测只会出现温和成长。联准会上个月将政策利率调高一码，使利率区间升高至 3.75% 到 4%。 多数的决策官员表示，今年可能还需要再次升息，不过时间点可能要等到12月。金融市场目前预估，联准会在10月27到28号的会议，升息几率约在 37% 到 50%。台北股市今天面临沉重卖压，盘中大跌超过1800点，回测47000关卡，写下近三个月盘中第二大跌点。目前下跌1520点，指数来到4706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9月 CPI 年增率达 3.7%， 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六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 10%， 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的，可能在这边回测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内五名短道竞速滑冰青年选手虽然达到国际赛参赛标准，却因滑冰协会的选拔规定面临无法出国比赛的困境。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已要求滑冰协会近期召开选训委员会，并承诺在10月25号报名截止前持续协调争取选手的参赛权益。记者李依纯报道。
3: 国内五名男子短道竞速滑冰选手先后达到国际滑冰总会青年世界杯及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参赛门槛，但滑冰协会坚持以今年全国春季锦标赛成绩作为选拔依据，导致选手可能无缘国际赛事。运动部部长李扬15号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协会今年2月已公告选拔办法，这次争议并非经费问题，而是成绩认定方式。运动部已要求协会近期召开选训委员会尽速处理选手参赛问题。
4: 我觉得这不是经费的问题，那最主要还是在二月的这一个公告的这些成绩的认定，所以我们才希望说可以用跟各协会去沟通，这次是滑冰协会去沟通说是否在。
5: 所以运动部这边部长您的承诺说会持续沟通，在10月25号之前，我们希望能够争取他们可以参赛的这个权益吗？是这样吗？
4: 是的。
3: 李扬也承诺将在10月25号报名截止前持续协调争取选手参赛权益。另外，针对滑冰协会今年改选后，运动员委员会至今尚未完成报部备查，李扬表示将积极督导协会完成建制，让运动员能实质参与协会决策。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新加坡当局今天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在通过横莫兹海峡的时候遭不明射弹击中，其中一艘是昨天遇袭后起火沉没，另一艘则是今天遇袭后船体受损，所幸所有船员都安全无伤。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艘货柜船在试图通过横莫兹海峡的时候，行经未获授权的危险航道，因而触动水雷爆炸，造成船身起火后沉没。据传，这艘船载运的2500多只的货柜。台北地检署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今天做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经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专责打诈，并曾侦办过台北地面市诈骗案外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由于朋友疑似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二级毒品阳性反应，随后将他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0: 刘姓检察官到案坦承使用安非他命，由于他是初犯，犯后态度良好，新北地检署经评估做出了缓起诉处分，为期一年六个月，同时要求检察官必须到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戒瘾治疗。台北地检署获报展开内部调查，刘姓检察官对于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并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违失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呈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台北地检署对于检察官涉嫌吸毒被抓深表遗憾和痛心，重申毒品零容忍的立场，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扫荡黑帮假投资诈骗集团，调查发现集团操盘假虚拟货币，以各种名义连发多层，榨光被害人的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学报道。
2: 台北市警局万华分局跟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共组专案小组，扩大追查投资虚拟币遭诈案，发现诈欺集团以具台湾本土帮派背景的诚信主嫌为首，先透过社群媒体或通讯软体接触被害人，以赠书、分享生活体验或高获利投资等话术接近被害人，招揽加入各类假投资群组，并引导安装购买虚拟货币 APP。 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五队张世德队长说，
3: 借由后台篡改的不实数据，营造高获利假象，诱使被害人加大投资，在以虚设的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名义派遣车手在全台各地与被害人面交取款，甚至在被害人欲出金时，则以要符合银行审核标准等理由，要求开立财力证明、补缴高额保证金等，诈骗被害人第二次，直至被害人因迟迟无法顺利提领获利款项才惊觉受诈。
2: 诚信犯嫌主导统筹内部层级分工及运作模式，先以高额分润、短期获利为诱饵，吸收身边的亲友加入，再以人拉人，层层吸收缺钱恐急的亲友，帮忙提领诈欺赃款，隐匿资金流向及多层转汇洗钱，案经三波搜索拘提，总计查缉诚信主嫌及共犯等16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桃园芦竹警分局贯彻毒品零容忍政策，溯源查办攻毒及贩毒网络，跨区出击，在新北市破获一托咪纸分装厂，有效阻断毒品流通，展现警方打击犯罪的决心。记者金杰报道。
4: 芦竹警分局根据查获贩卖一托咪纸烟弹案件溯源追查，会同中立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收证侦办，锁定藏匿幕后第三层要头，掌握确切事证，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持院检核发的搜索票和拘票，跨区在新北市中和将张姓男子查缉到案，现场查扣一托咪纸烟弹两颗、空烟弹壳四包以及 K 盘、烟油注射空瓶、点钞机和不法所得90000多元等犯案证物。
5: 本分局强调，社会治安不容挑衅，针对任何影响社会秩序与公众安全的行为，警方绝不宽待，定严正执法，以捍卫辖区治安与市民安全。
4: 检警专案小组调查，张姓犯嫌自行购得一托咪纸原料、烟油和香精，混合调配后以针筒分装注入空烟弹贩卖牟利，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危害，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将持续追查毒品原料的来源和幕后共犯。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海巡署嘉义查缉队接获情资，与嘉义县民雄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云林斗六的土地公庙前查获正在交易枪弹的诚信主嫌，当场查获改造手枪及不法所得25万元。记者施新凯报道。
6: 诚信男子因积欠债务无力偿还，企图以25万元的价格变卖2把改造手枪。检警接获情资，掌握诚信与赖姓两名嫌犯，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交易，提前埋伏布局。两人出现时，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嫌犯提起公诉。海巡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7: 检警接获情资，并掌握犯嫌，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遂提前埋线布局。与主嫌交易完成，准备离开之际，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
6: 海巡署表示，贯彻政府肃枪决心，防止枪支危害社会，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0: 新北市府将在本周六于三重综合体育馆举办年度最大场就业博览会，现场齐聚70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2500个热门职缺，月薪最高上看1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劳工局将携手财富电子、人大资讯、南亚塑胶、鼎泰丰、神旺商务酒店以及云雀国际等70家企业一同征才。就业服务处活动承办人曾新田指出，本次科技业还有旅宿餐饮业职缺占比50%以上，其中是以人大资讯寄出最高月薪10万元，抢攻网络技术主管最受瞩目。此外，餐饮业龙头鼎泰丰释出160个职缺夺冠，南亚塑胶则抛出121个职缺居科技业之冠。至于时下最夯的 AI 工作，也有释出相关职缺，
2: 招募 AI 图片影像生成师、城市资讯，招募 AI 应用开发工程师，月薪通通4万起跳。
1: 曾新田表示，针对兼职工作需求，胡须章以及云雀国际开出时薪最高冲破300元的优渥条件，招募内外场服务人员。民众只要携带履历到活动现场，不仅有征才媒合之外，还特别邀请专家传授如何运用 AI 工具强化就业及战力，还有提升面试好感度，欢迎有需求者踊跃参加。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最快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强皮，未来预计先朝西北西方向移动，20号仍距离台湾遥远，后续是否接近台湾海面，气象署将持续观察。记者杨欣报道。
3: 随着东北季风逐渐减弱，各地天气转为晴到多云，只有迎风面宜兰花莲地区有局部短暂雨。今天清晨新竹关西出现 16.3 度低温，白天气温明显回升，桃园以南高温普遍超过30度。气象署预报员谢佩云表示，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33 今天可能生成为强皮台风，未来是否接近台湾仍待观察。
4: 在比较远的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预计它大概在未来的一天内有机会发展成台风。目前这个热带低气压距离台湾的位置大概还有超过4200公里这么远，那预计未来它会先朝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但到大概未来的5天之后都还离台湾有一段蛮远的距离，而至于更后期会不会接近台湾附近的海面，则需要再多一点时间观察。
3: 气象署表示，周末各地天气晴朗炎热，高温有机会来到33到34度，不过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日夜温差达8到10度，提醒民众适时调整衣物。下周三起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及东半部降雨将再度增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OpenAI 与苹果之间的营业秘密诉讼今天有进一步发展。OpenAI 指控一名跳槽到苹果的前员工，离职前将超过100份未公开产品的机密寄到个人信箱。OpenAI 提出的诉状指出，此事发生在数个月之前，苹果目前正自行研发的 AI 产品，像是本周发表的智慧家庭中枢装置 HomeView。苹果表示，公司有固定的政策与程序，确保新进员工不会使用前雇主的机密资讯。本案可能在2027年10月开庭，不过 OpenAI 表示，最快可在2027年6月做好开庭的准备。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231.3到234.3公里，虎尾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0.9公里，在石碇隧道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交通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悼念历年因公殉职及积劳病故的警察人员，警政署今天在警察公墓举行115年秋季典礼，由警政署长张荣兴主祭，率领各机关警察代表和仪眷，向尽忠职守、入祠钟灵祠的警戒心弦致上最高。

0: 奥里静义，记者任南新报道。
1: 在庄严乐声中，警政署长张荣兴向钟灵祠内的警察英灵上香献祭，现场数百名陪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场面庄严肃穆。天气晴朗宜人，不少遗眷一早便前往警察公墓祭拜先人，其中张小姐与两名姐妹特地前来追思生前任职刑事局的双亲，肯定墓园的环境维护与管理，也借由祭祀寄托对父母的思念。
2: 我觉得那个管理员陈先生都蛮负责任的那我就跟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说一切能够顺利平安这样子。
1: 警政署指出，为彰显警察先烈的奉献精神，今年台湾首都响应国际刑警组织纪念活动，透过台北101及各警察机关点灯致敬，让世界看见警察的付出。此外，警政署也持续强化警务伤亡保障、危险警务津贴、战术装备及安全训练，并导入即时车牌辨识、科技执法与无人机等科技，提升治安维护效能。警政署强调，未来将持续传承先烈精神，完善警察福利与勤务安全保障，成为第一线同仁的坚实后盾，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阿尔巴尼亚首都今天爆发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数万名学生走上首都迪拉纳的街头，要求改善大学的环境，并高呼总理下台。示威者纵火焚烧政府大楼跟银行，抗议连续第二晚演变成暴力冲突。国防部今天表示，107年军人年金改革实施后，因退休俸两度调整，部分退伍军人的退休给予扣减金额出现计算问题，经清查约18000人受到影响，补发总额超过500万元，预计11月1号前完成补发，退伍军人不必自行申请。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国防部近期接获退伍军人反映，明明退休俸已经调涨，每年被扣减的金额却反而增加。经过清查发现，问题出在军人年金改革的退休金计算方式。国防部资源司副司长吴信贤表示，111年及113年政府两度调高退休俸时，原有计算程式没有完整考量扣减方式的变化，导致部分退伍军人的扣减金额出现差异，因此必须重新计算并补发差额。
4: 那经统计，有99%的退伍跑者，补发金额在1000块以下，那总金额约新台币500余万。那因为没有涉及相关的法令需要修班，所以将于115年11月1日完成应发金额的更正及补发作业。
3: 国防部全面清查后，确认约18000多人受到影响，其中99%补发金额在1000元以下，98%在500元以下，总补发金额约500多万元。国防部表示，这次不涉及修法，将由退辅会及退辅基金管理局主动办理补发，退伍军人不必提出申请。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国建署统计，去年约有35.5万名30到39岁民众接受成人健检，其中约30%出现三高健康警讯。国建署提醒，年轻不代表没有慢性病风险，呼吁民众善用公费健检，完成健检还可以获得800健康币。记者杨欣报道。
5: 国建署表示，30到39岁族群健检结果中，以肥胖过重比例近50%最高，其次是血脂异常近20%，代谢症候群则超过9%，显示年轻族群也面临慢性病风险。自114年起，30到39岁民众每5年可以接受一次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极地超级马拉松选手陈彦博担任晨健大使，呼吁民众善用晨健服务，及早掌握血压、血糖、血脂等三高变化。
6: 我以前有记得健康，然后其实到后来才发现说，我在这个每一年年初的时候要去北极，我要增重10公斤，因为我一天会燃烧10000卡，所以也就是比赛上一天我就瘦1公斤。直到在下半年的时候，我必须要减重10公斤，因为我要去沙漠比赛，所以我在体重控制在每年的时候会有上下10公斤的这个 range。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其实自己身体的状况会怎么样，一到这一次才知道。
5: 国健署提醒，即使身体没有不适或有固定运动习惯，也不代表没有健康风险。民众健检后不宜只看有没有红字，应该进一步回诊咨询，由医师综合检查结果及个人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异常，也应该及早接受健康管理或医疗照护。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毒贩以连锁披萨店名称包装毒品外送平台，遭高雄市警方

0: 锁定。专案小组趁毒贩进入小巷交易之际围捕包夹，当场人赃俱获。记者徐正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六队17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趁嫌犯进行毒品交易之际上前围捕，当场查获300多包的毒品咖啡包和20多包凯他命毒品。高雄市刑大侦六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2: 以连锁披萨店名称伪装毒品外送平台来贩卖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专案小组掌握贩毒车辆行踪，经尾随贩毒车辆驶入小巷内，与购毒者进行交易之际，警方立即围捕包夹，嫌犯无处可逃，狼狈就逮。现场查扣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等赃证物。
1: 专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强力缉毒，截至今年10月7号共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14件，较去年同期76件增加38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职涯开方所活动，结合数位工具与趣味互动，今年持续巡回各地，深入社区、信仰中心及征才活动现场等。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职涯开方所将人格测验结果转化为16种类型的重要角色，例如擅长规划整合的林之行，适合朝专案规划设计等方向发展，或是充满创意的薄荷行，则适合行销企划等工作，协助民众从生活化的体验中认识自身的优势。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赵美思组长说，
4: 劳工局创新推出职涯开方所活动，民众只要拿起手机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完成初步的人格测验，测验结果将化身为专属的重要角色，帮助大家认识自己的性格特质与职涯优势，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向。
3: 劳工局表示，10月17号将在林雅运动中心征才活动，以及10月23号在甲仙区关山里活动中心设摊，都会提供职涯开方所的服务，欢迎民众踊跃的参与。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今天正式启用，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公司协力 BOT 模式开发，除了串联科技与生技产业廊道，西站的六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也将全数移转至东站，客运服务范围也涵盖花莲，提供民众往返东部的交通选择。东站除了提供国道客运服务，也整合商办空间，透过交通与商业机能相互串联，提升南港地区的发展动能。台北市副市长李台兴说，
6: 他楼下是转运站，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就带动我们的人潮，人流就是金流，人流跟金流的汇集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
5: 供应处表示，转运站上方的商办大楼规划于4到19楼，预计可以带来3000到4000个就业机会。客运服务方面，东站设有9席上下客月台，另配置4席备用月台，提升车辆调度效率。此外，转运站也预留电动客运所需要的管线空间，未来可以配合车队电动化设置充电设施，朝低碳运输的方向发展。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基隆市信义中继市场正式动工，并让摊商在改建期间仍能持续营业。记者林梦平报道。
7: 信义市场是地方重要的生活据点，市府从112年底和市场自治会与摊商展开沟通，在获得支持后逐步推动改建。市长谢国兰感谢基隆港务分公司提供临近的基地作为中继营运场域，让摊商不必远距搬迁，尽可能维持原有客源和商业活动。
8: 这个也谢谢港务公司都来协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中继市场的环境。那在都更办我们的主任也在关心啊，就是当搬过来以后，对面的都更程序啊就要开始启动，那未来我们就会征求实施者要来拆除我们旧有的市场，然后一步一步就要开始新建。
7: 谢国良表示，未来将透过都市更新机制拆除重建老旧市场，也将周边居住环境、公共设施和街区发展纳入考量，持续与相关单位合作，落实工程品质与安全管理，打造更安全舒适的市场环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迈入第三届的屏东风雨季将于10月23到25号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0: 2026屏东风雨季今年以借过一下我去放风为主题，在牡丹游客中心举办，现场规划双舞台，总共26组的团队接力演出。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表示，26组的团队集结跨世代跨风格的音乐人，让洛杉风成为最自由的合奏。而除了音乐之外，今年更规划了五条风雨半岛的套装游程，无论是高市红土工艺、懒人溪生态彩雨来菇、九鹏鼻头草原以及八窑湾的沙丘地景探险，或者是四重溪泡汤与夜访沙蟹，都能够让旅客彻底沉浸在风雨半岛的山海秘境当中。交通旅游处长黄国维说，
1: 每一次都要有新鲜事，新的景点奇特鲜美很重要，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一些活动未来可以建制整个一个屏东一年四季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来做搭配。
0: 2026屏东风雨季在10月23号到25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的9点，活动期间贴心规划免费接驳专车，方便民众往返周边的停车场跟主要据点。活动讯息可以上风雨半岛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10月24到26号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3: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光复节连假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届时一定要来渔光岛。
4: 那这是盛况空前，绝对爆满，而且欢迎大家一定要请早来欣赏最棒的火舞艺术节。除了火舞艺术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文创团体，很多民众一起来这个不管是摆摊啊，或是这个其他相关周边的表演哈，都能够衬托渔光岛美丽的风光。
3: 火神祭今年迈入第二年，活动更盛大精彩。即将成真火舞团团长蔡宏毅说：“
5: 我们邀请了来自纽西兰、日本、菲律宾、匈牙利等各个国家的火舞大神降临台南渔光岛。然而，不止国际嘉宾，台湾嘉宾也包含世界马戏金牌的我蔡宏毅，以及英国达人秀杨立威金按钮的这位表演者，以及我们刚在亚运荣获太极银牌的孙家宏选手。”
3: 文化局指出，今年除了沙滩主舞台之外，也在森林区增设第二舞台苏醒台，让观众近距离欣赏不同形式的火舞演出。建议民众多利用交通接驳车前往渔光岛，一同欣赏火舞音乐跟海岸风光。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 231.3 到 234.3 公里，无尾路段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台61线北上278公里，过了南昆山路段有大块的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另外还有车辆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3: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10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2: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4: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3: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天天九三一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在高雄的苓雅区成功一路跟青年二路的交汇路口啊，有事故发生。台南市东区的东门圆环路桥往东，同样有事故发生哈。那另外在台南市的归仁区长荣路一段跟中正南路三段的交汇路口，现在也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国道1号上面呢，南下的333公里，在仁德站北跑道的内线呢，说是有很大块的一个挡板呢、出现在车道当中，要请您小心避开。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是会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的时候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给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就是来自 Joanna 王若琳所带来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台南市东区除了刚刚提到东门圆环路桥往东方向有事故之外，同样在东区的驾驶朋友要注意的是裕农路来到跟裕中路的交汇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台九线南下的 435.3 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7号到8号避难联络通道之间这个位置有小货车故障了，目前是停放在最外线，请您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这是在台九线往南方向的 435.3 公里进入了草埔森永隧道里面，在7号到8号避难联络通道之间的外侧有故障的小货车就停放在车道当中，留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有路况随时通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

这是来自伍家辉所带来的歌曲《我封你》，1:13，台九线南下进入潮埔森永隧道，在7号到8号避难联络通道之间，指标在435.3公里啊。外线呢有小货车故障，请您留心注意了。那另外呢，目前在高雄前镇区的嘉陵街36号。也就是在嘉陵街比较靠近天山路那一带呢，有交通事故的状况等待处理，都请您在行经事故路口路段时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台南的东区在裕农路跟裕中路口，还有在东门圆环路桥往东，另外台南归仁区的长荣路一段跟中正南路三段的交汇路口，都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请小心，在333公里仁德站备跑道的内线有一大块的挡板哦。那么稍早在高雄大寮的市道188线，也就是在台88下方的这个市道188线跟考潭路的交汇路口，同样也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都要多加的提高警觉。来自九零蔡依林所带来的《花蝴蝶》，我是杨静，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 FM 93.1，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哦。

好，有一个消息呢要分享给铁道迷啊，就是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呢在17号要通车启用了。台铁表示呢，当天在台南新车站会发售纪念套票，另外在永康站呢推出的是永保安康的纪念车票啊，总共有10000张，每一张售价是31块钱，要邀请民众呢一起走访地下化的车站。那这个台铁铁路地下化工程全长是有8.23公里，第一阶段通车是以地下化铁路营运为目标，同时启用了台南地下化车站，车站配置了2座岛式月台跟4轨道，那整合了轨道机电跟行车安全系统。那第一阶段呢在17号要通车启用了，陪伴府城民众这个超过100年的地面铁路也将要逐步的走入历史。那为了迎来台南铁路的新面貌，也让民众呢留存珍贵的铁道记忆，在17号这个礼拜六的早上9点，会在台南新车站的3号出口穿堂层发售这个纪念套票，以及在永康车站推出以传统硬卡纸啊车票为基础，在票面底部加印红色纪念文字的永保安康纪念车票。现场另外还备有台南车站的戳章，民众呢可以盖印章哈。那这个纪念套票呢还算是经过了蛮精心的设计，结合了专属纪念票卡跟各式车票，以新站体之美设计出了专属纪念戳章，构成一个叫府城月升台铁 Easy 的一个创新套票。好，这个是提供给大家最近如果还想要看在台南的地面铁路有车辆经过哈，可能可以去附近安全的地方哈，去留下一些记忆。谢谢联合赛哥翟佩阳告诉我们说，台八八往西，也就是在屏东往高雄方向9.7公里的地方，在外路间呢停放了一部小客车，9.7公里的台八八哦。这是在刚好大发交流道路段，利用西行方向的朋友在大发交流道这一带呢请小心，有小客车呢停放在外侧路间，那刮好洗轮胎是爆胎吗？还是有小客车的轮胎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可能要麻烦帮我们来做更详细一点的解说咯，非常感谢你的协助。我需要

0: You have one message.
1: 来自 Sammy 郑秀文所带来的讯号，非常谢谢自由中告诉我们，在高雄市三民区的顶山路，就在顶山派出所前面的内线呢，有工程在进行，这个地方呢只剩外线可以来通过啊，所以非常不好走，请尽量的改道行驶。那另外呢，谢谢翟佩阳告诉我们，台八八往西在凤山出口之前指标 2.7 公里的外侧有个长方形的铁制品啊，出现在外线车道的正中央，利用台八八一路往西过了大寮啊，在小港凤山出口之前的指标 2.7 公里的外侧有一个方形的铁制品出现在车道当中，要提醒您提高警觉，务必要小心避开来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侨委会今天表示，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做法已经从传统争取老侨转向利用社群媒体进行认知作战，并透过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假借学术及乡亲名义的组织，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与对立。记者林一成报道。
2: 立委关切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渗透及跨境镇压问题，侨委会侨民处处长陈永峰说明，中国除了透过宗教及中立性社团接近侨胞，也利用社群平台进行认知作战，并以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代理人组织，企图分化海外侨社。
3: 统战

那形态其实在海外哦，其实中国渗透已经传统的这个争取老侨哦，转而利用社群媒体，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的小红书进行了一个认知作战哦。那同时也以经济的利益哦，拉侨界的青年以及在海外设立各类。

0: 安威胁，侨委会提醒，侨胞如果遭遇跟监、恐吓或骚扰，应第一时间向当地执法机关及我国驻外管处通报，透过24小时急难救助专线寻求协助。外交部也将提供必要的领事保护及法律咨询。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陈氏家中，现场留有大量血迹。警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警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本月十二号下午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经警方指挥大雅警分局及刑事鉴识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斗夜进行现场勘验、采证及调阅监视录影画面，并会同法医相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骨折及外伤。专案小组调查后，认为他的林姓儿子涉有重嫌。已经具体到案，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湘粤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3: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一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并有逃亡、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2: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为依约就医，院方联络他的侄女，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曝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116年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今天开放报名。体育局指出，本届赛道正式移除跑者又爱又恨的麦当劳坡，助力跑者刷新个人最佳纪录外，同时为迎接万金石25周年，赛事当天满25岁的跑者可免费参加路跑。记者刘威报道。
0: 万金石马拉松从过去地方赛事一路跃升为国际金标签路跑，每年吸引上万名国内外跑者共享盛举。市长侯友宜提到，116年万金石马拉松将优化赛道，把位于金山区的黄金大桥路段、三个大陡坡的竞赛路线，改以台二线环金路的平缓路线，助力跑者刷新个人最佳纪录，并推出凡是符合2002年3月21号出生，在赛事当天刚好满25岁的跑者，就有机会抽中免报名费参加名额，马拉松及挑战马各抽出25位，
4: 从铜标章到银标章变成。金标章一路走来，谢谢热爱万金石马拉松的所有的跑者，满满的给我们支持。每一次的报名都是秒杀，一票难求哈。但是这项的万金石马拉松还是我们全国的最爱，也是我们全台湾第一个金标章。
0: 体育局提醒，报名时间将于10月15号中午12点起，到10月30号中午12点为止。11月3号上午，则会在万金石官方网站以及粉丝团公布抽签结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翁玉君。阴天或是下雨天，视线不良行车要小心，提醒您遇到下雨天要开亮车灯，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遇到紧急状况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因为天雨路滑，车辆容易失控打滑发生意外，驾驶朋友一定要谨慎小心，才能确保行车平安。
7: 下雨天道路湿滑，加上视线不良，常常是雨中行车最大的威胁，驾驶人要随时检查雨刷是否正常，轮胎的胎纹是否符合规定， 行驶途中要保持车辆平。

0: 稳，避免紧急刹车或急转弯，慎防水漂现象或轮胎打滑而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车辆打滑，千万不要急踩刹车，一定要紧握方向盘，稳住车身，自然减速，避免车辆失控而翻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38，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顶山路啊，就在顶山派出所前面的那一侧，有工程在施作当中，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行使用，请注意。另外，在高雄左营的大中自由路口，同样有工程在进行，这是在大中二路跟自由三路交汇路口往北方向的内线，现在封闭，在进行工程。利用台88往西方向，请注意啊，西行的9.7公里，就在大发交流道路段，有小客车的轮胎没气了哈，那现在停在外路间，不晓得是爆胎。那另外在台88一路往西，在接近凤山出口之前，指标2.7公里的外侧，这是有一个长方形的铁制品。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354.8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的潮化线上，有抛锚的货柜车。国道10号目前东向的左营端要往顶金系统接国一南下的匝道，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都要请朋友们留心注意了。那此外，在高雄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啊，要前往高速公路入口的车辆同样也是不少的哈，那车流量大，车速就会变慢，请一定要发挥你高度的耐心。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0800-000-123，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也麻烦您多加利用，别忘了电话拨通的时候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好的，刚刚提到说在左营的大中二路跟自由三路交汇路口往北的内线有工程进行，不过后续呢确认这个施工师已经离场了，可以安心的来通过。高雄的梓官区在公馆路139号前面，也就是公馆路靠近信兴二路，目前有车祸发生。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378到381进入隧道里面呢，封闭外线目前正在进行设备的保养工作。那么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会通过田寮这一带的朋友请注意了哈，南北双向的370到373都是封闭内线啊，南北都一样，正在进行设施的安装，也请您留心注意。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还有任何状况是尽管没有掌握到的，麻烦帮我们做路况的补充更新或更正，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那别忘了电话在拨通之后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跟您接收最新路况。

这是来自 Energy 所带来的歌曲，由一个蛮有机会会增强为国际编号第30号台风的低气压，如果在下午顺利的诞生，它的名字叫做强琵，蔷薇的蔷，琵琶的琵。那预估呢，它一出生就会非常的强壮，会成为一个又大又强的强烈台风。那生成之后呢，它会一路往西走，到下个礼拜四过后呢，开始会跟着太平洋高压减弱而逐渐北转。那么高压减弱影响蔷薇哪里北转，转弯幅度有多大，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观测显示，热带性低气压 TD33 在上午八点的中心位置是在威克岛西南方1000多公里，也就是在我们鹅銮鼻东方4292公里的地方，还很远啊。以每小时20转26公里的速度加快往西在进行当中。那么在下午很有机会就会增强为编号第30号的台风，叫做蔷薇。那未来呢，台风强度上看强烈台风。那么蔷薇生成之后呢，大致会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稳定的朝西到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沿途的环境又有利它的发展，所以一路上呢，它会变高又变壮，持续增强，巅峰呢将会变成一个又大又强的强烈台风。那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路径方面的一个预估，目前还是预估在下个礼拜四过后，台风会来到冲绳的南方，台湾东方到菲律宾东北方海域的时候，它会跟着太平洋高压减弱而逐渐北转啊。那刚刚提到了它在哪里北转，什么时候转北转，那转弯幅度又有多大，当然随着这个高压减弱的程度来做决定，那这也决定了后续它距离台湾的远近跟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啊。那后期如何的转向，在下个礼拜呢就可以见分晓，也还是要随时的关注。1点过51分，在目前的高雄市桥头区成功南路跟金武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台88东向，朋友们说从大发一路到凤山，沿路的外侧呢出现了一些土堆那可能是来自同一部车辆沿路在掉，所以呢会转达给相关单位。先前台九线据报在南下的草埔森永隧道里面435.3有小货车故障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过后，指标353到355公里，封闭外线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这是来自王力宏跟韩国的 Rain 所共同带来的歌曲，叫做《完美的互动》。1:55，国道十号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准备要汇进国三往北的环道，旁边的草丛有起火的状况哦，会转达给相关单位的哦。那在台南市的安平区，目前在玉屏路跟建平七街的交汇路口有车祸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那另外在台南市南区的新和东路51号，就在这个图书馆前面呢，同样有车祸发生，留心注意了，有路况在随时补充提供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号。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罗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227.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有大货车抛锚，目前将外线及路肩处理当中。北上112.7公里在头份前，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继续往北110.6公里，一样在头份交流道前有棉被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27.9公里过大山，有三角锥掉在外线。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燕巢系统接国道三号的匝道上有草丛起火的情形，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CZ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满满拢是你新娘的声气，就是来自欧巴雄青跟曹雅文所共同带来的歌曲。台八八往西的16公里啊，在靠近万丹出口之前的内线有塑胶板，那么西行的17.8，在万丹之前同样要注意的是，在两线车道之间说是有铁板啊，所以西行利用台八八的朋友特别注意，在万丹之前17.8两线之间有铁板，16公里的内线有个塑胶板。而此刻在国道1号南下的36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外侧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国十东向的燕巢系统要汇进国三往北的环道，草丛有起火燃烧的一个状况啊，请用路人要经过这个路段不要观望，好小心的来通过。高雄市大寮区光明路二段1148-6号前面有事故发生，台南的中西区在民生路二段跟金华路三段的交汇路口，就在协进国小附近呢有这个事故的状况，同样在等待处理。在国十西行的自由路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啊，那一路在往西接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准备要在西向的翠华路出口来下平面，同样要有排队的心理准备啊。几个讯息都跟你来做提醒，2点过11分。

很会唱的林志炫所带来的歌曲，这是现场演唱版本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国道1号南下，在36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外侧，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还在等待处理啊。那朋友们，如果利用国十往东，准备要在燕巢系统汇进国三往北，请您注意到因为草丛有起火的状况啊，留心注意自己安全，也不要好奇观望啊，专心开车。台八八在西行的17.8万丹之前的内外两线之间有铁板，那另外呢再往前开一点点，同样是还没有到万丹啊，16公里的内线呢则是有塑胶板出现在车道当中，留心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一定要全神贯注看清楚前方的一个道路状况啊，小心的来通过。2点过16分。

0: 利用桃园一线省道往北啊，如果会通过高屏大桥，那请您注意啊，在屏东往高雄方向，来到了高雄端这附近路段，外线呢停放了一部抛锚的小货车，后方已经放上警示标志了啊。在屏东往高雄利用到高屏大桥的朋友，接近高雄端要特别特别小心，外侧呢有抛锚的小货车，请注意彼此安全。
1: 阿基阿车上台一鞠躬。
2: 哎，你骑机车吗？
1: 骑。
2: 那我考考你。
1: 没问题。
2: 机车骑士不戴安全帽
1: 会危机，
2: 机车骑士只在正妹，
1: 真有心机。
2: 机车时速飙到160，
1: 哦，成了飞机。
2: 机车和大货车擦撞，
1: 天哪，肉包铁需要一点神机。
2: 机车骑士终于出院，
1: 人生有了转机。
2: 机车骑士打算不骑机车了。
1: 哎，这可是大有玄机哦。
2: 哎，你忘了，我就是那个机车骑士
1: 啊。
2: 怎么样，借点钱给我，让我买辆车来开吧。
1: 又要借钱呢、啊、我和你话不投机。
2: 哎，机车骑士小心骑，
1: 行车安全要注意，
2: 放浪不羁真不疑，
1: 交通部啊关心您呐、啊、关心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先前在台八八西行17.8公里万丹之前，内线跟外线之间的那个铁板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目前北上有个状况啊，请您一定要小心。国一往北的315

5.2公里。这里是过了台南系统啊，有5部车辆的连环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间车道，请利用国道1号往北的方向行进的朋友，如果会通过台南系统路段，请注意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315.2公里中线车道有5部车辆的连环追撞事故，目前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后方会有回堵情形，请注意前方车行动态，跟车千万不要跟太近哦。

眼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延长，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持续要提醒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注意啊，如果会通过台南系统，请您注意目前在 315.2 公里的地方，说是有五部车辆的连环追撞事故，所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啊。这起事故呢还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朋友们注意啊。那后续接到的讯息，把那个位置稍微更正一下，是在 315.8，而且不止五部哦，是七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是中间跟内侧两个车道，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稍后的2点半，我们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后壁区一名86岁的沈姓失智妇人外出后失联，家属焦急报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后壁分驻所员警连夜搜寻，在台塘乌树林休闲园区内一处干涸的灌溉水沟中，救出超过受困24小时的妇人。记者魏基妮的报道。
2: 家属向警方报案表示，86岁沈姓妇人有失智的症状，上午外出后就失联。家属在妇人身上放有手机定位装置，警方接获报案后，依据家属提供的定位资讯展开搜寻，但当晚无所获。隔天上午，警方商请白河派出所支援空拍机，透过空中跟地面同步搜寻，在园区树林间发现妇人遗落的拖鞋。后壁分驻所所长陈永旺说：“
3: 阿嬷身上的定位器重新连接到家属的手机，发来定位的讯号，我们再次缩小范围，以定位的地点采取同心圆方式向外寻找，仍然是找不到。最后本人站在定位点大声呼喊阿嬷的名字，附近繁密树木杂草包覆，外面看不到里面的灌溉水沟内传来微弱的应答声，赶紧

0: 呼叫家属前来，家属折断几根树枝爬进去后，顺利将阿嬷抱出来。
1: 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寻深表感谢，警方也接案例呼吁家中如有失智长者，应多加留意行踪，并可佩戴爱心手链或定位。

0: 警消在山地门森林公园搜寻，早上八点半左右，在山坡下发现一名男子，相当的狼狈，手还有受伤，确认就是失踪两天来自高雄的姓氏男子。原警叶思嘉说，搜救大队共20人进行搜救，于8时35分许找到失踪人口在偏坡下。 90、35分许，救援成功，目前仍安全。首长有私裂伤，意识清醒，可正常对话，送医治疗。李刚警分局说明，这个案件是14号下午接获告示左营分局转报的紧急协寻案件。新兴男子在14号下午驾驶自小客车外出之后失联，经调阅手机定位资讯，发现男子最后的位置是位于屏东县三地门乡一带。警方在三地门森林公园停车场发现男子所驾驶的车辆。至于男子怎么会掉落山坡，详细的案情还需要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果园修剪后的枝条处理起来相当的耗费人力。高雄市农业局推广果园机械代耕服务，透过专业的机具将枝条就地的破碎，还能回归土壤作为有机的资材。农业局也提醒农友，切勿入田焚烧枝条，以免造成空气污染以及遭到采伐。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高雄市农业局推广果树机械代耕服务，协助农友处理果园枝条、除草、整地以及剪枝等田间工作。透过机械将修剪下来的枝条直接破碎，不仅能减少人工搬运以及整理的时间，也能让枝条回归土壤，作为有机资材，提升果园的管理效率。农友也可以依照农地的条件以及实际的需求，洽询专业的团队协助，不必自行购买机具，也能减轻农忙期间的人力需求。农业局农民组织科科长王国基。
2: 说，农业局推广果树机械代耕服务，协助农友因应缺工问题，透过机具处理枝条破碎、除草及剪枝等工作，减轻人力负担，提升农务效率，也提醒农友切勿入田焚烧枝条，以免造成空气污染及遭到采罚。建议利用机械破碎，让枝条
1: 就地回归土壤。农业局呼吁，有枝条破碎、除草、剪枝或亲缘需求的农友，可以善用机械化的服务来减轻农务的负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5: ，Halloween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Halloween
1: 灯饰及光环境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4: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连假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 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4: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6: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7: 大家好，我是Joanne爸爸。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0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请交控中心的林嘉玲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嘉玲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北上的315.8公里，也就在过了台南系统交道出口之后呢，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有起事故发生，供警队赶往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1公里，也就是在紧急系统出口之前，外线车道有起事故发生，供警队在现场处理，所以经过驾驶朋友们都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有几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呢，外移车车道进行设备维护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278.7到277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新营地磅之后呢，内移线车道进行排水改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71.4到372.4公里，也就是在接近田寮地磅，内移线车道在进行设备安装。南下中寮隧道在进行设备保养，封闭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72.5到370.1公里，也就在田寮地磅这路段，内线车道进行设备安装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受到了315.8公里。中线车道以及内营线车道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永康教道一上来一路到台南系统沿线行进的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行进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回路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

0: 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国道一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10月15号，也就是今天星期四，从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将有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10月17号、18号这个星期六、星期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将由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专线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感谢嘉玲帮我们所做路况的整理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1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呢，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作业，所以占用了2线的辅助车道。请在国一南下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要发挥耐心哈。那么南下目前顶金系统也因此而车多车速缓慢，多加注意了。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315.8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呢，有7部小客车发生了连环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间跟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350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中间跟外线呢，分别有大型帆布啊，有2块大帆布出现在北上350靠近冈山出口之前。在高雄左营的民族一路跟大中一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小港区的新丰街61号前面靠近汉民路也有车祸发生啊。高雄市的三民区在浩东路246巷的巷口，接近高速公路涵洞附近，目前有车祸的现场。冈山区的维绥东路68号在一家螺丝公司前面呢，也有事故传出，都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

0: 样。
1: 好的，请注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5.8公里，这里是过了台南系统啊，有七部小客车的连环追撞事故，持续占用了中内两个车道，请您注意。在国一北上的350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有两块大帆布哦，占用了中间跟外线，请您小心避开来。有路况通报情况，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9，感谢大家。

这是来自 Ariana Grande 所带来的歌曲。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因为有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啊，所以车子会比较多一点点。那在先前台八八西行的 2.7 公里在凤山出口之前的那个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通知了，可以安心通过了。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1公里顶级系统前，先前占用两线辅助车道脱掉中的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50公里冈山前，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块帆布掉落。继续往北315.8公里台南系统前，有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5公里关系。

西服务区前在中线有许多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24.8公里过了太原，有散落物掉落在中间车道。台88线西向的2.7公里凤山前，在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和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环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2: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到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1: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3: 很高兴看到修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三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哈。新法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4: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

0: 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1: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3: 还没有哎，怎么啦？
4: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3: 免费的？哪里啊？
2: 10月20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0点半关山社区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3点宝龙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0月29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大田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11月4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小林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9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甲仙老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3: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4: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3: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2: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4: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3: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3:10，天天九三一进入第三个小时，我是杨静。国道1号北上在315.8公里过台南系统所发生的这一起连环追撞事故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啊。那因为一次占用了中内两个车道，后方已经回堵了5公里哦。所以如果你是利用国一往北会通过台南系统这一带的朋友啊，可能要重新的规划一下你的行车动线。有任何路况，随时帮我们补充提供0800-000-123电话，在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最近几年呢，我们常在新闻看到有丧尸烟弹这类新兴毒品，甚至还有人在吸食之后呢开车上路，有所谓的毒驾。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刘清俊大队长，要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从交通大队的统计来看哦，近年来的毒驾案件是确实有变多吗？那比较容易出现在什么样的时段，或者是在哪些族群会出现有毒驾的行为？邀请我们的大队长跟我们来做分析。你好。
1: 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清俊。讲实在话，我们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议题，就是我们警方这一两年来神经绷得最紧的执法重点。如果我们来看数据的话，近来毒驾的车祸确实是有增加的趋势。那以我们高雄市为例的话，112年毒驾车祸是17件，113有增加到38件，114再飙升到88

0: 现，那今年的一到九月，独家的肇事仍然持续增加，肇事量已经达到了113件。
1: 哇，从这个数字看起来可以用暴增来形容哈，这个数据蛮惊人的，两三年之内呢翻了好几倍哈。为什么以前没那么严重，最近几年特别的让大家不得不关注这个议题呢？
0: 其实这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上市烟弹，也就是伊托米子这个新兴毒品泛滥的真的是特别快，第二个是我们警察机关有引进了现场的唾液快筛试剂，在过去我们的毒驾非常难查气道，一般我们在路上里面看到我们警察盘查，如果你有喝酒酒驾，那本身就有酒气，我们用酒测器一吹，你的数字马上会出来。但是毒驾不一样，它最大的难题就是缺乏像酒测那样能够当场及时量化的科学仪器，我们的员警在第一线拦检下来之后，当下没有办法迅速的判断是否毒驾，并且开启刑事侦查。过去没有科技工具辅助的年代，只要驾驶人不是刚刚好在拦检的当下有发作，就算把人拦检下来也未必会查得出来。嫌犯被带回我们的派出所进行尿检的时候，还会常常故意猛喝水拖时间，因为伊托米子的代谢非常快，半衰期只有短短的2到3个小时，往往拖过了一天，那原型药物就可能会检验不到了。路上因此以前的路上因此存在着大量的隐形黑数。那为了突破这个执法的死角，我们现在已经全面提升了配备，从去年的11月底直接在我们的入口临检的现场使用我们的唾液快筛试剂，我们会依毒品种类的不同，唾液快筛大多能验出最近1到3天的使用，采样之后大约10分钟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就算驾驶人当下你的药效退了，外观跟神志看起来可能都很正常，但是只要你这1到3天你有吸食毒品，就一定跑不掉。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近年来毒驾的数据会大幅的冲高，并不是说毒驾你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我们警察机关在查缉的这个网子我们已经织得非常的密，抓得更准，直接打破了毒驾外观不易察觉的障碍，不给心存侥幸的人有任何的空间。
1: 所以讲起来是以前的科技还没有到位哈，所以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快筛可以赶快的把这些所谓吸毒的毒驾呢来做确认，那所以他们成为了所谓的黑数啊。但是科技执法呢让他们无所遁形了。那请教一下我们的毒驾行为，因为酒驾呢好像一般容易出现在晚上哈，他们可能下班之后呢去这个三拎哈或者是聚餐，晚上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毒驾有没有特定的一个时间，或者是有一些高风险的族群呢？
0: 一般而言呢、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酒驾，像酒驾我们通常会集中在深夜或者是在应酬之后嘛。但是毒驾在我们的数据显示几乎是全天候，它没有分日夜。但是如果真的要说有一个高峰时段的话，大概都是在深夜到清晨以及周末假期的午后，这两个时间是最多的。那另外最让我们有关那个高风险的族群，最让我们痛心的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包装成水果的口味，它外观是非常的时尚又很便宜，导致毒驾的族群它有严重的年轻化现象。我们很多20几岁的年轻人，甚至需要熬夜排班的工作族群，误以为这种毒品能够提神而吸食，根本不知道这个是对我们的中枢神经是一种毁灭性的破坏。另外也要向各位听众报告一个最新的重大变化，鉴于伊托米子类的毒品泛滥严重危害到我们国人的健康与社会安全，法务部会同我们的卫生福利部审议之后，行政院在今年的6月25日已经公告了，并且从6月27日生效，把我们的伊托米子从2级的毒品提升为1级毒品。升级之后，你只要制造、运输、贩卖、持有或者是试用伊托米子类的毒品， 行者都会有权。

0: 面加重，其中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还可以处死刑。
1: 我相信大多数的民众应该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法哦。那重刑之下呢，希望大家能够减少这个接触毒品啊，甚至呢酒驾的一个行为不要出现。那刚刚大作有提到说，它对于中枢神经会产生一种毁灭性的破坏。那不管像是安非他命啊、凯他命、伊托米酯，在吸食之后啊，有些人会以为这个精神状况会非常好，不过事实上它在生理上面应该会有一些致命的影响吧？
0: 是的，吸了毒开车，他们的脑袋跟身体根本就不会听你使唤。
1: 嗯，
0: 我们就以俗称的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来说的话，它原本是我们医疗用的麻醉药，在医院里是由专业的医师来严格控制它的剂量，用在手术或者是镇静的静脉麻醉。可是呢，一旦被我们的不法分子加进我们电子烟油里贩售，就变成了高度危险的滥用物质。吸食者透过电子烟吸入之后，它会快速的影响你的中枢神经，出现思考会有迟钝、判断力下降，甚至无法清楚表达或是控制他自己的行为。有些人身体还会不自主的抖动，动作异常，这也就是俗称的僵尸状态。这时候驾驶根本控制不了油门跟刹车。如果你同时间又有喝酒或者有并用其他的镇静药物，还会可能产生呼吸抑制，就是所谓的呼吸会变慢甚至停止，直接昏死在驾驶座上。至于我们传统的安非他命或者是 K 他命，会让你的大脑产生的幻觉、幻听、时空感完全有点扭曲，它会明明前车很近，但是它又觉得还是离得很远，明明他的时速已经破100了，他还是以为自己在慢慢的滑行。所以我们在路口现场请他们走直线的时候，大概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那一瞬间，我们这些吸毒者手上的车，它不再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是一种杀人的工具。
1: 哇，听起来就是开着几吨重的钢铁啊，在道路当中随机杀人，我们的用路人就变成无辜的受害者，真是非常危险。提醒大家哦，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 315.8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因为有事故发生，占用了中内两线，导致后方回堵啊。目前在过了大湾接近永康开始，整个行车的速度就变得非常非常缓慢，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那另外呢，在高雄鸟松区的圆山路往南，在球场路到澄清路之间受到施工影响，车子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刘清俊大队长，跟我们来谈谈毒驾。刚刚提到说呢，这个吸毒之后又开车，就好像在这个道路当中随机杀人。最近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好像有一些遗憾的案例发生，是吗？
0: 是的，没有错。虽然说我们今年一到九月，我们警察局已经积极的查获毒驾案件就高达的1900多件，跟去年同期已经增加了800多件了。但是呢，也很不幸的，在我们高雄市也接连发生几起让人心碎的车祸，肇事的都是吸食丧尸烟弹。我这边举例，像在今年，一名55岁的男子吸毒后，在我们的冈山区短短200公尺内，他完全开车完全没有刹车，然后呢，连续追撞了4部机车，最后自己又撞进了民宅，他自己也伤重不治。再过来还有一件是在小港区，也是一名男子疑似在吸食安非他命和丧尸烟弹之后，高速追撞一位80岁的老先生，也造成我们老先生送医不治了。那这个案件因为恶性重大，我们的高雄地检署依照我们今年5月15日刚刚施行的把毒驾纳入适用扩大预防性拘押的新制，向法院申请拘押获准，成为这项新制上路后全国第一起在判决确定前就先被拘押的毒驾致死案件。
1: 这很重要啊，因为放他出来也许他又会有下一波的人会受害。那司法机关呢直接的寄出了所谓的预防性羁押，就可见说毒驾的恶性有多么严重啊。不过既然毒驾刚刚提到说在临检不像我们这个酒驾它会有这个酒气

0: 计嘛，哦，那第一线远景到底他们是用什么样的鹰眼来判断说，哎，这个应该用快筛试剂来去确认一下他有没有毒价呢？
1: 是的，我们的远景，哦，在现场主要透过三张网来，就是三点来做交叉比对。
0: 嗯，
1: 第一点，他会看我们的驾驶人的行为，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车子平摆在道路上，他就无故的蛇行摇晃，或者是绿灯他停着不动啊，结果红灯他却往前突然暴冲，甚至大半夜他不开他的大灯。第二个，我们拦下来之后，我们会看车内的气味跟物品，车窗一摇下来，除了 车内会有塑胶烧焦的味道之外，新兴毒品常常会带着一种怪异的香气。另外，我们的远景眼睛会一瞄，中央扶手要是放了电子烟弹或是有吸食的器具，这个就是一种警讯。第三，我们会看人的反应，驾驶如果你的眼神呆滞啊、涣散啊、讲话会含糊不清，甚至说你的手脚会微微颤抖，只要符合这些异常，我们就会请他漱口，并且在现场立刻实施现场的唾液快筛。如果他心虚拒绝受检，我们会立刻连线检察官申请鉴定许可书来强制采验。
0: 看来我们远警在第一线执勤的时候呢，都有他们的专业啊来做这个即刻的判断。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远警也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哈。那当然，我们这个在司法机关寄出了这个预防性羁押之后哦，就算还没有判定，我们就能够把人给这个先让他在法院当中先把他给留下来。那在我们目前呢，只要这些人被抓到，是绝对逃不掉的。那目前我们台湾法律对于毒驾的罚则到底有多重？因为很多人可能不是很在乎，最近几年好像有大幅的增加，是吗？
1: 是的，近几年修法，哦，有非把毒驾把它加重非常多的处罚，哦，当然我必须先严正强调一点，他毒驾他不是交通违规，毒驾是一种蓄意性的犯罪。我们的政府现在对毒驾是采取零容忍的，用刑事坐牢加上我们的行政重罚双管齐下。这里我刚好也利用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听众报告一个最新的进度。那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有关毒驾重罚的修正案件已经在今年七月底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八月中已经也有我们总统公布了，那预计在今年的十月底正式上路，会罚得比现在更重。那我把即将上路的新制和现在已经在罚的规定我们一起来讲清楚。
0: 好的，
1: 第一，他的行政罚款大幅的加重，新制上路之后，第一次被抓到机车是罚12万，汽车罚15万，并且累犯是按照前一次的金额往上加，是没有上限的，并且会吊销他的驾照，因为毒驾被吊销驾照，3年内是不能再考照的。另外，如果你毒驾有造成别人的重伤或者死亡，更且是终身不能再考驾照。第二个，他的车辆是没路的，在新制里面有特别规定哦，毒驾的车子是直接没路，而且就算车子不是你驾驶人本人也一样，譬如说借车的借给他人，他人毒驾一样没路，让心存侥幸的人连车跟带照全部都要赔掉。第三，拒绝检测的代价更高啊！现在我们的酒驾或者是毒驾的拒测都是罚18万，但是新制上路之后，毒驾拒测第一次哦，毒驾拒测直接罚到新台币27万，第二次就45万，同样还是要扣车吊销驾照。你想要靠拒测躲过去，只会罚得更重。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乘客会连坐，新制的规定会纳入乘客的连坐法，只要你满18岁，那你明明知道你的驾驶已经吸毒的，你还搭他的车子，乘客也要一起处罚，最高要罚15000块。至于刑事责任，那我们依照现行的100刑法185条之3规定， 吸毒驾车

0: 最重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的罚金。万一毒驾你害死人，还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最高200万的罚金。如果你10年内再犯又撞死人，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那政府目前也正在推动我们刑法的修正，要把毒驾的刑度再往上加，并增加肇事车辆没收的规定，这部分还在立法院的审议之中。总之一句话，毒驾付出的代价是坐牢，是倾家荡产，真的是付不起。
1: 确实啊，而且呢，这个心理上面的负担啊，可能也会这个纠缠一辈子啊。在目前国道1号北上，朋友们在永康这一带，如果发现车行速度变慢，主要是因为呢，在北上的315.8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有7部小客车的连环追撞事故，也导致后方回堵了5公里啊。我们稍后呢休息一下，新闻之后回来再请我们的大队长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如果我们在路上看到疑似有毒驾或酒驾那种开车不稳定的车辆，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仍重，今天亚股惨遭血洗，台湾再次上演股汇双杀局面。台股中场是重挫了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下单日第六大跌点。而新台币对美元贬势汹汹，午后跌势扩大，重贬超过 3.5 角，摔到 32.4 元价位。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规划国小不再新增体育班，现有的体育班逐步朝社团化、社区化转型。教育部说明最新的时程，相关转型计划预计年底报行政院核定后，规划在6年内完成。李怡晨的报道。
2: 行政院提出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并规划更名为国民运动法，其中国小体育班转型引发家长疑虑，担心未来教练资源不足，也可能增加家庭经济负担。运动部部长李扬表示，学校社团化由教育部负责，社区及民间俱乐部则由运动部规划，相关配套仍在搜集意见。
3: 社团化这一块是希望未来可以让更多孩童可以在参与这个学生运动员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多元参与，那当然我们运动部会协调这个社区化的部分来积极来处理。
2: 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补充，转型计划将纳入教练的人力、运动防护、课业安排及家庭负担等过渡措施，
4: 基本上这都会纳入我们在转型的计划内，那在年底会向行政院报告，那核定之后，刚刚部长也有指示说啊，我们就朝核定之后的次学年开始的6年内把它完成这些处理。
2: 另外，针对不适任教练可能转往民间社团或俱乐部执教，李扬表示，目前已盘点非特定体育团体教练证照25826张，裁判证照10783张，未来将透过修法

0: 完善不胜人员查询系统，扩大查核范围，保障运动员权益。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海巡署嘉义查缉队截获情资，与嘉义县民雄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云林斗六的土地公庙前查获。

0: 提前埋伏布局，两人出现时，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嫌犯提起公诉。海巡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1: 检警接获情资，并掌握犯嫌，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遂提前埋线布局。与主嫌交易完成，准备离开之际，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
0: 海巡署表示，贯彻政府肃枪决心，防止枪支危害社会，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2: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今天正式启用，服务范围涵盖了基隆、桃园、宜兰、花莲以及桃园机场，并与商办大楼结合，带动这个南港地区的人流商机。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公司协力 BOT 模式开发，除了串联科技与生技产业廊道，西站的6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也将全数移转至东站，客运服务范围也涵盖花莲，提供民众往返东部的交通选择。东站除了提供国道客运服务，也整合商办空间，透过交通与商业机能相互串联，提升南港地区的发展动能。台北市副市长李台兴说：“
4: 他楼下是转运站，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就带动我们的人潮，人流就是金流，人流跟金流的汇集，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
3: 公运处表示，转运站上方的商办大楼规划于4到19楼，预计可以带来3000到4000个就业机会。客运服务方面，东站设有9席上下客月台，另配置4席备用月台，提升车辆调度效率。此外，转运站也预留电动客运所需要的管线空间，未来可以配合车队电动化设置充电设施，朝低碳运输的方向发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阴天，气温26到28度，中部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是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6: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
7: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曼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5: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6: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7: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分钟之前排除了哈，所以后续车流正在消化当中，请关照彼此的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刘清俊大队长，刚刚跟大家谈了很多有关于毒驾的一些黑数啦，或者是毒驾的一些刑责。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代驾呢是倾家荡产，还会失去自由。那不过我们一般人我们不毒驾，可是我们每天还是要出门哈。那如果在路上看到我们觉得哎，这个有点怪怪的，是不是毒驾或酒驾，或者是有些车辆开得很不稳定，时快时慢的，我们这时候要怎么样保护自己，同时也协助警方，我们赶快来跟警方做一些通报呢？
1: 好，主持人提到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这边我这边提醒大家，关键时刻它可以救你一命哦，请大家牢记三个自保与通报的心法。第一个，你要跟这辆车拉开距离，绝对不要开到他的前面去，因为毒驾者他的大脑已经宕机了，他最可怕的就是他完全没有刹车的高速追撞，你开在他的前面就成了他的挡箭牌。看到这种车子你也千万不要好奇的跟车，也不要按喇叭去惊扰，立刻切换车道把路让给他，并且你在过绿灯路口的时候也要多看一眼，防范对方突然爆闯红灯的爆冲式。第二个，你要记住四个关键点，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请你的副驾驶或者是你自己记下车牌号码、车辆的颜色、外观以及行驶的路段与方向，还有发生的时间，这四个关键，立即打110通报，顺便描述他的怪异的开法，譬如说蛇行啊、突然踩刹车这种，这能让我们的线上巡逻的警网像装了雷达一样，可以马上精准的把它拦截下来。第三，你要善用你车上的行车记录器，回家之后把对方蛇行啊、恶意逼车或者是有闯红灯的危险驾驶的影片，把它截取出来，直接上网向我们警方检举，这是帮社会拔掉一颗随时会爆炸的不定时炸弹。
0: 对，对于我们一般的用路人来说，最怕的就是遇到酒驾、毒驾的人。有很多的民众呢，就无辜的受到了一些伤害。那我们只要能够多一分警觉，就能够少一个遗憾。节目最后不晓得我们大队长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再次跟大家来做一些叮咛提醒的呢？
1: 好，当然有的。我先提醒一个很多人很容易搞错的观念。有些人以为他在大麻合法的国家吸一吸之后再回到台湾就没事了，这里要讲清楚，如果你是单纯的在国外合法的吸食，回国后你的那一次的试用行为，我国原则上是不会用试用毒品罪来追诉，但只要你把大麻带回台湾，那就是运输跟持有毒品的重罪哦。而且在我们未来新制上路之后，如果你在国外吸食大麻返国之后，若被我们警察机关拦查或者是验出毒品有反应并通报，一样有可能会被吊扣跟吊销驾照，所以千万别以为出了国就没事了。另外，有时候我们员警在现场处理车祸的时候，看到散落一地的机车零件，或者是家属在医院里痛哭，我们当警察的心都在淌血。毒驾造成的遗憾是再多的后悔、再多的补偿都补不回来的，所以我这边也拜托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方的科技执法每天在路口都会严密的拦检，为了你自己的生命，也为了爱你的家人，请坚决拒绝毒品。请大家跟我一起要记住这句话，开车不吸毒，吸毒不开车。发现身边的人有疑似毒驾，请立即拨打110，你的一通电话有可能就会救了好几个无辜的家庭。谢谢各位听众。
0: 确实哈，其实呢，这个吸毒是完全不能够有的行为，我们也希望大家坚决的这个拒绝毒品。那在保护自己的当下呢，也保护到别人，遇到有异常状况立刻来通报。今天非常谢谢大队长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了很多重要的安全观念，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1: 好，拜拜。

电台3:38，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塞在国道北上大弯过后的朋友，给你一个好消息啊，是在315.8的这起事故已经在两。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2: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3: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1: 趣味趣味真趣味，到底在哪位？
2: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
3: 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1: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2: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
3: 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1: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2: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3: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1: 肚子饿的时候，脑袋里面最先出现的是什么呢？
4: 咸酥鸡，这根本不用想吧？
5: 人生可以慢慢想，咸酥鸡可不能只用想的哦。
1: 没错，全台吃货注意啦！2026高雄咸酥鸡嘉年华，10月24、25号下午3点到晚上9点，在高雄大圆柏1楼追梦广场开炸。
4: 今年第6届，一口气集结全台88家人气品牌，
5: 经典咸酥鸡、炸鸡、海鲜炸物、异国料理，还有饮品，通通有。
1: 更厉害的是，今年主打金沙咸酥鸡，咸蛋黄香气加上各家独门功法，推出期间限定的创意炸物，
4: 还有咸酥鸡评选大赏、音乐演出、亲子互动人气票选。吃美食，逛商圈，听音乐，一次满足。
3: 记得把握10月24、25号搭乘捷运到红线三多商圈站、高雄大圆柏追梦广场，2026高雄咸酥鸡嘉年华等你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47，好，在国道1号北上喷门，在大湾开始啊，整个车型的速度就变得非常缓慢，就是因为稍早在北上的315.8有连环追撞事故，因为一次占用了两个车道，所以导致后方严重回堵。那现在车流正在消化当中，我们一起加油哈。不是踩脚底板的油，是心理素质要加油，真的很辛苦大家了哈。好，那么在高雄冈山区有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说，从冈山交流道下来之后啊，在中油加油站跟冈山公务段之间，这地方有事故在处理，那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也因此呢，这个地方会相当的拥塞，请朋友们要多加的留心注意。在高雄的大寮区翁源路92号前面有车祸发生，前镇区的义德路跟修文街也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国道3号部分呢，南下在

屏东里港到九如之间，说是有轮胎皮在最外线，指标在 388.2 公里。国道1号目前北上的冈山出口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啊。那来到平面路段，刚刚提到因为在平面的中油加油站到冈山公务段之间有事故在处理的关系，所以呢北上的车子下不来，那么在下来之后呢也一样塞啊，都请您多加留心。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更新或更正，再麻烦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 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那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要按一个5。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跟您共度3个小时180分钟的午后时光哦。

0: 这是来自陶喆所带来的千言万语，3:53，欢迎邦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邦尼。
0: 邦尼，我们先前有聊过说手机对我们的功能在哪里？
1: 对，
0: 你的功能是？
1: 其中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拿来追剧。
0: 哎，真的耶，我觉得那好重要哦，就是在闲暇之余，如果能够有一出好的剧可以让我们来追，然后呢，说实在话不用花太多钱，
1: 对，
0: 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呢很轻松的去看戏剧。那因为以前的剧啊可能是一天一集哈，
1: 对，
0: 等得好心急。那现在有那个剧整个都已经上架了，然后就在家里面衡量自己的时间，一次想看多久都行。
1: 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的趋势，就是串流平台真的是还蛮方便的。
0: 对，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
1: 你说看一次不小心看太久，
0: 然后就太晚睡，要不然就是眼睛发现非常疲劳的时候才发现，哎呦，我好像已经看太多集了，
1: 不小心看了5、6、7、8集了。
0: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家要注意的事情哈。虽然手机很方便，但是它荧幕毕竟比较小。
1: 对，
0: 那尤其是我们晚上回到家以后，可能忙完家事啊，料理完自己或者是家人的事情，然后终于有时间看的时候，也已经蛮晚了。
1: 对，
0: 甚至有一时候想说边睡边看。
1: 你说只听声音吗？
0: 不是不是，就是在黑夜当中拿手机，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1: 很伤眼睛。
0: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因为在这个黑夜当中常常使用手机，我们怀疑啦，可能是噪音之一，就是他有出现了一些好像是青光眼的状况出现，所以那个蓝光其实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
1: 对，
0: 而且它会影响到睡眠。
1: 好像有听说睡前就是一直看那些剧啊，然后用手机会让睡眠品质好像变得比较不好。
0: 对，那个蓝光对我们大脑的影响是很大的，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戒掉这个习惯了。反正就是看到差不多了，那就把灯关了，手机就放在旁边，然后就乖乖睡觉。
1: 那你很乖耶。
0: 因为已经到了应该要注意自己眼睛健康的时候，不像你们还年轻啊。但是说实在话啊，这个对于眼睛的保护还是很重要，让我们看到很多美好的东西嘛。你要是眼睛不好，你要追剧也很难。
1: 对，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0: 对，那事实上我觉得在这个现代人不管用任何的串流平台在看剧，有些时候呢最怕的就是被人家爆雷。
1: 但我好像比较奇怪，我其实还蛮，我是一个蛮喜欢先知道结局，然后
0: 是吗？来决定要看或不看。
1: 对
0: 啊，所以有些人如果觉得那个结局不是他自己喜欢的，是比较悲伤的，他干脆就不要开始，
1: 对，
0: 完全不要看，因为你是属于这一类的。
1: 对，我是这一派的。
0: 哦，我大概比较严重的这个就是，他如果前三集没有抓住我的目光，我就跟他说再见了，永远不会给他机会，
1: 你就会把他替换掉。
0: 对对对，因为你连三集都没办法让我引起我的这个兴趣，让我想要追下去，就没有那个动力了嘛，所以我觉得一出好的戏剧啊，真的是也造福了蛮多人了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娱乐呢，事实上都是来自追剧，但是大家互相提醒，保护好眼睛哈。今天节目最后的歌曲就是来自韩剧《鬼怪》当中的《Stay With Me》，我是杨静，明天的下午1点，天天931空中再会，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喽。
1: 好，我们待会见。
0: 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的7.2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先前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几乎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3: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2: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3: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2: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3: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2: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3: 好好好，都听你的。
4: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

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Let's Go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首先呢是有排除的好消息哦，先前说在台86线西上的 7.2 公里这边是在台南交流道的路段，本来说有发生交通的事故，那后续呢这一起事故已经收到了排除，所以这个路段目前已经可以放心通行。而目前包括在中山高北上哦，从大湾到永康，还有在北上的台南系统来到了安定交流道之间，一样都还是持续的呈现车多的状况，大概都还是不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目前包括在高雄的前进区中山一路跟民生二路交叉路口，还有在高雄的冈山区在大德一路跟大仁北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冈山路跟成功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后续处理。以及在台南市的东区这边是在大同路二段313号的前面，以及在北区的富北街跟公园南路的交汇路口，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而另外，如果说你目前是要利用到台十八线的驾驶朋友，还是麻烦你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个续工的状况。这个是在台十八线的72.1到72.2公里，在嘉义县番路乡的达邦路段，到下午的5点钟为止都有工程来进行哦。而这个路段呢，是每施工20分钟会放行一次。这里在进行的是边坡的一个工程。如果说你目前来到台十八线的驾驶朋友，这里是在72.1到72.2公里，在嘉义番路乡的大邦路段，麻烦你也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个施工作业的一个状况了。

来自严爵跟他的师妹 Peace 两个人所合唱的作品《青青》，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1。目前在中山高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出口，有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到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的朋友，要来多加留心注意，这里先前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福德三路193号前，靠近福德三路189巷的交叉路口，也有传来事故通知。

因为在今天晚上的六点钟到明天晚上的八点钟为止，如果说你会来到楠梓区的南海路跟蓝田路口的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留心注意哦，这边有工程要来进行。在今天晚上的六点钟到明天晚上的八点钟，在楠梓区的蓝田路跟南海路的交汇路口有施工要来进行，所以这个路口会是管制封闭的。另外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很快的提醒，我们刚刚所提到在中山高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出口所发生这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的排除，这个路段目前可以放心通行。来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2: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3: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1: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2: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3: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1: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齐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

时间来到下午4:23，这里是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刚听到歌曲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爱人错过》。那如果说目前准备要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还是持续提醒在国十往西顶进系统往左营端持续都是呈现车多，大概都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在国道10号往西顶进系统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状况。那今天是10月15号，也是所谓的国际洗手日哦，就是希望大家说，要来把双手给洗干净。而其实，在9月开学之后呢，在高雄地区，整个肠病毒的疫情呢是有逐渐来升温的趋势。那今年在高雄市，光是肠病毒的门诊跟急诊的就诊人数就已经来到了1270人左右哦。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卫生局也是提醒大家，这个有关于小朋友手部的清洁、手部的卫生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啊，像是小小孩可能在外面玩耍嘛，就常常接触到各种的门把啦、桌面或是玩具以及公共的设施。那可能在摸完这些东西之后呢，小朋友就会再去摸自己的脸，然后就会碰到像是嘴巴啦、鼻子或者是眼睛等等的部位，那可能就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在这个时候使用肥皂跟清水来正确的洗手，其实就是预防，不光是预防肠病毒哦，其实像是诺罗病毒啦，还有流感以及 COVID-19 的这一些病毒的传染媒介，其实也都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只要说小朋友有养成这样子一个良好洗手正确的习惯，其实就可以尽量的来降低得到这一些疾病的风险。好了，所以尤其在开学之后，我想小朋友的身体健康状况更是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来多加注意的部分。那卫生局呢也是提醒说，尤其是5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更是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族群哦。所以如果说有出现像是嗜睡啦、意识不清、还有手脚无力啊、持续呕吐或是呼吸急促等等的这个重症的前兆，都应该要来多加的小心，要来赶紧的送医，让医生来进行相关的诊断。好了，那以上呢就有关于说今天刚好是10月15号是国际洗手日，所以相关的一些卫生的资讯也是提供给我们的驾驶朋友大家来做相关的参考。而目前在高雄的左营区，在民族一路709号前面，这边是在一家食品公司的前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经过请多多小心。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浪花兄弟所演唱的曾经小太阳，等一下在歌曲声当中4:30先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马祖东莒岛勐澳港在今天上午发生了公安意外，有三名工人在浮动平台内施工，疑似吸入了不明的气体导致于缺氧。消防抵达现场时，三人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送往莒光卫生所抢救之后仍旧是宣告不治。事故发生原因仍在厘清中。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的创办人郭崇新在今年的9月7号辞世，享寿77岁。家属在今天特别举办了一场毕业典礼，纪念他一生对于出版的贡献，而文化部长李远也出席颁发总统褒扬令。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投入出版事业40多年，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创办人及社长郭崇新于9月7号病逝于台大医院。文化部长李远出席追思会，并代表颁赠总统褒扬令。
3: 我跟郭崇新讲说，你的那个人生毕业典礼，总统会给你一个褒扬令。他回答我说，那我宁愿不要褒扬令，我不想毕业。那郭崇新先生曾经讲过，他最喜欢罗素回忆录，罗素就是一生所有事情他都参与，社会运动什么他都参与，虽然他知道都会失败。那我想他的离开其实是一个整个时代的离开，我知道我们的时代过去了。
2: 秉持一位编辑就是一家出版社，让员工享有高度自由的理念，郭崇新一生参与创立高达74家出版社，包含猫头鹰出版社、城邦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等等。2017年他荣获金鼎奖特别贡献奖，晚年他更回到出生地大稻埕祖厝，创立郭怡美书店，将历史建筑、在地记忆与阅读文化完美结合。如今集团仍每年出版超过1000本书，致力于向读者分享大千世界。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国防部在今天表示，107年军人年金改革实施之后，因为退休俸两度调整，部分退休军人的退休以及与给付扣减金额出现了计算问题，经过清查，大约有18000人受到了影响，补发的总额超过了500万元，预计在11月1号前会完成补发，退伍军人不必要自行申请。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国防部近期接获退伍军人反映，明明退休俸已经调涨，每年被扣减的金额却反而增加。经过清查发现，问题出在军人年金改。

革的退休金计算方式。国防部资源司副司长吴兴贤表示，111年及113年政府两度调高退休俸时，原有计算程式没有完整考量扣减方式的变化，导致部分退伍军人的扣减金额出现差异，因此必须。

0: 后确认约18000多人受到影响，其中99%补发金额在1000元以下，98%在500元以下，总补发金额约500多万元。国防部表示，这次不涉及修法，将由退辅会及退辅基金管理局主动办理补发，退伍军人不必提出申请。新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悼念历年因公殉职以及积劳病故的警察人员，警政署在今天在警察公墓举行了115年秋季典礼，由警政署长张荣兴主祭，率领各机关的警察代表还有遗眷，向尽忠职守入祀中林寺的警戒先贤致上最高敬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在庄严乐声中，警政署长张荣兴向中林祠内的警察英灵上香献祭，现场数百名陪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场面庄严肃穆。天气晴朗宜人，不少遗眷一早便前往警察公墓祭拜先人，其中张小姐与两名姐妹特地前来追思生前任职刑事局的双亲，肯定墓园的环境维护与管理，也借由祭祀寄托对父母的思念。
3: 啦，我觉得那个管理员陈先生都蛮负责任的那我就跟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说一切能够顺利平安这样子。
2: 警政署指出，为彰显警察先烈的奉献精神，今年台湾首都响应国际刑警组织纪念活动，透过台北101及各警察机关点灯致敬，让世界看见警察的付出。此外，警政署也持续强化勤务伤亡保障、危险勤务津贴、战术装备及安全训练，并导入即时车牌辨识、科技执法与无人机等科技，提升治安维护效能。警政署强调，未来将持续传承先烈精神，完善警察福利与勤务安全保障，成为第一线同仁的坚实后盾，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逐渐转为偏东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而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4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请适时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各地早晚仍稍凉，低温约22到26度，局部会再稍微低一些些，夜晚及清晨建议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桃园、台中及恒春半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稍后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原位于关岛以东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展为今年第29号强皮，未来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后续不确定性比较高，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超过4200公里，气象署将密切观察它未来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6: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7: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6: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5: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7: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6: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5: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红花乐团。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那目前有一个掉落物的状况来提醒哦，这个是驾驶朋友说，在中山高南下靠近高雄瑞隆路的出口，在外侧路肩有一整圈大车的轮胎皮掉落，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多多小心。在南下的369.4靠近高雄瑞隆路的出口，就在外侧路肩有一整圈大车的轮胎皮。另外也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鸟松区中正路318号过了文前路的这个交叉路口，有货车上面载运的废纸呢是起火燃烧，而目前封闭的是外侧车道以及机慢车道，正在进行这个燃烧物品的处理。所以如果说你来到了高雄的鸟松区，正好在中正路过了文前路之后，请你一定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这里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了，封闭了外侧以及机慢的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这里说有发生货车上面载运的废纸起火燃烧的一个状况。而在高雄市区还有几起的交通事故，首先来看到是在高雄的三民区，在三民区的鼎强街99号前靠近金鼎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义华路跟清华街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而另外在大寮区的四维路204号前面，这里靠近四维路190巷口也是有收到事故通知。另外在高雄的左营区，包括在翠华路跟环潭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翠华路跟明潭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都是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以及在高雄的永安区，在延保路跟保安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是有发生了一起车祸，现场也是正在进行处理当中，经过都在多加的小心注意彼此安全了。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自 SHE 所演唱的《我爱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翁玉君。阴天或是下雨天，视线不良行车要小心，提醒您遇到下雨天要开亮车灯，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遇到紧急状况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因为天雨路滑，车辆容易失控打滑发生意外，驾驶朋友一定要谨慎小心，才能确保行车平安。
1: 下雨天道路湿滑，加上视线不良，常常是雨中行车最大的威胁。驾驶人要随时检查雨刷是否正常，轮胎的胎纹是否符合规定，行驶途中要保持车辆平稳，避免紧急刹车或急转弯，慎防水漂现象或轮胎打滑而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车辆打滑，千万不要急踩刹车，一定要紧握方向盘，稳住车身，自然减速，避免车辆失控而翻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
3: 等一下，等一下，先去写功课，写完才可以玩哦。
4: 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情。
3: 哎，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5: 你有没有想过，当孩子想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人照顾，他更需要被倾听、被尊重，在安全、公平的环境中安心长大。
3: 家喻户晓的儿童节是4月4号，那么你知道世界儿童日是什么时候吗？孩子有哪些权利呢？家长在教养孩子时又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管教和惩罚真的一样吗？
5: 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亲子讲座，特别邀请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尊重与教养，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在教养孩子的同时也尊重孩子的声音。讲座时间1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3楼视听教室。
3: 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一起了解儿童权益，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上午的4:48，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如果说你目前准备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要持续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渔港路出口，这里看起来有出现间歇性车多的状况。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现在车子比较多。而另外，如果说准备利用到的是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啊，在国道八号，不管说你是往东还是往西，只要说你来到台南系统路段，包括在台南系统的出口，现在都是呈现。

车多情形。以及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先前说到的这个掉落物一样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在中山高南下靠近高雄瑞隆路的出口，指标在 369.4 公里的外侧路肩，先前说有大车的轮胎皮掉落，一样还在等待处理。以及在高雄的鸟松区中正路318号过了文前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先前有驾驶朋友提到说这边有货车载运的废纸起火燃烧的一个状况，而现在现场持续是封闭着外侧车道以及机慢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当中。

另外也还是持续提醒在左营地区的朋友哦，目前包括在左营的翠华路跟环潭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翠华路跟明潭路的交叉路口，现在都有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此外是在民族一路709号，就在食品公司的前面，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而在一样是在左营区，先说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上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已经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所以如果说你准备要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的方向的话呢，一样要来多加的小心了。现在在大中一路往西往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

来自万福所演唱的歌曲《大人大正》。那目前在国道10号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国十往西指标2.2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地方，在内侧车道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看起来还在等待处理当中，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多多小心。在国十往西指标是在2.2公里，在过了仁武之后，快要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是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哦。首先呢，是在中山高南下的这个末端要往机场的方向，驾驶朋友说在弯道上呢掉落了3支的铁条，请务必要多多小心哦。它的长度呢大概是有120公分左右，所以是蛮长的铁条，会影响到用路的安全，请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在中山高南下的这个末端要往机场的方向，就在弯道上，现在掉落了3支的铁条，正在等待处理。以及在台88东向的15.5公里，在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呢，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而同时有一台自小客车可能是不小心撞到了这个掉落物，所以呢也是暂时的停放在内侧的车道哦。来到了台88东向的15.5公里，在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在东向过了万丹之后，麻烦驾驶朋友就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因为这边说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那同时还有一台自小客车就停放在这个掉落物的后面，请务必多加的小心。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目前在高雄市的3民区大丰二路114号，这里是在春之树大楼的前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来到这边的驾驶朋友麻烦多加小心。而另外目前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中安路开始出现车多状况，而在高雄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现在准备下翠华路出口开始出现回堵状况，另外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一样是呈现回堵情形。以及在左营的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来自南分局交控中心后续很快的回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在台八八东向的15.5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掉落在内侧车道的大型掉落物，以及停放在这边的这一台自小客车，现在通通都是已经排除。所以目前在台八八东向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先前这个大型掉落物的状况已经排除。那等一下呢，在5点钟过后，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过程中有路况消息，要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补充。非常感谢你哦。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西螺到虎尾，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高雄端出口有3支铁条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102.4公里过了茄东，外线车道有2台连接车发生事故。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在2.2公里，顶尖系统前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内线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的12.4公里，园长前在外线有轮胎皮；台88线东向15.5公里过了万丹，先前在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小客车停放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为提升高雄市纳马夏区台29线防灾韧性及维持运输功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启动台29线2.8公里民生桥灾后改建工程。
2: 民生桥是纳马夏区行政中心及达卡努瓦里连接外界的主要连外干道，它不仅承载着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更是农作物运销、物资运补以及病患紧急外送的生命线。
3: 民生桥工程全长475公尺，其中新建民生桥是全长180公尺的三跨桥梁，主跨80公尺，比原桥跨距45公尺大幅提升，桥宽13.5公尺，采双向双车道，桥面配置人行道设施带以及路灯照明设备，尤其新桥完成的梁底高程比原桥桥面超过了7公尺，距离河床面超过15.8公尺，大幅增。

0: 加了通红空间。
1: 公路局将改办民生桥基础结构，使民生桥工程能在明年汛期前脱离河道，同时期望能在117年通车，让纳马下区唯一的通道台29线能够逐步强化。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0: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4: 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Hello One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3: Hello One 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0: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3: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连假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0: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4: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上午5:06，继续回到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先前说，在国十往西指标2.2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占用内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来到国十西上顶金系统路段这20朋友，再麻烦还是先帮我们来避开内侧的车道了。以及还是有一些掉落的状况，要麻烦驾驶朋友来陆续当心。首先呢，是在中山高南下的这个高雄末端往机场的方向，说在弯道上有掉落3支的铁条，那这个铁条蛮长的，大概是120公分左右，所以麻烦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定要多多小心。在国道1号的南下末端要往机场的方向，就在弯道上有掉落了3支的铁条，等待处理。另外是在中山高南下靠近高雄瑞隆路的出口，先前说在外路间有大车的轮胎皮，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另外一个轮胎皮掉落的路段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在国道3号北上的392.3靠近屏东九如交流道，在外侧车道呢也是说有轮胎皮散落，在国3北上靠近屏东九如交流道，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也是有轮胎皮等待处理。

那另外呢，是在高雄市区也是有发生了一些的状况了。首先呢，是在高雄市的鸟松区，说在中正路过了文前路的交叉路口之后，有货车载运的废纸起火燃烧，先前是说占用了外侧车道以及机车道，正在进行处理当中。那如果说你刚好来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有看到这个废弃物燃烧的状况，后续处理的情形，都可以再随时来跟我们警广这边再做后续的回报啊。这个是先前说在高雄的鸟松区中正路318号过了文前路之后，有货车载运的废纸燃烧的一个状况。那先前是说封闭了外侧车道以及机慢车道，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在高雄的三民区大丰二路114号这边。

边在春之树大楼的前面有发生交通的事故，那先前这个机车骑士是倒地的，所以请大家经过多多小心了。在高雄的三民区，在大丰二路，就在春之树大楼的前面，现在有事故持续处理。而在高雄的苓雅区，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开始出现车多状况，而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另外也包括在左营的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下来往民族路沿线，以及在大中快速道路，包括在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也通通都是车多多。以及在左营的大中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在大中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从国石西向的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的周边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高雄的三民区，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的西侧，从九如交流道南下的出口下来之后，在平面的路段一样也都是走走又停停了。在这个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九如交流道南下的出口下来之后呢，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通通都是车多，都是相当辛苦的路段。上午的5:10，首先来送上的经典作品来自台正宵《想你想的好孤寂》。那先前说在国石往西指标 2.2 公里这边发生的小客车追撞事故，在国石往西顶金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了。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2: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1: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3: 各位收听警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2: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上午5:17，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包括在中山高南下靠近高雄瑞隆路的出口，在外路间掉落的大车轮胎皮，还有在南下的末端往机场方向，在弯道上所掉落的三支铁条，就在刚刚通通都已经是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哦。所以如果说你行驶在中山高的驾驶朋友，这两个先前有掉落物的地方，都已经是可以正常的来通行。而还有包括在国三北上靠近屏东九如交流道，先前说在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就在刚刚也是已经捡走排除。而目前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交流道的出口沿线呢，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目前的行车速度大概是只有50到60公里，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发挥耐心。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也是出现间歇性车多的状况，而在北上的部分呢，先前在北上的南子出口一样呢，是有出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而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在台南系统的路段车子都还是比较多一些，尤其是在台南系统到南133路口这个

路段目前持续的呈现车多，而另外在东向的台南系统准备要来转往中山高的路段，现在看起来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包括在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在西向的部分，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包括来到了顶金系统再来到了左营端，主线路段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多，也包括在顶金系统呢包括要转往中山高的路段，还有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以及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现在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甚至在下来之后来到了周边的平面路段，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

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现在在中间车道有一条不勾绳，请小心。北上靠近高科，请帮我们避开中间车道了。这里现在说有一条不勾绳掉落。另外，在台82线西向的 29.2 公里，这里是在水上交流道的路段了。在台82线往西，指标在 29.2 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要往水上的这个方向，说是有一台黑色的电动自行车误闯，现在在路间持续的行进当中。5:20，来自彭佳慧的歌声。

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经典作品《相见恨晚》，在高雄的鹿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而如果说下班时间准备来到南子交流道的朋友，现在包括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还有在新西路往南子南下的入口，一样也都是呈现回堵的情形。而在高雄的左营区，在自由二路靠近中延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左营的新庄子路219号前都有交通事故发生，以及在前镇区的镇庆街靠近镇贤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瑞福路跟瑞安街的交叉路口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在高雄的新兴区，在中正四路靠近自强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发生车祸，经过都多多小心。目前在高雄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这边是从中正地下道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目前也都是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哦。如果说你来到了苓雅区，在中正一路从中正地下道上来之后呢，就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的下方，通通都是走走停停。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歌曲过后的5:30，准备要来收听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来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恋曲1990》。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毒贩以连锁披萨店的名称包装毒品外送平台，遭到高雄市的警方锁定。专案小组趁毒贩进入小巷交易之际，围捕包夹，当场人赃俱获。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六队17分队长期布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趁嫌犯进行毒品交易之际上前围捕，当场查获300多包的毒品咖啡包和20多包凯他命毒品。高雄市刑大侦六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4: 以连锁披萨店名称伪装毒品外送平台来贩卖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专案小组掌握贩毒车辆行踪，经尾随贩毒车辆驶入小巷内，与购毒者进行交易之际，警方立即围捕包夹，嫌犯无处可逃，狼狈就逮。现场查扣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等赃证物。
3: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强力缉毒，截至今年10月7号，共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14件，较去年同期76件增加38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发生连续毁损机车案，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38岁的林姓男子涉嫌拿水果刀沿路割破机车坐垫，初步统计有38辆车，已循线将他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多位民众一大早准备骑车外出时，发现停放路旁整排机车的坐垫都被人割破一个大洞，气得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成功所所长庄学良说，
5: 警方立即调阅监视器，锁定一名38岁林姓男子涉嫌持水果刀沿路破坏机车坐垫，随即循线追查，在凤林路一间便利商店找到林男，并查获水果刀一把。警方依法申请拘票，将林男拘提到案，为林男对犯罪动机拒绝回答，
3: 全案依毁损及妨害秩序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他人财产权益，切勿因为个人情绪或其他因素任意毁损他人物品。警方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均将依法就办，绝不宽待。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车辆遭不明人士破坏，应保留相关证据，并立即报警，共同维护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泰国籍女子在高雄从事非法的农务工作，还拍摄短影音上传社群平台，吸引超过10万人次观看。移民署透过影片的背景以及地形的比对，锁定了隐秘的货柜屋以及铁皮屋，一举查获20名预期停留的泰国籍人士，连同非法雇主等共25人，将依法调查处理。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指出，这名昵称小黎的泰国女子经常在 TikTok 分享非法打工生活，不只拍下务农的过程，还一边喝宝丽达一边跳热舞，甚至在住处的旁边

0: 边搭建货柜 UKTV， 让影片意外的爆红。移民官透过长期的搜证及比对影片中的环境特征，终于找到了藏身地点。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副队长袁凯说：“
1: 经过很可以长期的跟监比对，还有确认当。”

0: 非法中介外国人工作，最高可处50万元罚锾。若意图盈利，还可能面临刑事责任。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跑道的民众要注意了，高雄市劳工局将在10月17号举办心动高雄值得幸福征才活动，集结30家厂商提供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邀请求职的民众把握机会，为职涯开启新的方向。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次的征才活动在苓雅运动中心登场，参与的厂商包括日月光半导体、鸿海精密、飞奥科技、台骏科技以及王品集团等等，提供设备工程师、电动车工程师、自动化电控工程师以及餐饮服务人员等多元职缺，让不同专长以及工作经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洪静婷说，
1: 这次有30家厂商参与，提供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除了半导体、电动车等产业，也有餐饮零售及适合银发族的友善职缺。现场还规划职涯咨询、就业奖励咨询以及面试几点兑换好礼等活动，希望帮助求职者展现自己的优势，找到适合的工作。
0: 劳工局提醒，征才活动将会在10月17号上午9点在苓雅运动中心举行，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踊跃参加，为自己的职涯跑出新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优质农渔产品再一次登上国际舞台，台南市政府10月17号到21号首度组团参加2026法国巴黎国际食品展。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要首度组团参加2026法国巴黎国际食品展，期盼借由国际食品展让更多买家认识台湾优质产品，协助在地业者开拓欧洲市场，争取订单。副市长江林煌说，
3: 我们这几家厂商出其料绝对可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收获得回来，都对我们来拍出您的地苗多，希望说出去 那几天呢，无规矩会当甲公司创造非常一个很大的业绩，啊，替台湾、替台南，搁以迄个国际的这个食品的这个领域呢，打出一片的迄个领域出来哈。
2: 农业局表示，这次巴黎国际食品展台南馆邀集3家在地业者参展。展品涵盖新鲜水果、冷冻果品、休闲加工食品跟机能性饮品，展现台南农业多元的特色。同时会在19号巴黎食品展台南馆下午茶会亮相台南馆限定特调文旦柚香荞麦气泡饮，以荞麦茶搭配文旦柚酱跟气泡水，让国际买家品尝台南特色风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洛杉风吹起，正是到国境之南放风的最佳季节。迈入第三届的屏东风预计将会在10月23号到25号登场。屏东县政府邀请民众走进风玉半岛，来一场放风之旅。记者宋玲的报道。
4: 2026屏东风预计今年以借过一下我去放风为主题，在牡丹游客中心举办，现场规划双舞台，总共26组的团队接力演出。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表示，26组的团队集结跨世代跨风格的音乐人，让洛杉风成为最自由的合奏。而除了音乐之外，今年更规划了5条风玉半岛的套装游程，无论是高氏红土工艺、懒人溪生态彩雨来菇、九鹏鼻头草原以及八窑湾的沙丘地景探险，或者是四重溪泡汤与夜访沙蟹，都能够让旅客彻底沉浸在风玉半岛的山海秘境当中。交通旅游处长黄国维说，
5: 每一次都要有新鲜事，新的景点奇特鲜美很重要，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一些活动未来可以建制整个一个屏东一年四季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来做搭配。
4: 2026屏东风预计在10月23号到25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的9点，活动期间贴心规划免费接驳专车，方便民众往返周边的停车场跟主要据点，活动讯息可以上风预半岛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钟志廷来告诉大家。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天气晴朗，近中午气温约30到33度，局部地区出现超过34度的高温，感受仍偏热。

0: 受东北风影响，南部沿海地区风力还是稍微强一些。台南沿海的平均风4到5级，阵风6级。恒春半岛最大阵风则来到7级。不过今天下午开始，风力已经逐渐减弱。明天南部地区的天气为多云到晴，山区午后可能有零星短暂阵雨，高温约31到34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能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下午2点发展为轻度台风强皮，未来将朝西北西方向移动。目前距离台湾还非常遥远，后期路径仍有不确定性。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 回望一路的坎坷，你总这样陪伴我。
3: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4: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好妹妹，
3: 我是小浩，
4: 我是秦浩。
3: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4: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那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慧馨上线。Hello， 慧馨你好。
1: 您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先提醒各位朋友，目前在高雄市区有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冈山区民友路冈山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左营区的新庄一路50号前面靠近翠华路博爱二路玉成路交叉路口新庄载路219号的前面先后接到事故通知。另外在前镇区的二圣和平路口二圣一路和平二路交叉路口也接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而目前下班时间，高雄市区车流量大的路段，陆竹区高科联络到东向衔接往国一南下方向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南子区凤南路以及新西路上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车多排队，左营区的翠华路往南方向大约从明潭路一路到胜利路沿线的车流量相当的大。而在国十下方及周边路段，目前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车多拥挤不好走，大中路自由路交叉路口国十西向自由路出口下来沿线周边路段，还有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下华夏路的出口车流量比较大比较不好走。而目前在大中民族路口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10号呢，车流量增加，车行速度是已经慢下来。在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南方向过了南子高架桥之后，一路往水管路沿线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从九如交流到南下出口下来沿线周边路段，林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往东方向从中正路地下道上来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沿线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繁忙。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方向金福路到中安路车多不好走，台八八往西方向大寮到凤山路段沿线的车辆也会比较多，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也提醒您在鸟松区的澄清路圆山路口，澄清路圆山路口这边因为台电施工工程的关系，目前施工围篱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而这个施工呢，从今天开始预计到10月30号星期五，每天早上的9点进行到下午4点，会占用到圆山路从澄清路到松一路之间的部分的车道，也请您经过时小心车道的缩减，尽量的提前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感谢慧心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哦。而另外在国道上也是陆续发生了几起的交通事故。首先呢是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 315.1 公里南下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刚刚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请小心在南下靠近台南系统，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有发生了两部车辆的事故。而持续往南哦，来到了中山高南下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指标在 341.4 公里南下靠近高科，现在一样在内侧车道也有发生了一起的交通事故。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中山高往南，包括在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有在靠近高科交流道的驾驶朋友，都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线的车道，这两个路段现在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朋友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九如交流道，在北上靠近屏东九如交流道在外侧车道还是有一些轮胎皮正在等待处理。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黄俊杰上线。Hello， 俊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埔前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及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俊杰。
3: 骑快一点，上班快迟到了，你还停下来让行人过马路？
4: 哦，拜托，小美，赶时间也不能横冲直撞吧？刚刚黄灯快变成红灯，你也叫我冲过去，现在又不让我停让行人，这样不但违规，也很危险呢。
3: 可是我们快迟到了哎，我怕老板骂人呢。
4: 被老板骂事小，如果发生车祸，可能是严重事故。你没听过欲速则不达吗？我们还是遵守规定，安全驾驶啦。
3: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骑机车最怕的就是赶赶赶，一急就会想超速、抢黄灯、闯红灯、蛇形钻车缝，甚至忽略转弯前要打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或礼让行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行为。你赶的可能只是几分钟，但堵上的却可能是一辈子的安全。
4: 为了你我的平安，记得提早出门，保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路况，遵守交通规则，并做好防御驾驶。
5: 另外提醒您，骑车出门前要花一点时间检查爱车，胎压是否正常，后视镜角度 O 不 OK， 镜面是不是干净清楚，还有大灯、刹车灯以及方向灯是否正常运作，出门上路不赶路才能

0: 上午的5:50，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曼云上线。Hello， 曼云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那目前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公园路段、自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车多。那在民生路与瑞光路口，还有广东路、大连路口、公园路与仁爱路口及自由复兴路口，也都是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连外道路的部分，台一线和生路段、民生路段及建国路段，以及台27线海丰街和台24线大连路双向沿线有间歇性的车流。那另外在潮州镇延平路以及建基圆环周边，还有林洛乡中山路段，也都是车多的情形，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2起交通事故传出，地点分别在屏东市仁爱路的立体停车场前，以及长治乡中心路699号前。那这2起事故都有人员受伤，警方已经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那目前天色也渐渐昏暗，也请驾驶朋友们记得开启车辆大灯，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曼云。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下班时间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 Hello， 嘉玲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的 315.1 公里，也就是在接近台南系统交道出口内车道有许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公警队赶往当中。至于国道一号南下 341.4 公里，也就是在高科出口前内线车道事故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南下的南子路口事故呢，也在刚刚完全排除，嘉兴朋友们赶紧通过。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了 315.1 公里内线车道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新营市地磅一路到台南系统路段沿线车辆非常大，速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从永康一路到大湾也是沿线行车速度缓慢的。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车都排队不好走。南下受到先前 341.4 公里内线车道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陆竹一路到高科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的。至于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瑞隆路出口，目前都车都排队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都排队下不去。北上顶尖系统在接国道时候往左营，目前车辆非常大，也是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北上从高科一路到陆竹沿线这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至于在国道八号西向 台南系统一路到南一三三路口沿线的行的速度缓慢。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顶尖系统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仁武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西向的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西向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

0: 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与渐进。最后有四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10月15号，也就是今天星期四，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高科交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10月17号、18号，这个星期六、星期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增高架双向全线。第三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10月19号，下个星期一，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第四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10月19到22，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竹田系统交道往台88西向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早到路口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张琳，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张琳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最新的交通状况哦。还是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靠近台南系统的出口，现在内侧车道有交通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后方是已经一路的回堵到了新市地磅的路段了。下班时间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务必再来做好心理准备。而另外，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掉落的这一条布钩蛇，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而在高雄的前镇区二圣一路跟和平二路的昭惠路口，还有在左营的博爱二路跟玉城路口，都有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龙泉》，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钟，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喽。

0: 精选。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六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虎尾，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15.1公里台南系统之前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60公里中坜转接道之前的外侧路线有小客车故障。上拖掉当中，继续往北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92.3公里九如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北上的香山到茄东路段受到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时速在2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还有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1: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2: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0: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1: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2: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0: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一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1: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2: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感谢您继续来收听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首先呢是有一个事故总算排除的好消息哦。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出口内侧车道有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那就在刚刚这一起交通的事故总算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但是受到了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后方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正在南下过了安定之后呢，基本上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那除了这个路段车多之外呢，其实在过了这个事故点之后继续往南下方向来行驶，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一样是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多加的小心，要来发挥耐心。而另外也包括像是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也是出现间歇性的车多，而在北上的部分呢，包括在北上的瑞隆路来到了高雄出口沿线，还有在北上的顶新系统要转往国道10号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而在北上从高科往鹿竹，现在是不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那也包括像是在南下的高雄九如，南下在高雄中正路，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都是车多，北上在刚提到的高雄的三多路，还有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的出口沿线，现在一样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那如果说你下班时间想说要来利用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在南部的路段大致上都还算是能够维持顺畅，不过要来注意到的是在南下的关庙路段，在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的出口，今天的车流量呢看起来是比较大一些，如果说要利用到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来到关庙出口的附近，也是麻烦你要来发挥一下耐心。以及在国道8号，在国道8号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现在都是不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也是相当的不好走的路段。再来看到国道10号了，在国十的东向，从左营端来到顶新系统转中山高，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西向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顶新系统，再来到了左营端沿线，现在持续的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而在国道10号啊，在国道10号西向的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先前也是有传来车多的状况。在国十往西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先前车子也是比较多，一样要来多多的小心。而其中包括在西向的顶新系统转往中山高，还有在顶新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以及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还有在周边的平面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一样要来多加的小心。以及在高雄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在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来上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一样都是回堵的状况。来自 Elva 小雅轩放爱情一个假。

来自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歌曲《放爱情一个假》。从刚刚晚上的六点钟过后呢，到明天晚上的八点钟，高雄市的楠梓区在南海路跟蓝田路的交叉路口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这个路段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再次提醒了，在高雄的楠梓区在南海路跟蓝田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是暂时的管制封闭。那封闭的时间从刚刚晚上的六点钟过后开始，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晚上的八点钟为止。

高的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口跟北上的入口，以及在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都还是有工程要来进行。那这个工程是从今天晚上的10点钟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如果说你在晚上的这一段时间哦，准备会利用到中山高北上高科的相关的路段，一定要来多加的留心，其中包括在北上的高科出口，还有在北上高科的入口匝道，还有在高科联络到北上的入口匝道，通通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而目前在高雄的左营地区，包括在大中路跟民族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准备要来上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在这个方向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大中民族路口来上国道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加的小心留意。而另外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国属往西，从顶进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后呢，在周边的平面路段，像是在大中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大中一路往西往民族路的方向，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多。以及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先前车子也都是比较多一些。而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包括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也通通都是相当的不好走。另外来到了高雄的三民区，在九如一路，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九如交流道的这个出口下来之后的周边路段，也一样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男子交流道的周边，像是在凤南路还有在新西路，主要是要往南下方向的入口，一样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大顺一路新上国小前面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在三民区的建武路靠近大顺二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小港的汉民路靠近中山国中的这个路段，现在也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目前在高雄的陆竹区，在环球路从陆竹交流到下平面之后的这个平面道路，就在外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如果说你从陆竹交流到下来之后，来到了陆竹区的环球路，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现在在环球路的外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来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随时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提醒。送上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一样美丽》。

0: 金广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115年11月28日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桥头地检署透过脸书桥检向前冲反贿 Let's Go 粉丝团宣导反贿选的资讯，欢迎听众朋友加入追踪支持反贿选。另外，法务部为鼓励民众勇敢检举贿选，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让我们一起拒绝贿选。免付费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之后再按4。桥头地检署祝大家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2: 今天来到晚上的6:23，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还是感谢来自驾驶朋友持续回报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392.3，北上靠近屏东九如交流道，在外侧车道呢，还是有一些轮胎皮持续的在等待处理当中。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多加的小心。而此外，在高雄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从中正地下道上来之后呢，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现在持续都是呈现车多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来发挥耐心。而另外是有关于交通事故的部分，现在在高雄的左营区

区博爱二路就在博田医院的前面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苓雅区的中华四路跟苓雅二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现场都正在进行处理当中。

另外，在高雄市的前进区，现在说在中正四路，在这个新生一街往中华三路的方向有出现车多情形。而另外，在高雄的新兴区民族二路往南，从六合一路到中正三路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的陆竹区，在环球路从陆竹交流道下平面道路之后，在外侧车道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麻烦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加的小心。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二圣一路跟英明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那等一下呢，在歌曲声当中，晚上的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7点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我们就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股汇双杀，台股重挫1655点，新台币爆量重贬1.92角，刑事局破获非法机商和侵权市值超过53亿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仍重，亚股惨遭血洗，台湾再度上演股汇双杀。台股中场是重挫了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单日第六大跌点。而新台币对美元也是贬势汹汹，尾盘是贬了1.92角，收在32.265元。游淑燕的报道。
1: 美国九月 CPI 年增率达3.7%，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10%，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了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了，可能在这边回个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美光先进封装测试二厂的启用典礼。他表示，台湾拥有台积电和美光的半导体产业优势，展现完整实力，成为全球 AI 发展中值得信赖的伙伴。陈怡玲的报道。
3: 台湾美光台中先进封装测试二厂去年九月动土，历时1年多顺利完工启用。除了后指美光在全球的竞争力外，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更是如虎添翼。总统赖清德说：“
4: 未来的 AI 世界，晶片与记忆体缺一不可。台湾除了有台积电领先全球的先进制程与封装测试。”也有美光持续布局的高阶记忆体，因此今天这座新厂启用，将进一步强化高频关记忆体的先进封装与测试能力。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能力。且值得信赖的台湾。
3: 赖总统指出，美光深耕台湾超过30年，累计投资突破新台币1.2兆元。感谢美光将台湾纳入全球布局关键环节，政府也将推动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双引擎发展，并期盼美光持续与台湾产业伙伴携手合作，结合高阶记忆体与先进制程的优势，让台湾的产业竞争力成为整个生态系共同的竞争力。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举行第三季的法说会，单季营收、税后纯益以及每股盈余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在强劲 AI 需求下，将持续扩增产能。2026到2028年的资本支出规模将比去过去的3年明显提高。游淑燕的报道。
1: 台积电公布第三季营收达1兆4942.4亿元，税后纯益冲上7630.6亿，每股盈余 EPS

0: 仍保持高度信心，并将全速扩充产能。
1: We continue to hold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AI mega trend. We are moving full speed ahead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to meet our assets demand and stepping up our CapEx investment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future growth.
0: 魏哲嘉指出，台积电目前全球有将近20座晶圆厂正在推进中，其中在美国方面，除了现有的亚利桑那州，也已经派遣团队在德州考察，也不排除和马斯克合作的可能。但他强调，无论是自建或合作，这座晶圆厂都将由台积电营运。总计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将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之间，预估第四季美元营收将再创高峰，全年美元营收年增率有机会达到44%。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失智照护3.0全面升级，政府以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为目标，朝前端预防、精准诊断、量能提升以及权益保障的四面向来精进，并研议失智用药纳入健保给付。朱瑞森的报道。
3: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及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照护政策3.0推动情形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提升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也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及老人福利政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布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银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需求的分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万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3: 卫福部也期盼在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目标，包括失智精准诊断率以及特定机关或场域人员的失智势能率都达到80%。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非法机上盒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上盒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允涵的报道。
5: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正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6: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犯嫌蔡圈圈等6人及销售据点1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1台、电脑主机1台、账册随身碟1只及作案手机3只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台中潭子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沉尸在家中，现场留有大量的血迹。检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检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陈依林的报道。
7: 台中地检署本月12号下午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经检方指挥大雅警分局及这件事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斗夜进行现场勘验、采证及调阅监视录影画面，并会同法医相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骨折及外伤。专案小组调查后，认为他的林姓儿子涉有重嫌，已经具体到案，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8: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1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 并有逃亡。

0: 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1: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为依约就医，院方联络她的侄女，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曝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而在台北地检署则是有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到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并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今天做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的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经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吕明宗的报道。
3: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负责打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因朋友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了二级毒品阳性反应，被移送侦办。检方经评估作出缓起诉处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审酌被告坦承犯行，无适用毒品前科，且经医疗机构评估适合接受戒瘾治疗，依法予以缓起诉处分，期间1年6个月，并命其接受戒瘾治疗。
3: 对于追诉犯罪的检察官吸毒被抓，法务部次长黄柏信强调绝不宽待。
5: 毒品零容忍，检察官证人要先证己，本部对于本案的相关违法行为绝不宽待。
3: 刘姓检察官事后表达悔悟，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违失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呈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公布115年第三季遭诈骗集团冒名的高风险业者前五名，依序是小三每日、Kako、加州椰子、TK Lab， 还有这个恶魔防摔壳以及营养师青石，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慎防假客服。任兰心的报道。
6: 刑事局分析，歹徒主要利用假消费异常手法，假冒电商客服，以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消费者，谎称取消微信支付结汇服务，误设分期付款、连续扣款或误设会员等级等理由，先骗取民众的银行资料，再假冒银行人员，诱导被害人操作 ATM 网银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虚拟货币，借此榨取财物。
7: 百合花田位于海拔约1400公尺乐野部落，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加上花农细心栽培，让百合花展现丰富花型、色彩与香气。园区特别引进30种荷兰百合新品种，从花瓣层次丰富的重瓣品系，到花朵硕大、香气浓郁的东方型与喇叭型品系，各有特色。无花粉品系也提供不同的赏花选择，展示超过100种不同品种的百合花，包括粉色系、深浅黄色、橘色系以及罕见木紫色玫瑰百合等。阿里山百合生产合作社理事主席郝凤记说：
8: 这次百合花季的品种它相当丰富，差不多有100品种左右。啊，这品种哦，大部分拢是迄个重瓣的较侪，重瓣所有重瓣较侪就是有也多重瓣，啊个无回混。因为这品种其实讲真的实在是足不容易的，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这拢爱靠国外种球商、个育种者，啊，个倒来诶种球商，阮这样子点线面结合，这样有法度有这今仔日这种的场面。
7: 阿里山百合花季活动持续到11月1日，希望让更多人知道，阿里山除了好山、好水、好茶、好咖啡，也有值得认识的百合花产业。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跟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东部是多云短暂雨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3度，中部地区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

0: 听到是来自克里斯丁所演唱的《寻寻觅觅》。目前在国道上南部地区的话，有两个地方哦还没恢复到绿色灯号，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的部分区段哦，还是有车流在缓解当中，以及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的双向马西哥昂吉吉哦，代表部分出口匝道呢，还是有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当中的。好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好，来到今天什么事？今天10月15号要跟他特别介绍两个节日哦，一个是关乎我们每个人健康的，那另外一则则是要默默致敬这些无数的伟大女性朋友们。好，人家说健康第一嘛，对不对？先来了解一下今天10月15号呢，关于健康有什么样特别的日子。诶，这个动作应该是我们每天都会做的。比方说呢，你可能上完厕所之后你会怎么样啊？或者是呢，你可能做了从事什么样的事情，手很脏的时候会怎么样啊？就是洗手。还真的有那么一个节日叫做世界洗手日耶。如果说到洗手，洗手的口诀哦，有两种，像是湿搓、冲、捧、擦之外，还包含了内外夹攻大力丸。但是呢，卫生署这边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啊，当然洗手呢能够让我们的双手干净，比方说要吃东西之前啊，或者是呢可能上完厕所之后。另外呢，它有一个小细节要大家来在生活当中落实。他说如果你要使用药品之前的话记得洗手齁。而那个药品的话包含假如说你要点眼药水还是你要擦眼药膏啊或者是喂家里的小朋友吃药的时候你的双手如果不干净。他说不仅是会把这药品的疗效大打折扣之外那个病菌啊还可能直接从你的眼睛鼻子嘴巴呢进入到你的体内里面了。所以凡事记得呢多洗手哦，或者是要从事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行为的时候啦，请记得养成好的洗手好习惯，也就是给家人或你自己本身呢真的是最平价而且最有效的一个防护罩了。

要感谢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警广来通知说，在高雄的左营区博爱三路跟崇德路的交叉路口往北的方向哦，这边有一起汽机车的事故发生，帮我们留意一下在高雄左营区的朋友喽。

今天是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手捧一杯酒》。哇，我真的觉得听众朋友雨山呢，真的太了解景广了哈。因为其实，在歌曲当中，不管是提到了这个，不管是荤啦、啊、还是酒啦哈。当然，他说呢，可能又要开始来做个呼吁跟提醒了哈。比方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欸，其实呢，要讲也可以，不讲也可以。因为我觉得不讲的原因，是因为呢，我觉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经是大家要这都是要懂的一个常识了，对不对？你也知道说喝酒不能开车啊，对不对？但是呢，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心存侥幸，想说啊，反正呢离这么近啦，还是说呢应该没那么衰吧？啊，就没想到真的呢，被抓到了，被查到了，甚至是呢可能出事情了，那就不好了。所以我觉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本来就是要深植人心在里面的，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基本常识来看待哦。好，那再来的话呢，这边有看到说车辆故障抛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会往到国十东向，要往这个旗山方向前进的匝道，这边路间呢有停台车辆故障抛锚了，接收到的一个最新消息，来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那在高雄的左营区刚提到说，在博爱三路跟崇德路口往北的方向，这边有汽机车事故发生。好，接下来的话呢，还有一个

节日是跟女性朋友有关系哦。其实这个节日的诞生是为了让更多全世界的人看见那些在生活在农村地区默默为农业跟经济付出的女性朋友，叫做国际农村妇女日。不管他们是下田耕作，还是说呢饲养家禽，然后农产品加工销售，然后再到创业开店，甚至农村的妇女们在全球社会的粮食生产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跟关键的角色。当然在很多地方啦，他们还是却面临着这个资源分配不对等，然后包含了全球的农业工作者的女性当中，虽然说真的占的比例非常高，但是仅有 20% 的农村妇女们拥有自己的土地权而已。那他们在申请贷款啊，或者是社会保障的时候，当然面临到的挑战是很多很多，困难也是很多的，甚至他们平均薪资是比男性大约低了 40% 呢。不过想想他们除了繁重的劳动，甚至在家里面，还要照顾老的小的，而且无偿处理家务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也千万不能让他们这些辛苦把他们视为是理所当然哦。跟你分享，今天是国际农村妇女日。

听到的是来自以利高路的这首作品，叫做《轻快的生活》。晚上7:28，我是杨纯，来再次关心一下这个车辆故障抛锚。刚提供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准备要会往国石东向匝道这地方哦，要往旗山端这方向前进的匝道，是有一个路肩出现一台抛锚车的。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都不要忘记哦，帮忙拨打这支电话零八零零。

0000123-5，就能够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杨晨昨天跟前天呢请假两天，然后去到台北总网哦，去参加警友会的会员大会之外，也包含了警广的感恩参会。当中呢揭晓了我们警广当中很多很多这一次入围金钟奖的，还有包含得奖跟入围这个新闻奖项的，就是上到台北去担任主持人的一个角色。所以连续两天时间都在台北哦，这一次回来，但是明天呢又要跟大家请假一天哦。加拍摄，所以待会晚上8点钟的时候呢，会提前先跟大家玩一下趣味测验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美国和伊朗情势紧张，多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经拟定新的攻击计划。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在其中选举前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可能动用俗称炸弹之母的巨型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及核子设施。为了推动松山机场的迁建案，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列席行政院会说明。行政院表示，行政院长荣泰会中请蒋万安提供从反对改为支持松机迁建的理由，以及过去四年北市府为松山机场迁建相关评估内容交由相关部会。朱瑞森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松山机场迁建议题，15号更列席行政院会针对松机迁建议题发言。行政院长卓荣泰会中表示，是否有具体配套尊重蒋万安的说明。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也因此呢，院长在院会中也有表示说，蒋市长的主张跟四年前相比是有所不同，那蒋市长有巨大的转折，原因为何？还有过去这四年台北市府是不是有包括像是蒋市长自己所主持的相关的会议或讨论，这些都可以送来行政院，让各部会都可以参考来讨论。
2: 蒋万安会后受访时也修出公文，强调市府早已正式告知中央，希望交通部将迁移案纳入后续机场整体规划思考。
4: 大家可以看到，在112年8月，我们就有正式的告诉中央我们的立场，也就是松山机场迁建有利于台北市整体都市规划的发展，而且都是市民所殷切期盼，也要请交通部将松山机场迁移案纳入后续机场整体的规划思考。
2: 蒋万安表示，辉达与市府接触后，市府便积极盘点可供 AI 产业使用的土地。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启用后，承接松机每年500多万人次的民航运量没有问题，相关技术问题应该可以克服。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结合五大梯队，集结超过2500名的防灾士参与游行，展现全民防灾力量。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活动呈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工作的成果，感谢各界推动全民防灾政策。任兰心报道。
5: 内政部表示，这次国庆游行由公务机关代表替代以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及人民团体组成五大梯队，展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的力量。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今年全国防灾士培训人数将达到20万人，明年目标将提升到40万人，培训对象也将扩及不同产业及领域。
6: 内政部因为我们涵盖的所属单位跟我们的警消单位，其实他人数很多，所以我们部长是要求我们整个内政部的系统都要参加防灾士的培训，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万防灾士，他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士的训练。
5: 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跨部会合作，扩大防灾士培训范围，串联各行各业与社区防灾网络，提升全民自救互助能力，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相信朋友介绍的黄

0: 金投资网站，原本打算向妻子借款凑足300万元投资，但妻子察觉有异并报警，配合警方安排面交诱捕，成功逮捕诈骗车手。陈伟林报道。
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表示丈夫疑似落入诈骗集团的投资陷阱，但丈夫仍坚信这是正当的投资管道。女子多次劝说无果，为了避免丈夫的积蓄遭到诈骗，决定向警方求助，并配合警方规划面交诱捕行动。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南昌派出所所长曾玉顺说：“
2: 本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办，视面交实际身手，原警上前表明身份，当场逮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并查获工作机一部。全案警询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男子因相信朋友介绍的黄金买卖网站，打算投入300万元，但因手头尚缺50万元，遂向妻子借款。

0: 诱使民众投入更多资金，民众应提高警觉，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一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白天除了东部多云短暂阵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23到34度，东部22到31度，离岛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2027高雄富邦马拉松开始报名啦！
1: 赛事全新升级，首度挑战贯穿南北高雄，全新 A 到 B 点路线，邀你用双脚体验高雄的壮丽与活力。
2: 116年1月9号、10号，高富马热血开跑，从梦时代时代大道起跑，一路奔向亚湾、爱河美术馆、左营眷村，最后荣耀冲进高雄国家体育场。
0: 沿途有紫关乌鱼子、旗山香蕉蛋糕、老姜红茶等在地超狂补给，更有爆笑吸睛的恐龙竞速争霸赛跟平泉休闲组，全民都能欢乐参与哦。
1: 赛事全面落实绿色永续，采用再生布料跑衣与环保物资，邀你一起为地球而跑。
2: 2027高雄马拉松报名只到10月23号，更多赛事资讯请上网搜寻高雄富邦马拉松。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肺不好，还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的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跟你妈来去做。
3: 10月1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剁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超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照顾你每一年。晚上7:39，我是杨晨，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晨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再来南部地区，这样望过去看的话，已经都恢复到绿色灯号了，只是说刚刚有提到车辆抛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要汇往到国十东向匝道哦。这边路肩的话，不晓得这故障车抛锚是不是还在原地呢？如果还在等待排除，帮我们小心的来经过这里。那另外是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来施工封闭的是呢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呢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些地方的话都会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早6点进行施工封闭。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

面，首先分享到第一则娱乐消息，要来聊到这一组超人气乐团告五人，11月6号跟7号8号他们即将重返到台北小巨蛋开唱。然后呢，其实距离演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团员们呢非常全力的备战，密集的练团。而被问到最近近期大家有没有在健身啊，主唱云安就笑说，练团本身齁就是一种有氧运动了。所以呢这个精气神体力呢真的会被耗光诶。然后鼓手哲谦则是直呼说，真的要把体力给存好。因为像团员们也爆料，在讨论歌单的时候，大家呢各有坚持，简直是一场没有裁判的歌单攻防战，可以这么形容。此外的话，那配合演唱的主题曲呢，在这里等你，告五人在社群平台当中也有特别手写亲笔照片的一个抽奖活动，所以呢你只要把大家，你就是把你的歌迷的心意化为是灵感亲手洗出来的照片，并且你只要写下感谢，这抽奖活动呢只到15号就是今天而已，就晚上11点59分就要截止了。所以待会听完之后，假设说你也想要参加这样的活动，可以上到告五人的粉丝专页了。晚上7点42分，来为你送上来自告五人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温蒂公主的侍卫》。

听到是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温蒂公主的侍卫，晚上7:46。目前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岗齁，龙北拜龙喜绿色耶啦齁。那当然如果你有看到这个时间点还在塞车，还是哪台车辆呢行驶在道路上没有开车灯的，都可以透过广播的力量来唤醒他们齁，金葵掐丁。或者是呢有什么样要需要叮咛的啦齁，可以多加利用一下 0800-000-123-5。好，再来分享到的第二则娱乐消息呢，要聊到是迎接30周年的经典节目，叫做《完全娱乐》。今年5月呢，重新返回到了电视荧幕上面，然后也找来了露露、黄露、子英，相隔10年呢回归，回锅之外，也担任了娱乐主编跟主持人。而随着第一季呢40集的这个电视版，这规划已经完美的告一段落了。节目也正式宣布，这未来呢将主攻网络的平台，然后尤其是站在这个传统电视跟新媒体交汇点的露露、黄露、子英，他也表示说，电视收视率跟网络流量哦，真的是有着微妙的关系。不过面对全新的一个新世纪，不过呢，这个新媒体的话，最主要的目标重点是真的要把内容做好，让更多人可以看见。而露露呢也非常喜滋滋的跟大家分享说，完全娱乐在短短的3个月内哦，在不管是社群平台或 YouTube 频道已经创下了高达5000万次的流量了，很厉害耶。他也向大家喊话啦，未来的节目呢将不受任何的框架限制，要带给大家更多更不设限的精彩专访以及娱乐内容哦。为你送上来自露露跟李英红合作的《金价有送你》。

来自鲁鲁黄、鲁子英还有李英红一起合作的《金价五桑尼》，晚上7:52了。再来的话呢，再次谢谢大家，一样是持续锁定我们金广。那当然，道路上面有任何一些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哦。好，接下来的话要分享到的是呢，这个周末假设说你在台北的话呢，可以也许有时间可以去朝圣一下2026出口音乐节。那它即将在本周六会在捷运站，就是在建潭站的旁边哦，有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南极座的广场要来盛大举办了。当中邀请到大家也是蛮耳熟能详的歌手，包含了像是911、许富凯、李炳辉、李艾琪，以及包含接下来这一位的话，他曾经也担任了捷运杯的代言人，他是 Kimberly 陈芳宇。不过他提到了像是建潭站的话，大家印象当中就是去士林夜市嘛，而士林夜市呢也是 Kimberly 他当年搬来到台湾之后第一个逛的夜市，所以对他来说真的是认识台湾的起点。然后他也笑谈过去曾经为了要赶表演哦，一晚呢搭捷运赶了3场的演出，这个特别的经验，所以相当赞赏呢台北捷运的便利，以及目前正在积极他的新作品了。所以跟大家预告说，接下来很快呢会有新作品跟大家来进行见面了。

今天是来自 Kimberly 陈芳宇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话不好说》。好的，刚刚呢听到了这个高工局南区交控中心这边传来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哦，这个车辆故障抛锚呢，原来是在另外一个匝道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听众说在顶金系统啦，要汇往国石，原本讲的是东向要往那个旗山那个地方的匝道齁，结果不是哦，这台故障车抛锚呢，依然还在国一北上的顶金汇往国石，不过是在西向往左营这边的匝道呢，路间有停放了一台故障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齁，在西向往左营方向的朋友留意一下下了。好，再来的话还有在晚上十点钟开始之后到明早六点会来施工封闭的是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出入口匝道都会封闭之外，还有在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都是会在晚上十点钟开始进行封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如果你晚上这时段会利用到的话呢，通常可能要进行改道行驶了齁，到时候这个出入口匝道包含入口匝道都是无法来利用的。而在市区的话，我来瞧瞧哦。刚稍早的话是在高雄小港区的金辅路这边有传出呢一起交通事故，如果说还没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经过。另外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做叮咛的部分，一样再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5。

0: 因为明天杨纯再次请假一天的关系，所以趣味测验的话呢，就怕有些听众朋友玩不到哈。没关系，我们在今天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待会八点钟来玩一下趣味测验啦。八点先来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呢全台路况会诊。
1: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温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西行的匝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鹰的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231.3到234.3西罗到湖尾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到外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7.6到263.6古坑系统到斗六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四号的西行24.5到22.5潭子到丰原隧道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在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1: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0: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2: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1: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4: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3: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4: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5: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打开警广的话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那紧接着的话，刚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原本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石西向匝道路肩这边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了。晚上这时间点，不管是正在外出上班的你，还是说呢正在回家路上也好，都麻烦呢小心留意行驶哦。那精神现在目前状况还 OK 吗？如果说待会你真的要开蛮长一段路途的朋友，记得真的有一些些睡意的时候，就记得一定要休息，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国道上面的服务区哦，真的是每次去都还蛮喜欢就速吸耶。那在平面道路当然有很多地方，把车子安全的停好，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来休息一下也是 OK 的。还有其他路况就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的话，待会要来玩一下这个趣味测验，要来测出你在陪伴身边的人的时候啦，通常能够带给对方哪种疗愈的感觉哦。今天这题目也跟电台有点关系耶，就是你想象一下，在某个深夜啊，你无意间呢转到一间蛮神秘的深夜音乐电台哦。那主持人就说呢，要送一首歌来洗涤一下我们心灵的歌曲。你的直觉希望说，这个耳机或喇叭里面传来的是哪一种声音？有四个选项哦。第一个是木吉他的弹唱，那第二个是呢钢琴的独奏曲，第三个是爵士萨克斯风的声音，那第四个是那种大自然的海浪声。好，来下好离手哦。有听众朋友说呢，是爵士的萨克斯风的声音。哇，你真的很会选，你知道为什么吗？原因是因为我今天准备的这个阶段的第一首歌就跟它有关系。真的是哇哦哇哦哇哦！晚上8:09，待会在一首歌过后来进行揭晓今天的趣味测验了。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八点十四分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要玩的这个趣味测验呢，要来测出你在陪伴身边的人的时候啦，最能够带给对方什么样疗愈的感觉了。题目再次提供给大家，在一个深夜，你无意间转到一个非常神秘的深夜音乐电台哦，然后主持人就说要送你一首能够去洗涤我们心灵的歌曲，你的直觉希望说耳机里面传来是什么样的声音呢？好，以下有四个选项，我刚刚稍微调换了一下位置啦，因为其实呢在前两天的时候呢真的是声音用过头，所以今天特别烧瞎，所以待会我先揭晓两个选项之后呢再揭晓另外两个哦。好，选项一就是爵士萨克斯风，你可能比较想听到传来这样的声音，那或者是第二个选项呢是大自然的海浪声。

0: 三个是钢琴独奏曲，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则是木吉他的弹唱。好，先来揭晓一下听众朋友正能哥呢，他选了这个萨克斯风爵士的风格的话，他说选择这个的你呢，灵魂里面带着天然的松弛感跟幽默感，他说你是一个天生情绪转化大师哦，很不错哦，你非常擅长是用豁达的视角去看待生活当中的一些鸟事，讨厌沉闷跟过度悲观，那当身边的人呢可能被压力喘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总是能用一句出其不意的幽默也好，或者是带着对方呢去吃顿大餐美食，还是去散散步，瞬间能够把原本那种很沉重的气氛变得还蛮轻松欢乐的耶。所以你最厉害的心灵频率就是呢带领着他人跳脱那种钻牛角尖的渲染力，所以你能够让大家明白说，哎，人生哦，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呐。但是跟你在一起的话，总是能够重新找回对于生活的那一份热情也好，或者是欢笑也好。对耶，我认识正能哥这么久，都觉得真的还蛮适合你这个选项。那如果你有选择是选择大自然海浪声的你的话，他说你的心思是特别的细腻，而且感受力超级强的。是个拥有无尽包容力的海绵型倾听者哦，那你对于情绪的敏锐度是非常高，甚至不需要对方开口哦，你就能够瞬间察觉到空气当中是什么滋味，是失落的感觉，还是说伤心的感觉？所以你最厉害的心灵频率，就是如同大海般的那种深邃无边的同理心。你不会去急着给对方一些建议，然后也不会说呢，哎呀，你只是想太多了，这些你不会给，因为这种话对你来说太敷衍了，而是你能够完全的沉浸在对方的世界里面，然后给予最纯粹的理解跟陪伴。这种被完整听见，然后被完整接纳的感受，能够在创伤，在这些无声当中来获得很深度的一种自我修复。所以这是以上呢是选择大自然海浪声的你的解答哦。
1: 啊，这谁不会？
0: 先揭晓两个选项，先来听听一首歌，来自 Tank 的作品《阳光美眉》。

听到的是来自 Tank 所演唱的《阳光美眉》。刚刚有看到这边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哦，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现在目前的话，在这个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在进行工程，所以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这里哦。再来的话，要分享到的趣味测验另外两个选项，如果你选择是你想要在这个深夜的音乐电台当中听到的是钢琴的独奏曲的话，他说你的头脑很清晰，甚至是性格沉稳，是一个自带高雅气场的心灵解码师，所以当身边的朋友可能陷入到一些情绪风暴啊，或者是思绪比较乱的时候，你不会跟着盲目焦虑，而是能够像钢琴一样，是很有节奏感跟逻辑的去帮对方梳理。而你最喜欢最厉害的一种心灵频率的话，就是化繁为简，然后精准的安抚不安的感觉，那种稳定力。你不仅能够听懂对方的语言背后呢隐藏着什么样的委屈也好或需求也好，还能给出呢最中肯跟最务实的建议，让对方呢可能从混乱之中能够找回理智跟方向。所以跟你聊完天之后啊，大家往往有一种好像积雪融化了，然后豁然开朗的那种很奇妙的清爽感哦。再来，如果你们跟我选择，我怎么变讲话变那个语调变呢？跟我一样选择是木吉他的话啦。他说性格真诚，然后极具亲和力，是个让人感觉零距离的接地气疗愈者。所以当身边的人遇到挫折或迷惘的时候，你不会需要讲那么高深的一些哲理，光是静静的可能坐在对方身边，还说为他递上一杯茶，甚至用最直白真诚的语言给他鼓励，然后就能够带来无比强大的那种安心的感觉。所以你最厉害的心灵频率就是呢，用朴实跟真诚去抚平这些伤口，你有这样的天赋。嗯，我觉得好像是耶，就是陪伴他走过，因为好像我也说不出什么令人感到安慰的话，所以我觉得直接陪伴是最好的方式。那大家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完全不用带上那些伪装，因为你总是能够用很温柔的包容接纳最真实的他们，而且是身边的人呢最想依赖的很温馨的一个港湾哦。真的，我觉得如果在深夜，如果说真的是要听到疗愈的声音的话，我也选择吉他的声音呢，还蛮有陪伴感的。为你送上来自袁惟仁老师的这一首《玄牧》。

听到是来自袁惟仁老师的版本哦，《玄牧》，这也是由他创作的。晚上8:28，那再次浏览一下，虽然说目前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啦，但是在进行施工的话呢，有部分的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经过。首先呢，先聊到是国道一号南下，就在这个西螺要往虎尾方向有封闭中内线。然后另外的话呢，同样是在国一南下这边，在过了云林系统要往大林的方向，也是封闭了中内线两线车道。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话呢，则是可以看到先从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封闭中内线，还有在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同时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就是待会晚上10点开始哦，回到明天早上6点会来封闭的是国一北上，现在想到是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都是会从晚上10点一路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啊，度假够快的，这个高雄的大寮区成功路这边也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待会在晚上8:30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之后，紧接着在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以及分享一下今天的寿星有哪几位，跟你分享他们的音乐作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桃园有一名男子对女同事频频示好，但女方不堪男子持续跟骚，向公司申诉。男子不满遭到调职，趁机持刀猛刺女子的背部。

0: 高院审理后认定男子已经触犯杀人未遂罪，今天依法判刑6年半。吕明宗的报道。
1: 江姓男子4年前到桃园这家公司上班之后，就对被害女同事产生好感，不仅频频示好请喝饮料，还捡回女方喝完丢到垃圾桶的饮料杯，记录对方的喜好。但在女方明确拒绝追求之后，男子开始密集透过 LINE 讯息骚扰，甚至出言恫吓并跟踪。女子不堪其扰，决定依跟骚法向公司申诉，男子因此被调离现职。事后心生不满，趁女子买饮料时，直刀从女子背后猛刺，导致重伤。还好送医抢救，捡回一命。男子到案只坦诚想伤害女子，否认有杀人犯意。不过一审法院调查认为男子跟骚女子长达3年，因遭女子申诉被调职，有犯案的动机，同时属于预谋。审酌他因追求不成遭调职，萌生杀机，依杀人未遂罪判处6年6个月刑期。违反跟骚法的部分判处拘役50天。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驳回男子上诉，仍依杀人未遂罪重判6年6个月，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屏东县东港码头中午传出有一名钓客落海失踪，屏东县消防局还有海上救难协会以及海巡署等单位都出动协寻，2个小时后在外海发现一具大体，经过运回岸上，家属确认正是落海失踪的钓客。宋林的报道。
2: 屏东县消防局在11点28分接获东滨派出所转报，东港海事学校后方的海域疑似有钓客落海失踪，派遣12车18人、1艇3架无人机前往协寻，并通报海上救难协会以及海巡署协助。搜救人员到达现场时，现场只遗留机车跟钓具，并没有发现钓客。搜救人员立刻展开搜寻，到下午接近2点，有渔船回报镇海宫外海大约700公尺海面上发现一具大体。东港分队小队长欧建宏说，
3: 3:50有渔船回报镇海宫外海约700公尺海面上发现一具大体，4:24有海巡及海上救难协会人员拉上船艇再回岸上，经家属确认身份，后续交由警方及家属处理。
2: 根据了解，死者是叶姓男子，经家属确认无误之后报请屏东地检署相验，至于落海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日本消费性电子大厂 Panasonic 今天宣布召回约64万台滚筒式洗脱烘衣机，原因是洗剂自动投放装置有瑕疵，恐怕会导致洗剂外漏，进而有冒烟起火的风险。召回的范围也包含台湾。这次召回的对象为销往日本跟台湾2021年8月到2025年7月期间制造的 LX 系列滚筒式洗脱烘这个衣机，共有21个型号，总计是有64671台。截至目前为止，日本已经发生6起相关的事故，台湾则是有1起。不过 Panasonic 表示事故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他们呼吁消费者先停止使用自动投放洗剂功能，后续将免费寄送新的零件，并由专人到府检查维修。响应国际的病安优先，共创这个安全医疗环境，北港妈祖医院举办了病人安全周活动，向民众宣导健康营养用药的安全知识。施兴凯的报道。
4: 北港妈祖医院响应国际病安优先理念，打造安全医疗环境，今年扩大举办病人安全宣导活动，分享健康营养跟用药安全知识，建立更好的医病关系。活动安排病人对医疗过程的问题解说，同时还有身体检测，希望透过一连串的正确观念宣导，打造更安全的医疗环境。北港妈祖医院院长吴锡金说，
5: 我们会安排一些病安的这些知识，跟在现场的民众一起来跟他们做分享，希望把这些病安的概念从小开始，从外推广到社区。
4: 北港妈祖医院表示，医院将在18日到北港运动公园举办捐血跟宣导活动，邀请民众一起来了解正确的健康知识。警广记者施兴凯与您先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3度， 中部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千万别让一时冲动的情绪控制了你的方向盘哦。在这样的状态下是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保持安全车距，全身贯注专心驾驶才是安全正解。理性驾车不飙速，把冷静与包容留给道路。
1: 开车骑车真的不用带脾气上路，心情放松，视线自然更开阔。一时冲动跟人抢道或飙速，不仅大大增加碰撞事故的风险，还可能因为危险驾驶面临重罚及吊扣牌照，打乱原本好好的生活与计划。为了爱你和你爱的人，遇到状况时深呼吸，多一分体谅，少一分争抢，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地检署检察长黄元冠。现在贿选花样很多，不论是走路工、茶水费、高价礼品、国内的旅游招待或境外的旅游补助，通通都是贿选。请用您清清白白的选票，拒绝金钱与暴力介入。高雄地检署和您一起反贿选。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

0: 晚上8:39，我是杨纯。好，目前有接获到一个最新消息哦，是小客车呢冲撞护栏的一个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这边呢是在水上系统的出口匝道，这里有接获到一起呢小客车的冲撞护栏的状况。那再次提醒了，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在水上系统目前的出口匝道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再来，同样施工，还是要快速浏览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要往湖尾方向前进，封闭中内线。同样封闭中内线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这边在过了云林系统要往大林的方向，还有呢，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是封闭中内线。还有国三南下的话，在南州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还有其他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到进行呢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了。
1: 哈，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带你浏览内政部警政署的这个打诈仪表板当中的案例了。其实像现在人的话呢，很多时候啦，很想要在网络上找一些能够兼职啊或打工的一些相关讯息嘛。那看到标榜着哦高薪轻松而且高额佣金的这些征才讯息的时候，真的要特别谨慎小心哦。因为今天节目要跟你分享一个是这个算是假求职真诈骗的一种案例。这诈骗集团这一次就打着说卖衣服的一个幌子，然后来吸引求职者，最后不仅是把你当成是免费的这是洗钱人头之外，甚至还让你吃上了官司，背负了巨额的赔偿哦。有民众说他想要找工作赚钱的机会，然后就遇到了亲身非常惨痛的经历，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他当时候原本只是看到了一份卖衣服的很简单的一个工作机会，

然后就加入了一个自称叫做小陈的 LINE 啊，跟他加为好友。那对方聊着聊着呢，就露出了狐狸尾巴了，就自称他是协助线上娱乐城处理玩家出金的一个专员，然后还打包票说呢，哦，我跟你讲，你只要提供账户，然后帮忙处理款项的话，哎，你看这样就能够轻松领到新台币70000块呢，这高额的佣金很不错哎。那这民众一开始本来想说要去卖衣服嘛，但是听着听着他这样讲说，哈啊，这个只要帮线上娱乐城处理玩家出金，我只要出我的账户，我就可以赚取70000块哦。没想到这民众真的就相信对方了。之后就依照对方跟月方的约定嘛，就不互相彼此就是见了面，然后也面交。这个民众就亲手把自己持有的像比方说像是银行的啊，还是邮局的啊，整整2张提款卡居然就这样交给对方了。原本以为说哦，完成手续就可以开心领到70000块的佣金，没想到对方就拿到卡片之后就开始避不见面，甚至彻底神隐，半毛钱都没有给他。那这名民众才心里觉得哎，越想越不对劲哎，怎么直到发现说自己的好像银行的这个账户跟邮局账户全部都被列为是警示的账户的时候，才惊觉到说啊，原来我自己掉入到诈骗陷阱当中了。那当然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觉得最让人家崩溃的是什么，后续引发的这些法律责任。因为由于提款卡被诈骗集团拿去呢收取其他受害者的汇款所以呢像是法院开庭审理之后，就认定了这位民众所提供的账户构成了帮助诈欺，然后呢就判决他必须要赔偿其他受害者他们的高达了 新台币13万元，由他要负责偿还。你看原本你只是想要单纯的找个兼职来赚点钱，然后结果没想到70000块的佣金你拿不到啊，2张卡片又被冻结，最后面还要掏出13万元来赔偿他人，真的让这位民众真的感到非常的遗憾之外，也非常的懊悔，也很难过，也很无助啦。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今天啥都没有干，那来自卢可佩的作品。晚上8:47，今天分享这个案例的话，其实很多的求职者啦，总是以为说呢，啊，我只是交出我的卡片啊，我没有动手骗人，我也是受害者诶。可是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站在以法律的角度来看，你个人的账户或者是算是提款卡好了，交付给陌生人，非常容易被认定为叫做呢洗钱工具哦，你是帮凶哦。这不仅是会面临到刑事责任之外，你还得要负担这个民事的损害赔偿了。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求职的疑虑，麻烦呢请立刻拨打像刚刚的话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当中有个就业服务专线0800-777-888。诶，这还蛮好记的耶，因为这也是24小时的免费咨询，当中你可以询问包含求职就业，然后职业训练，还有创业咨询、技能检定跟比方说像是外籍劳工在台工作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咨询哦。好，持续的来看一下目前在道路上面，刚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的前镇区和城街跟渔港路这里。那小客车呢冲撞护栏的情形还没有排除，在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匝道这里，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还有更多资讯要补充的提醒的，帮忙拨打0800-000-123-5。再来陆陆续续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了。首先第一位生日寿星，他在今年才刚离开我们，在台语歌坛当中真的是重量级的歌坛大姐大。他在18岁的时候因缘际会之下在台中的美军俱乐部开唱，然后也为了帮忙家计，踏入到歌坛当中。随后呢就获得到布袋戏大师黄俊雄的赏识，也凭借着呢他非常具有辨识度而且是很浓郁又深情的嗓音，就这样一炮而红了。那之前其实也常在节目当中呢来播放他的歌曲哦，不过他的作品当中很多包含了嗨嗨零星，或者是呢红不会刷，以及呢有很多神曲，都是让很多人可以品尝到说他所唱出来的那一种酸甜苦辣的人生滋味吧。而且很多歌都是在台湾的大街小巷传唱度非常高，虽然说他离开我们了，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好听的音乐作品依然都留存在了这世界上。今天是他的名单，他是陈盈杰大姐。

这一首经典的合唱歌曲来自沈文成，还有今天是他的名单哦，陈盈杰大姐呢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云中月》。晚上8:53，这起交通事故的话，有看到警方呢已经到达现场当中在处理了，在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小客车呢撞上护栏了。再来要分享到另外一位生日寿星呢，哦，他真的也很不得了，而且怎么能够保养得如此的好呢？在17岁，他以亚洲小旋风的姿态呢正式出道。他不仅是风靡歌坛啦，当时后来呢去转战到戏剧圈的时候，不管是主演到了《绝代双骄》，然后还有《天龙八部》、《放羊的星星》这些很经典的神剧哦。那另外的话呢，凭着他帅气阳光的形象，真的是深植人心。除了演艺事业之外，他更是红遍全台湾的专业职业级的赛车手，直到现在还是非常逆龄呢，好厉害哟！来自今天生日寿星林志颖，有没有同样今天生日的朋友？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今天为你送上他的一首经典歌曲，叫做《火热的心》。

0: 这一位被称为是不老男神哦，来自林志颖所演唱的《火热的心》。晚上8:59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待会要进行封闭的地方呢，就从晚上10:00到隔天清晨6:00，封闭国道1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出入口匝道都会封闭之外，还有包含了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哦。阿基列小客车冲撞护栏的情形还没有排除，在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匝道这里。待会就这么得小蛋几嘞，晚上9:00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的是呢，健康单元还有说故事的单元，待会见哦。
1: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00。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西罗到虎尾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遭到小客车撞护栏，北上的54.7到49.5莺歌系统到过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大客车专用道 AC 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前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5.8到45.6过杨梅的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8公里过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六一的北上255.3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宇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和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华人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华人协会理事长蔡尚谦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2: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到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1: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3: 很高兴看到九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三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新法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

0: 要回到立法院。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2: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它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1: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辰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开车或骑车时，请务必保持高度专注，手持使用行动电话或看荧幕讯息，绝对会让你的注意力严重分散，短短几秒钟的失神就可能行驶数十公尺而引发惨重车祸。
1: 除了操作手机，开车时饮食、捡拾物品或进行其他分心行为，都会降低对突发状况的反应速度。如果有紧急讯息需要处理，请将车辆停妥在安全区域之后再进行。
2: 另外，绝对禁止飙车、恶意逼车或随意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这些充满情绪的驾驶动作，不只容易引发严重的连环追撞，更需要承担重大的法律责任。
0: 驾驶座上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着许多家庭的幸福，放下手机，平心静气，才能全神贯注应对路上的所有变化。
1: 专注是安全驾驶的核心，冷静是优良驾驶的本色，拒绝危险行为才能让道路环境更友善更安全。
2: 开车不分心，危险不靠近，理性开车不飙速，平安才是回家最好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悔一起与我同行，检举贿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四，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话呢，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行列当中。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除了明天阳春一样跟大家请假一天哦，不然这个时段的话都是有阳春在空中为你服务的。刚刚有小客车冲撞护栏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水上系统的出口匝道有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完毕了。南部地区整体车流都是顺畅良好的绿色灯号，只是有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有车道缩减，包含呢是封闭中内线的地方哦，在国一南下从西螺要往湖尾的方向，还有呢这边在过了云林系统要往大林的方向，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是封闭中内线，还有的话呢则是在国三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以及待会晚上十点过后到明早六点，诶，这个匝道呢 是施工封闭的，无法来进行利用，是在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待会晚上十点钟开始会一直封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持续有路况，麻烦你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今天是来自 Miley Cyrus 的作品，叫做 Doctor。晚上9:15要跳到16分了。那刚刚有接收到了一个移动性施工哦，正在利用台88西行方向的朋友留意了，目前从竹田路段要到大发路段的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

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聊些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其实来到这个年代啊，其实在过去以往啦，假设说我们今天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很多人会自己当医生啊，就会讲说呢，哦，我觉得应该是怎么样，那应该还好啦，还是说他就自己呢去判断说，哦，我现在目前出现了这样的症状是怎么样哦，自己当医生可能哦，休困了几天的喝啊，还是说呢，有多喝水就好等等的，会自己当医生。那不过像现在的话呢，像毕竟来到了这个 AI 的时代，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这样做的，假设说你今天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会去问 AI 吗？因为刚好我前几天有看到社群平台当中啊，出现了一张照片，还蛮幽默的，而且这张照片讨论度也很高，就是某一间诊所呢贴了一个在诊间的门口哦一张告示牌，然后上面很幽默的写着说，如果你已经问过 ChatGPT 呢，获得到诊断的患者，请勿再向我们寻求意见了。你可以改向哦去问 Google 查询就好了齁。我相信这应该是很多医护人员看完之后会忍不住会心一笑的一张照片吧。因为现代人真的大小事哦都会先习惯先问一下 AI 啊，甚至连身体不舒服还说要看检查报告。第一时间呢可能会丢给像是 AI 来进行跑嘛，让他跑看看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面对这一种带着 AI 来诊断找医生的案例，好像似乎也是真的有耶，坊间是有的。不过这种现象呢，有些医生倒是有另外一个角度，因为他说呢，像现在诊间当中看到常常看到患者一坐下来齁啊就掏出手机说，欸，医生我跟你说啊，哦，我用手机呢就是呢去查询了一下，问了 AI 啊，然后我们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还是说我自己身体健康状况怎么了。哇，可是这医生呢其实他说像现在像 AI 真的很方便啦，可以帮你整理好资料，还是说呢别家医院的一些报告等等的。可是这个医生说他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他反而是不会不高兴的。原因是因为呢查资料本来就是病人的权利嘛，啊，甚至连医生自己也常常会使用 AI 向他们请益啊查询东西。不过网络跟 AI 的给出的一些医疗建议当然永远是基于呢大数据哦写给大多数的人的标准答案。但是每一位患者你要基本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啊。比方说 AI 知道说乳癌跟疾病的各种可能没有错，但是它没办法替你做一些触诊，或者是没办法亲眼看到你的一些超音波的影像跟数据的一些细节，甚至 AI 也不知道说啊你的家族病史或者是家庭状况，更不知道你内心深处最害怕的其实是开刀会不会痛，会不会留下一些疤痕。那假如说是以乳房摄影报告最常见的，假如说像这种良性，可能是良性为例好了，那有些人呢可能常规半年追踪即可，可是如果说患者有家族史的风险高，还是说心理是非常焦虑，医生呢会评估的是否是会提早的切片，这些其实这些弹性跟个体化的调整，那都是演算法是无法取代的。所以平常假如说身体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也会去问 AI 嘛，那你有没有拿过这些 AI 数据或跑出来的资料又去找医生，医生怎么说呢？来为你送上王大文所演唱的这首歌《我的心理医生说》。

来自王大文所演唱的《我的心理医生说》，那目前在进行施工呢，又多了几个地方了哈，包含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过了仁武要靠近到顶金系统这地方的内线车道，还有在国一北上靠近新营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了。刚刚提到说呢，其实很多人会拿这些 AI 的资料给医生来呢进行说一些判断啊，还是说诊间当中会闹出一些笑话。不过这医生倒是给了大家蛮实用的看诊建议啦。比方说你在网络上 AI 所查到这些资讯或回答好了，还是说截图，你都可以带去诊间当中可以的。那你看不懂的一些专有名词，你可以直接圈起来来问医师。那如果说呢，曾经在其他的医院所检查，把这个报告跟影像一并带齐，也能够让医生来陪你一起看个清楚。那另外担心要不要开刀，还是害怕说某一种治疗，甚至不同意医生的建议哦，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当场呢跟医生进行讨论的。而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年代当中 ，AI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助手，没有错。但是医疗的本质，终究还是人对人的关怀跟陪伴，所以寻求专业还是要坦诚沟通，其实这样才能够为自己的健康做出最安心的选择啦。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 Dr. 恋爱，他是谁呢？他是陈慧婷。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北车站及中山商圈去年底发生了无差别攻击事件，造成死伤。一名男子事后发文预告下一波可能被攻击的地点，遭到起诉。但一二审法院认为男子预测地点并非加害预通知，不构成恐吓公众，判决无罪确定。吕明宗的报道。
2: 27岁男子张文去年12月19号接续在台北车站中山南西商圈持刀随机攻击，造成3人死亡，11人轻重伤。张文随后坠楼身亡。事件发生后，网络出现许多恐吓言论，检警为避免社会不安，遏止煽惑犯罪，积极查办。联系男子在社群平台接连发文表示，下一个张文会出现，并预告双北捷运和台铁等39个地方可能成为下一波

0: 被攻击的地点。检警认为他已经涉犯恐吓公众罪嫌，提起公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贴文目的只是要提醒民众，并没有恐吓意图。一审法院判决无罪，检察官不服上诉到二审，主张男子发文时正处于社会在无差别攻击事件后的不安状态，民众会将贴文理解为犯罪预告，构成了不确定故意。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两则贴文都以推测下次地点做开端，并未表示他或将与他人实施加害行为，客观上不构成恶害通知。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检察官上诉没有理由，仍维持无罪判决，案件不得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应校事会议滥诉的情形，教育部日前修正发布高中以下教师解评办法，落实案件分流简化。如今在公告这个教师法律咨询相关作业要点，补助每人每案30,000元。吴依妮的报道。
2: 教育部公告最新作业要点，将协助各地方政府为所属高中以下学校教师建立涉及不适任调查事件的法律咨询服务机制。对应地方政府财力及次，教育部将补助各县市86%到90%不等的经费，希望让涉案教师在同一事件原则上可以申请新台币30,000元的法律咨询费用。教育部国教署人事室主任曾崇慧说，
3: 本案是为建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当他疑似涉及不私人调查事件，在调查过程中给予法律咨询支持，而补助的对象是补助地方政府提供给所属的学校老师，包括专任教师、兼任代课及代理教师。
2: 教育部也持续深化并扩大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体系，透过专业咨询、个别及团体谘商辅导、心理危机介入等多元支持，协助教师因应教学工作、辅导管教、亲师沟通及校园事件所衍生的压力与心理负担，希望透过谘商辅导与法律咨询双轨并进，使教师得以安心投入教学工作。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光客运因为驾驶人力不足，昨天到今天中午取消了65个班次。业者致歉表示，已经启动紧急调度并改善措施，联系游览车业者协助疏运或检讨这个班表，呈报给主管机关来核定，也寄出招募以及路线奖金，以力招募。全球邮轮市场疫情后强劲复苏，114年，也就是去年的旅客人数已经达到3720万人次。我国邮轮旅客也突破疫情前的高峰，达到115.7万人次。运输研究所就建议持续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台湾邮轮观光的竞争力。杨欣的报道。
4: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副所长陈冰泉表示，亚洲邮轮市场复苏较慢，114年旅客约300万人次，只有恢复到疫情前的80%，但预期将成为未来邮轮旅游的成长主力，旅客也呈现年轻化、独旅增加等趋势。我国邮轮旅游持续复苏，挂靠港邮轮及外籍旅客逐渐增加，有助于提升我国邮轮旅游经济产值。
5: 去年邮轮的旅客数已经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3720万人次。跟疫情前的比较，成长了25.3%的这个百分比。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去年我国的邮轮旅客数已经是115.7万人次，已经突破疫情前的这个最高点。那靠泊的艘次虽然还没有到达这个当初的历史高点671艘，不过总旅客人数已经超越疫情前的高峰。
4: 运研所表示，除了基隆港持续发展邮轮市场，高雄港邮轮设施也陆续完备，母港停靠骚次逐渐成长，建议持续透过多元行销提升台湾国际知名度，吸引更多邮轮靠泊，带动观光产值。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再来关心气温，北部地区是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1: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连假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1: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40，我是杨纯。刚刚李明服务队这边有提供说呢，一个商业大楼哦，好像似乎是有火警传出。目前呢知道的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民权二路这边地方交叉路口这地方，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下了。而另外施工方面有陆陆续续更新几个地方哦，我刚刚看到呢有标志出现的话，就立刻打开 CCTV 哦来确认一下说，这个路段是封闭了哪个车道。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再来的话，还有国一南下的西螺往虎尾封闭中内线，以及呢往南下的话，在过了云林系统要往大林的方向，一样是中内。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新营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都是呢封闭两线车道哦。而待会在晚上10点开始到明早6点，会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都是会进行封闭。至于在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封闭中内线，还有在南州交流道这边是南下哦，南下的南州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以及国十西向在过了仁武之后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内线车道，也有个区段呢，这边只剩应该有封闭的一线车道，就是内线车道。至于移动性施工，在台八八的西向从竹田路段要往大发路段的朋友，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还有其他要补充叮咛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一首歌。

好，来进行说有温度的字。那刚刚提到说，在高雄前镇区这边，在中山路跟民权路交叉路口哦，也就是宝城大楼。哇，天哪！我以前在那边工作十年的地方哎，这边李宁服务队有拍了照片给我。其实底下可以看到蛮多消防车呢，已经抵达到现场哦。所以后续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再来提供给大家。那所以，假如说你正要打算利用到中山路跟这个民权路的话，先稍微帮我们避开一下下哦。也不要看热闹哈，先让我们这些呢，就是救护，就是救护车或者是像是现场的相关单位的人员来进行排除这个状况。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的这篇文章的话，要聊聊是有关于所谓的换位思考。其实很多时候啦，比方说在职场当中，还是说几乎都在职场当中会听到有人讲说呢，哦，那个人升上去之后啊，好像就不会当主管了，还是说怎么样，就不懂得换位思考。那当然，我觉得换位思考不只是这样子呈现方式而已啦。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我们人在生活里面角色变换的特别快，但是双重标准也常常呢是随机切换的。比方说当你走在路上过马路的时候、哦、看到车子转弯不让你、哦、你心里忍不住想开飙啊，你开始飙起来啊，这些开车的到底有没有礼貌啊，急什么急啊。可是有时候你自己坐进了驾驶舱，然后握着呢方向盘的时候，看着前面的红绿灯，红灯或绿灯好了，都在慢慢的晃过这些马路上的行人，有些人可能就会忍不住想要按喇叭或碎碎念了齁。啊，到底要走多久啦？吼，现在的人走路难道都不看路的吗？而再把焦点移到了职场当中，当你可能只是一个小员工的时候，每天看着群组里面传来的那些讯息，总觉得哎呀，老板要求怎么那么多啊，又龟毛又爱挑剔。但哪天呢，你自己创业了，当了老板了，然后看着每个月要发出去的薪水跟账单，你又开始觉得说，哎呦，现在的员工怎么都那么缺乏责任感啊？怎么每一个人都在等下班呢？而再来焦点再转移到了餐厅好了，去餐厅吃饭，你当顾客的时候就觉得这店家的态度也太冷淡了吧，哼，服务不够周到。但是如果你自己去站柜台当这个店员或店家的时候，遇到那一种哦，一直凹折扣挑骨头的人，那些客人，你就会觉得说，哦，现在的 OK 怎么那么多啊，简直是专门来找麻烦的耶。你可以仔细想想，其实大家真的都没有错，也没有谁特别的坏，错在什么呢，我们站的位置不一样而已。因为人一旦呢，只要可能站的位置比较不同，可能或者是站在这个位置一定位了，就很习惯从自己的视角去出发，把对方的行为呢全面解读成说什么什么屁事还是什么毛病。但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人永远当客人，也没有人能够永远不当行人的。所以很多时候的冲突跟火气也好，往往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严重，而是我们根本呢懒得去挪动一下你的屁股，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或思考一下。让我想一想，来自陈绮贞。

来自陈绮贞所演唱的《让我想一想》，晚上9:49。刚刚提到说，这个火警哦，在高雄的前镇区，就是中山跟民权的交叉路口这边地方，它也算是一个 T 字形啦。就是呢，这边在师甲站这个地方，如果说你要从中山这边要转往到了民权路这地方的话，目前的话，机慢车道这边是封闭起来的，所以你可能要往这个快车道这边来进行移动哦。或者是当然，如果你觉得骑在快车道有点危险，你就可能只能从再过了就是民权路之后，往复兴路这边稍微绕道而行一下下。今天分享的这个文章呢，当然教大家就是要换个位置做人，甚至要换个视角去思考。所以下次假如说等到你开车的时候觉得行人怎么走那么慢啊，你想想自己走路的时候的无奈，或者是下次跟同事或跟店家起冲突的时候，想想对方背后的难处，其实多一点点换位思考的默契，心胸呢也会跟着宽阔了许多，让原本可能气得要命的事情啦，自然就会变得见怪不怪了。有多么见怪不怪呢？我其实看到这四个字，就让我想要听听这一首歌，是来自刘凤瑶。这首歌就叫做《见怪不怪》。

来自刘凤瑶的《见怪不怪》。好，刚在高雄前镇区的中山跟民权交叉路口这边的火警哦，已经排除了。我今天目前看到说呢，这边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封闭中内线的关系比较难通过哦，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新营交流道之前，目前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那另外待会十点钟开始要来进行封闭的是呢，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哦。

萨巴迪卡，这是来自 Lisa 的作品。晚上9:58，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明天是星期五，杨隼一样再请假一天哦。其实10月份有几天的时间呢，都会跟大家递个假卡哈、哦，帮大家请吧，大家帮我签个名一下哈、哦，确认一下对我请假。好啦，就感谢你的收听。今天3个小时，道路上面的话呢，在国道上面有几个地方都在进行施工，有车道缩减。包含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啊，待会从10点开始会来封闭。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其他地方的话呢，也大家多加利用看一下 CMS 看板，会提供给你呢目前道路上前方不管是施工也好，还是有掉落物或什么样的路况情形呢、哦、杨淳跟你相约下个礼拜见了，先跟你说声晚安，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杨梅南下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施工封闭，施工封闭，用车的朋友要提早留心。国一的南下232到234公里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甲的东向5.6公里过木栅的外线车道施工，西行的万方出口是半半施工。国三的北上

木栅出口、北上关西出口都是半半施工。国三的北上 54.7 到 49.5 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都有施工在进行。国道2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半半施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的 46.2 到 46.4 杨梅前的外线，北上 45.8 到 45.6 过杨梅内线是施工的。台三线南下 26.5 到 28 公里过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路网图，在台64线的双向中和到板桥车子多，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比较慢。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的北上新营出口前后方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

0: 请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来自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好，昨天非常谢谢萨朗亚来帮我代班，今天我回来了。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23，我是尚恩。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继续要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跟田约翰合作的叫《不小心爱上你》。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这个地方时速比较慢一点哦，有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好，再来，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这是新营路段，时速也很缓慢哦。别说不

Oh， 我曾被常欺负，当然也从没遇过教功夫的老师傅。没学过穿墙术，碰壁后也明白到头来要靠自己。Bang， 装嗲装傻装老大，打假打岔搞灭满大街。

他是赖伟峰，歌曲叫做《我谢谢你》啊。10:23，国道1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西罗浮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道1号北上麻豆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接近新营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边速度上就比较慢一点。国一南下在更正，国一北上这是彰化路段，目前路网图上显示的时速是十分缓慢，也确实啦，在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速度真的是很慢，很不好走，也是施工影响到了，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好，这边在国道3号南下247公里南云前路间有一辆自撞车，通知相关

Let's Idol 这首歌叫做 Thank You。 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目前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北上的彰化路段时速比较慢一点，要注意。还有国一北上呢，在新营路

段，同样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这边，哎，时速也相当缓慢呢，也是请你经过的时候留意喽。这首歌来自晨曦，叫《只想说谢谢你》，我们待会儿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风向大致上是偏东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也只有在少部分迎风面的东半部、北海岸或是恒春半岛有一点局部的降雨几率。那西半部大致上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在部分的中南部的山区有一点零星午后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温度方面，基隆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而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1到34度，而且局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必要时还是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并且中午前后留意防晒。那早晚的气温方面还是稍微偏凉一点，各地的低温大约来到22到26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清晨跟夜里也是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避免着凉。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人重，雅股惨遭血洗，台湾再次上演股汇双杀。台股中场重挫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单日第六大跌点。新台币对美元贬势汹汹，尾盘重贬1.92角，收在32.265元。

0: 记者尤淑燕报道。
1: 美国九月 CPI 年增率达3.7%，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10%，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的，可能在这边回个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侨委会今天表示，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手法已从传统争取老侨转向利用社群媒体进行认知作战，并透过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假借学术及乡亲名义的组织，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与对立。记者李义成报道。
3: 立委关切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渗透及跨境镇压问题，侨委会侨民处处长陈永峰说明，中国除了透过宗教及中立性社团接近侨胞，也利用社群平台进行认知作战，并以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代理人组织，企图分化海外侨社。
4: 统战形态其实在海外哦，其实中国渗透已经传统的这个争取老侨哦，转而利用社群媒体，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的小红书进行了一个认知作战呢。那同时也以经济的利益啊，拉侨界的青年，以及在海外设立各类假借学术跟乡亲名义的代理人组织哦，那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跟这个对立的一个状况。
3: 为强化海外侨社防卫韧性，侨委会表示，今年首度配合全民防卫动员署，派遣专家学者前往北美巡回，举办约9场宣导活动，并持续透过侨委员会议推动防卫韧性演练。另外，针对中国跨境镇压威胁，侨委会提醒，侨胞如果遭遇跟监、恐吓或骚扰，应第一时间向当地执法机关及我国驻外管处通报，透过24小时急难救助专线寻求协助。外交部也将提供必要的领事保护及法律咨询。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油规划扩大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并参与专案开发。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增加采购是为了维持能源韧性，也有助平衡台美贸易顺差。记者尤淑燕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台湾将投资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计划，预估投资金额达44亿美元，并在未来20年采购该计划30%的天然气产量。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整体顺序是要先确认天然气采购量，再进一步讨论投资架构，实际参与程度及条件还有待谈判。至于经费是由经济部编列预算或中油自行筹措，需要是实际情境评估，但他对中油的谈判专业充满信心。
5: 进一步对于中油公司来讲，只是方向上要增加天然气来源的韧性，但是对于实际的谈判的条件，并没有对中油公司下指导性或介入，我们是完全尊重他们的专业。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签订的合约，但是我要讲，据我了解，我要给中油公司的谈判人员一个很好的赞赏，它的价格非常非常好。
1: 龚明鑫指出，国内到2035年还将增加25部大型天然气机组，未来对天然气仍有采购需求。增加对美采购，除了供应量的考量，也评估阿拉斯加的运输时间和风险性，比起中东地区都相对较低。此外，也有助于平衡台美贸易关系。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非法机上盒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蕴涵报道。
6: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

他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七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侦二队。

0: 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失智照护 3.0 全面升级，政府以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为目标，朝前端预防、精准诊断、量能提升以及权益保障等四面向精进，并研议失智用药纳入健保给付。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及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照护政策 3.0 推动情形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提升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也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及老人福利政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布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银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需求的分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万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3: 卫福部也期盼在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目标，包括失智精准诊断率以及特定机关或场域人员的失智适能率都达到80%。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10月24到26号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今年活动首度跨界携手独立音乐品牌浪人祭，并邀请美国、日本、匈牙利等国际火舞艺术家齐聚台南。记者魏金妮报道。
5: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光复节连假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届时一定要来渔光岛。
6: 那这是盛况空前，绝对爆满，而且欢迎大家一定要请早来欣赏最棒的火舞艺术节。除了火舞艺术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文创团体，很多民众一起来这个不管是摆摊啊，或是这个其他相关周边的表演哈，都能够衬托渔光岛美丽的风光。
5: 火神祭今年迈入第2年，活动更盛大精彩。即将成真火舞团团长蔡宏毅说：“
7: 我们邀请了来自纽西兰、日本、菲律宾、匈牙利等各个国家的火舞大神降临台南渔光岛。然而，不止国际嘉宾，台湾嘉宾也包含世界马戏金牌的我蔡宏毅，以及英国达人秀杨立威金按钮的这位表演者，以及我们刚在亚运荣获太极银牌的孙家宏选手。”
5: 文化局指出，今年除了沙滩主舞台之外，也在森林区增设第二舞台苏醒台，让观众近距离欣赏不同形式的火舞演出。建议民众多利用交通接驳车前往渔光岛，一同欣赏火舞音乐跟海岸风光。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十点，我都潜移默化的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就像暖流一般陪我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玛卡真爱，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女儿殿下》。10:50，台84线东向1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这边出口匝道一个轮胎掉落，另外国一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来自 MC 哈豆，这首歌叫 Like Father Like Daughter。 等一下11点钟汇成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速度好慢啊，时速不到20公里，要请你注意一下咯。国一南下45公里过林口啊，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哦、那也难怪这边速度比较慢。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直接上高架避开这个路段吧。11点前 John Mayer 这首歌叫 Daughters， 待会回来。

0: 晚上十一点，
1: 我是王燕薇。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南下45公里过林口，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还有国一南下湖口的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的一个事故，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1号在杨梅南下的出口匝道跟北上的入口环道是施工的，所以会封闭南下出口匝道左转车道以及北入环道，这边是没有办法过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的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1号高

下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呢，这边是接近新营的路段哦，时速是不到40公里啊，因为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84线东向1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个轮胎掉落，在那边要小心。另外，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5: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4: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5: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4: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6: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这首来自林杰星的作品，我们仍未知晓的雨晴。好了，今天由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河谷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组乐团，他们带来全新的作品哦，这个 EP 叫做 Neil Nuts。哦，我觉得这一张听得非常过瘾呢。那个感觉我觉得有很动感，然后旋律非常的怎么讲呢，一直往前的那种 feel。 那这一次其实我看了一下介绍，他的作品是以 Neo 新世代还有霓虹夜色 Neon 跟 Nuts 就是河谷人你们的精神组成这张作品的世界观。那里面其实蛮多好像是跟你们日常聊天的笑点甚至一些谐音梗通通放进去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值得聊聊的。那今天要好好的欢迎到的是我们河谷人的Yoshi跟Jimmy。
2: Yeah, hi, 大家好。
0: 好，我记得我们大概是两年前嘛，两年前有来过我们节目这样，当时是那个寻无归途的灵魂，对不对？
2: 上一张作品，
0: 对。那这两张我直接听觉上面的感受上觉得哎，你们好像，我觉得上一张听起来比较稳重吗？好像探讨的议题，我的感觉啦。哦，跟这张比起来，这张其实有一种好像比较放，好像抛掉了很多的偶像包袱的感觉，是这样子吗？这张
3: 应该是说，那我来讲好了。就是我觉得上一张比较是在讲内心跟，因为刚好我们大家的那时候的人生阶段就是

0: 我们好像还有点摸不清楚，就是我们做音乐到底行不行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很多是北漂的，其实像 Jimmy 自己本身，老家也在屏东，
1: 对，很远呢。
2: 对啊，就是上一张其实是比较自我探索的阶段，所以我们的作品比较会往自身的一些故事去探讨跟去发想这样子，
1: 对。那这一张呢？这一张这样两年啊，两年过后，哎，完全不同的感觉耶，那个听觉。
0: 哦，这张其实是我们想要定义，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跟就是我们想要用什么方式被大家记得。
1: 哦，
0: 因为毕竟其实我们团内大家都是算活泼嘛。
2: 比较外向一点，
0: 你讲的好保守，
2: 比较疯一点
1: 啊，比较疯一点，
0: 比较疯一点，
2: 比较吵一点
1: 啊啊啊！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上一张在讲自己的内心，但我觉得这一张就是有点在讲说，哎，我们其实私底下是这样的人
1: 啊，
0: 就是嘿嘿，骗到你了吧？这样
1: 对，所以就是透过这张，让可能听你们音乐的人更了解，其实你们私底下其实状态是这样，因为上一张比较内心，大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比较文青？
2: 对，
1: 还是比较探讨什么议题这样子？
2: 对对对。
1: 但殊不知，这才是你们的真面目。
2: 确实是有人这样子，就是一开始的印象是这个错误印象。对，
1: 错误印象。
2: 后来发现，哎，没有啊，这些团员怎么感觉都蛮嗨的
1: 啊啊啊！
2: 他们好像不是这么 emo 的感觉这样。
0: 对，我还记得，就是有人跑来问我说，我们团是不是 emo 台语团？
1: 那你怎么回他？
0: 我跟他说，
2: 我们是比较像是马戏团，欸，我们比较吵一点，
1: 比较吵，
0: 差不多，
2: 对，
1: 就类似这样，
2: 对，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就是用一种比较可能生活当中的幽默感嘛，就那种方式去应对或去回应这样。当然，上一张的作品，我觉得探讨内心这件事情，你们刚刚讲了嘛，好像还是在寻找自己，比如说一个定位，然后想要更了解自己的状态。那当然这两年过去，我相信应该对自己的状态或是团里面的整个呈现的感觉都比较有一致的方向之后，这一次就是把你们真实的相处的模样带给大家看到这样。
2: 对，
1: okay，
2: 我认为是这样子
1: 啊。
2: 对，
1: 就是那你们自己团员里面平常大家在沟通讨论的时候，因为上一张作品是这样，那这一张作品是这样，你有没有感觉到彼此之间有比如说方向上面的一致，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样子的成长吗？虽然这个感觉上好像变活泼，好像是你知道往一个比较幼稚的方向去，但是应该是个更坚定的方向了吧。
0: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大家一开始聚在一起就是讲自己遇到的状况，然后反而就是这一张有点像是我们大家变熟了之后，我们敞开心胸的感觉。
1: 哦，
0: 对，然后虽然可能比较幼稚，然后比较外放，比较好笑，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团内大家也是希望我们的演出可以让大家，就是来听的观众，或者是在串流上听到的人会听到，觉得哎，蛮开心的，就是我负面情绪都没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我们乐团内部其实平常练团啊都是很欢乐，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情绪带给大家，就不要大家都愁眉苦脸的嘛，这就是
2: 对，
0: 就是要开心，
2: 快乐的能量传递给听到我们音乐的人。
0: 对，没错，
2: 对，
1: 所以就是在这一张算是定调了，当然也不一定未来一定是都还是这样嘛，但是至少现阶段的你们定调的这个方向是希望把这种比较欢乐或你们私底下打闹的样子让大家认识你们。
0: 对
2: 对
1: ，OK，
2: 没错。
1: 那这张其实作品呢，我看了一下有介绍，因为就是总共五首曲目，那有四首单曲嘛，里面其实像有讲到哈，速度让人得到自由，然后心动让人绽放光芒，搞怪让人拥有自信，跟付出让人成熟。这样四首歌这样子编排，其实有一种好像一步一步往前，然后从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然后到最后一个付出。那这四种情绪，当然在专辑的介绍上面有特别的讲到，你们自己当初怎么样去定义这四种情绪的状态，还是是我们创作出来之后再给他一个定义？
2: 当时其实是一首一首做出来的，它并不是一开始我们就说，哦，我们要是一个就是这四首歌的世界观，其实没有，它其实每一首歌你独立出来听，它其实都是一个完整的场景这样子。对，只是我们觉得哎，他们这几首歌很适合被我们这样子用一个故事线的方式呈现，所以我们才把它按照顺序这样子排出来。
1: 对
2: 对，
1: 然后它的概念有点像，我们觉得比如说一个字一个字去代表，就是潮嘛，
2: 对，
1: 然后帅、风，最后是扛，

0: 蛮酷的。你们在讨论这些概念的时候，这个故事串起来，你们是怎么样子把它变成一个世界观的？彼此有各自的故事吗？
1: 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从画面先去发想这个作品的方向。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这几首歌摆在一起，呈现出来一种都会夜色霓虹感。
0: 对对对，的确的确。
1: 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封面也是用这种类似像液态金属，比较潮潮帅帅的方向。然后我们才把这些歌曲的，就是真正样貌，把它定调成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潮帅风扛这样子，
0: 对，就把它定调成这样。
1: 对，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要好玩，然后不要被框架住，这其实是我们想带给大家的观念，这样子，就是我们不要被，就是虽然生活还是很辛苦，但是我们不要被绑架这样子。
0: 对对 对，
1: 还是要做自己。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音乐里面找到自己喜爱的那个样貌。
0: 那这个潮帅风扛这四个观念啊，有没有融入在你们比如说这两年自己你们平常的生活或者相处当中的调整？比如说潮，你们穿着打扮有变吗？
1: 应该是有。
0: 应该是
1: 因为我们其实这一两年就是陆陆续续有
0: 越来越潮
1: 一些，不敢说越来越潮啦，但是就是我们的衣服打扮的确是跟第一张作品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也有请专业的服装造型师，然后提供建议给我们。我们演出的时候也会特意的去找一些相关的单品来搭配这样子。所以可能有潮一点点啦、啊、对啊，
0: 好谦虚啊。
1: 对，一点点，
0: 稍微
1: 不敢说真的。对
0: 对，就潮帅风扛嘛，至少潮，至少我们已经有开始往这个方向去前进了。
1: 没错没错，
0: 比较潮流这种感觉。
1: 对，
0: 我觉得跟音乐也很像，因为这张作品就是刚刚讲到比较夜色霓虹，我觉得那个听起来就是潮流的感觉，就是你会想要跟着音乐去，可能你不会跳舞，你也会想要跟着它动，
1: 对，
0: 去舞动那种身体的风格。但我觉得有趣的是，这张虽然听起来很夜色很霓虹，但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上一张比较偏向是可能自我探索嘛，我觉得这张听起来的感觉比较有人味吗？就那个人味是可能就跟你们想要传递的那个感觉比较像，因为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刻画了也许还是有一个主角的角色，他可能就是经过这样子的故事
1: 有，
0: 然后可能我不知道男生会比较共鸣吗？我就觉得蛮带入的，
1: 臭男生的那个
0: 蛮带入的。
1: 对，
0: 我不晓得，
1: 其实有一点啦。
0: 哦，真的吗？
1: 对，我们其实当时是有这样想说，就是如果是有一个角色的话，
0: 对对对，
1: 那他的这个在这张作品里面的每一个阶段的进程会是怎么样子的故事？这样子。
0: 对。
1: 然后我们又想说，这个人物放在这些歌曲里面，好像这样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0: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男生角色的故事线是你们有带入一些自己成长的经验吗？还是说是怎么样讨论出来的？
1: 怎么样讨论出来的？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是用这四首歌的风格来就是规划的。我们就想说，第一首歌是这个大渡路限速70，
0: 对，
1: 那就是我们那时候说，就是有一个人要出去就是飙车啊，把妹耍帅这样子。对，然后这是第一首歌。
0: 对，
1: 那第二首歌 Super Shine 呢，就是呢他把到妹了之后呢，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一起出去约会这样子，就是他们在夜晚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驰骋这样子。对，那第三首是 Super Hero。
0: 对，
1: 这 Super Hero 其实代表这个男主角呢，他其实是一个素食超人。
0: 对，
1: 那为什么是素食超人呢？因为我们的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男主角是谁了，这样子。对，那就是素食超人其实他是很做自己的。
2: 那与事实不符啊。我在大渡路的时候明明被开罚单而已。
1: 对，好，我们还是要说就是飙车不好。
0: 对，
2: 飙车不好，
1: 请遵守交通规则。
0: 没错，
2: 对，
1: 如果不知道怎么就是听到路况的话呢，请大家打开警广，我们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0: 没错，
2: 超强之路。
1: 对啊，好，然后那第四首就是 No Pain No Gain 啊。 No Pain No Gain 其实就是想要最后表达一个就是感情观这件事情。
0: 对，
1: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啊。对，从男生把妹啊。
0: 主角就是
1: 没有，我们没有说主角是谁、啊，
2: 不是，
1: 我们没有说主角是谁，
0: 没有说主角是谁，
1: 对，
2: 没有把妹这趴，
1: 对啊，
0: 就刚好吃素啦，这样
1: 就刚好，就真的是刚好啦，
0: 真的是。

0: 是刚好、
1: 啊、OK。然后当然，我觉得这张作品呢、啊，因为刚刚讲四首歌嘛，然后开场其实有一首这个曲目，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叫做 Neil Nuts。嗯，在作为整个 EP 的第一首出现的曲目，这个在这边出现，想要透过它带给听众什么样子的感受，进而进入到这个世界观。
2: 其实这首歌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嗯，因为我们在做后面这四首，我们没有一开始没有想要做这个intro、
1: oh.
2: 然后是后来我们大家讨论可以好像把后面这四首歌的各个重点或者是很酷的音色把它浓缩到前面、
1: oh.
2: 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整个故事书的序章的感觉、
1: 嗯、哼哼哼哼
2: 所以就是在这个 Neil Nuts 这首歌会听到后面四首歌的各个例如说可能是一个合成器的声音
1: 对
2: 然后可能是一个吉他的刮弦然后都是在后面的歌会出现的
1: 对、
2: 哦、所以就是把它浓缩成前面的这个东西
1: 哦，
0: 像是一个小彩蛋的感觉
2: 对、嗯、但就是原本是想说就是让就是听众去发现，但也没有人会发现。
0: 我们先自己把它爆出来
1: 了，有有讲完之后，大家就发现了。
0: 大家可以再听一次，
1: 哦、
0: 就有一些意外的小彩蛋。
1: 对，因为在听这个作为进入这个故事的序章，它有点像是先让大家有一个感觉啦，先勾起大家的感觉，然后再来就进到刚刚讲到的第二首歌，就是《大渡路限速70》。哎，可是我去查了一下，现在是不是剩60？
0: 对，这个就是在我们发行之后好像才改的，
1: 才改的对不对？因为好像是今年吧，
0: 对，
1: 它的速限就降低了，
0: 降低了。
1: 所以这首歌大概什么时候写好的、
2: 啊？哇，很久
1: 很久了。
0: 这个要问游戏，因为其实我在加入合伙人的时候就已经有这首歌了，
1: 就已经有这首歌了。
2: 哇，这首歌。
1: 超久了，
0: 应该是在创团的初期就已经有了，
2: 应该有4年
1: 哦，
2: 差不多。
1: 嗯，
2: 因为那时候对，那时候大学不懂事，
1: 那、
2: 啊、对，然后对，那时候就是真的，因为
0: 想要当一个追风少女。
1: 嗯，
2: 对，就是我在那时候，因为我读北大，然后北大要到市区也只有大渡路可以
1: 对
2: 前往，所以就是。嗯，我觉得那条路就是
1: 又宽又直嘛，
2: 又宽又直，然后印象就很深刻。
0: 一不小心
1: 就
0: 踩了、欸，
2: 没有，
0: 用力了一点。
2: 我真的是还蛮乖的，就是只是那有一次就是真的没有注意到。
1: 对，
2: 但我觉得就是印象很深刻，因为第一次被罚。
1: 确实啦，因为我觉得大渡路，从我以前到现在都会听到，因为那条路就真的很宽很直，所以它的速限上面很多人他真的就是会超速。
0: 对，
1: 所以。要罚我觉得也是合理啦，就是他得要在那边做一些控制，
0: 对，
1: 不然这么大
0: 其实会危险，
2: 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啊、因为其实那条路就是真的又大又直，很、嗯、其实真的很危险，
0: 一个不小心你就对啊，冲太快这样子，
1: 冲太快
0: 其实也不好，
1: 对啊，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1: 嗯，
2: 就大家要慢慢开车，
1: 对，但是现在速限就是又降低了，变60了，
0: 对，
1: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了解到，因为我去查了一下那个。你知道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各道路速限，哎，确实是降低了，这样
2: 没错没错。
1: OK， 所以但这首歌我们还是维持当初呢，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那个时空背景，
0: 对，
1: 因为这是有点像是当年的那个作品，
0: 记录那个时候，
1: 对，
2: 没错。
1: 那这首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自己听呢、啊，他说限速70，然后其实我们刚刚讲，它可能就是一个速度感的呈现，但其实它应该在节奏上面，我觉得比较偏中版吧。他应该不是那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
0: 很快
1: 的那
0: 种，
2: 其实这个是故意的，因为其实限速70表示你其实根本不能开很快，
0: 你不能超过70，
1: 对，
2: 所以就是也想要借由这首歌来让大家就是你骑在自己的 vibe 上面，其实你也可以有那个骑快的爽感，你不一定要骑得很快，
1: 对，
2: 只是就是那个气氛到了就到了。
1: 哦、oh, ，
0: 你心态自由就不会被速限绑住
1: 哦、oh,
2: 你好像 slogan，
1: 哇哦、wow,
2: 欸，
1: 很厉害耶，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不要被那个速限绑住，
0: 对，
1: 你的那个身体的感受是有速度感的，其实就够了，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对，
1: 不用真的，
0: 我们追求的是那个心灵上的速度
1: 哦， oh,
0: 我们不是真的要那个表跳到超过70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 对，
1: 所以在设计这首歌它的节奏上面，其实有刻意去把它不要做的像我们一般想象中速度的那种。节奏很快，可是在比如说可能旋律中间像加入比如说像合成器或者是像电吉他、嗯、
2: 对，
1: 就那样子就其实真的蛮过瘾的，就很有速度感了，
0: 对，
1: 但它不是节奏、嗯、
0: 不是，
1: 所以这也是特别去设计让大家感受到的，对不对？
2: 对，就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反差，所以我觉得看到那个反差你也会觉得、嗯、其实这首歌还蛮快的感觉哦、喔、
1: 嗯，
2: 但其实没有，

0: 觉得就是
1: 就是
0: 遵循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律动其实就可以了，不一定要。
2: 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大渡路上面，不管是开车哦、骑车，其实就可以听这首歌，对不对？
1: 没错，
2: 感受一下。你不要真的就是油门吹太多。
1: 我真的有这样过，就是我真的有在大渡路，然后就放这首歌，
2: 感觉。
1: 但我要提醒自己不能超过60，一直记得70，你就会想要卡在那个70。
2: 对对对，觉得好像70没有。
1: 但其实对，因为有时候会去尤其是他们就是找他们一起弄音乐的东西，在那条路上就真的很适合听这首啊。
2: 啊，对，
1: 所以就是想说那来放放看这样。
2: 但如果从大渡路的头到尾这首歌听一遍是。
1: 如果中间那个红灯有挡住你的话，可能就会
2: 就在
0: 那边。我记得好像没有红灯，应该是差不多一遍。
1: 没有红灯可能差不多
2: 哦，就差不多。
1: 但因为你就是慢慢这样，
2: 对对对
1: 对,
2: 對、啊，就是速限以内这样，
1: 对，
2: 差不多啦。OK OK，
0: 对，差不多差不多。
2: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我听在大概可能你知道2分55秒左右，有一个我觉得它编曲忽然变了一个。好像比较趣味吗？哦、就那个
1: 雷鬼的感觉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对，那边这样子的忽然的一个转换，它是要做什么效果？
0: 哦、没有，那因为那边原本我们4年前在写的时候，原本想象那边是那个骑车很雷惨的
2: 啊，
1: 对，
2: 也
1: 骑骑啊，咔啦咔啦咔啦跌倒这样子。
2: OK，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哦、但后来就是，
1: 但现在听起来没有那种就是咯咯咯的感觉。
2: 对，
0: 对我就是有稍微让它稍微帅一点点，但原本是、哦、就是弄得很
2: 惨，
0: 对，很蛮好笑的。
2: 哦，
1: 最早的 demo 不是这样，是长尤其刚刚讲的那个样子。啊、哦，对，就是、但后来我们把那个拿掉了，
2: 把它拿掉，累惨太可怕了，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OK， 可是因为这样听在那边，它会有一个忽然间你会可能。有一种被拉回来的感觉，可能就是也许中间的红绿灯之类的，
1: 对，就是停个红绿灯，
2: 停个红绿灯，就是它会变比较趣味，然后它就是稍微慢下来，
1: 对，
2: 然后可能就是你看到前面红灯啊，你没有刹车停，就是慢慢吹，那种直线7秒的感觉，
1: 就怠速这样，
2: 对对对对，怠速，然后绿灯你再吹出去，
1: 没错，
2: 听起来感觉蛮像这样 ，OK，
0: 没错，
2: 对，这首歌就是那个大渡路限速70。那继续往下的话，这首歌叫做 Super Shine 嘛，就是承接，因为 Super Shine 这首歌感觉上它的速度感可能比大渡路限速70更快一些，
1: 对，
2: 我的感受上是这样。然后他在讲的其实是在晚上可能跟着你梅亚一起
1: 夜色，
2: 对对对，兜风
1: 都会感这样子，
2: 对这种感觉。那我蛮好奇的，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你们当初是来自于什么样子的故事，还是谁的故事呢？
0: 这好像是。这算是阿海的故事，
1: 反正他不在嘛，
0: 他不在，那我就乱帮他讲。
1: 我也帮他建立一个人设，
2: 可以可以。所以是谁的故事呢？
0: 但可能是阿海，但也不确定。但就是，
2: okay.
0: 但就是这首歌当初他在写的过程，因为这首歌的出发点是，我编曲先有一个架构，但他听到这个架构，觉得可以写一个，就是。两个人在半夜就是可能一起去夜游啊、然后一起出去玩的感觉，然后可能我觉得这一开始写的时候没有限定就是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有可能是女生在男生、那就是在讲说其实在车上的对方就是你那个晚上最亮的那颗星这样，
2: 对
0: 对，哦，这样讲
1: 有一种就是暧昧的情感啊，就是对，因为其实就是如果是这种暧昧的情况下，在车子里面，其实两个人的聊天其实都会被，就是这种感官都会被放大，
0: 对，
2: 然后对，
1: 又加上你是在就是夜晚，可能在高速公路上，然后旁边是灯这样闪过去，所以你会觉得哎、这些东西突然都变得浪漫了起来，这样
0: 没错，就很像那种你在。车上只有你们两个，然后就是你们好像在自己在一个慢镜头里面的那种感觉，每一帧每一秒你都记得超级清楚，對對對，
1: 很像电影画面，
2: 对，
0: 这样
2: 子，就尤其是这种暧昧情愫之下，
1: 对对 对，
2: 你就会彼此会特别在意，讲的话动作就会完全放大，这样，
1: 对
0: 对
2: ，OK，
1: 我们就是想记录一下这个画面，
0: 哎呦，你是有经验哦，
1: 没有啊，我就是这个不知道是谁哪位的故事，
2: 不是阿海吗？
1: 对
0: 啊，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
1: 了，
0: 其实
2: 对 对，但是词是阿海写的嘛，对不对？
0: 没错，
2: 所以就是合理来说，应该最有可能是阿海的故事，这样
0: 高几率，
1: 或是他从朋友那边听来的
2: 哦，
0: 有可能是我们经纪人的故事
2: 哦。OK， 了解，但因为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你刚刚讲说油调这件事，但我觉得它刚好就是。

0: 还没有过那个油的感觉。
1: 哦，因为我没有，我是想说我刚刚讲出这个时候，我自己觉得
2: 他觉得他自己讲的很老土的感觉，
1: 因为我不太会讲这种话。
2: 他是个比较务实的人，
0: 哦，比较不是讲这种油腔滑
2: 调。优喜的浪漫都是放在他的音乐作品里。
0: 哦，但
1: 我靠，这么会讲话，
2: 他平常不太会讲这种。就是肉麻的话
0: 哦，
2: 对，他平常跟我们讲话都是
1: 比较直接一点，
2: 很粗鲁这样，
1: 对，比较粗鲁，因为毕竟就 对嘛，
2: 都
1: 乡下来的
0: 啊。OK， 所以那因为词是阿海写的，因为我觉得 Super Shine 这个其实就蛮有意思，就是刚刚讲到在这个深夜里面，就是我最闪亮的那颗星嘛。但因为这首歌它很。还在暧昧的情愫里面，
2: 对，
0: 就他还没有在一起是吗？你们设定上感觉上是这样，
1: 其实是这样哎，我是这样想。
2: 哦，我听到的画面感其实是，我觉得无论有没有就是交往在一起，其实这个都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画面。
0: 哦，
2: 所以其实我没有太预设这个双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哦，
1: 因为开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没有。
2: 对，
1: 没有设定他一定是在一起或没有在一起，就只是在车上的感觉。然后我觉得 Jimmy 的感受很合理，然后我自己的感受反而是有一点点，就是因为我们在暧昧，所以有夹杂一点点紧张的情绪
0: 啊，
1: 所以一点点紧张的情绪，所以我会很认真的听你的每一句话，反而会有那种过度解读的幽默感存在，
2: 好像可以。
0: 对，
2: 因为在一起的好像就不会有
1: 在一起就是
0: 不管的啦，
1: 啊，你就
2: 等一下宵夜要吃什么？
1: 啊，
2: 那不然走啊，一人拉面。
1: 哦，不要，啊，好了，那个好油哦，不要吃了。
2: 哦，不然好不吃啊，算了。
1: 对，但是如果像一般，如果还在暧昧，他说这个好油哦，啊，没关系，
2: 啊，
1: 那我们来看一下，
2: 啊，我们要看别的，
1: 哦，来吃什么，
2: 啊？
1: 对啊，
0: 他讲什么都没关系。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我的想象是有一点微微紧张的感觉。
0: 懂懂懂，我也完全可以理解。
2: 粉红泡泡被戳破了。
0: 对对 对，如果在一起之后，搞不好就根本也不会聊天，就睡着了，
2: 对啊，
0: 对不对？可能就只是个通勤的过程，
2: 还被骂这样子。
0: 对啊，又还没到，干嘛？
2: 啊，干嘛还没到？
0: 对，哎，我觉得蛮有意思，跟你们聊天好玩的，就是那种你知道，好像有时候平常你知道就不能跟别人大肆抱怨的话，哎，我们今天节目中可以大聊，
2: 完全
1: 没问题，
2: 啊，
0: 完全
2: 绝对没问题。我们这张作品就是希望大家做自己。
1: 对，其实做自己是最好的，
0: 啊，对， 对。然后因为这首歌我看到你们其实在比如说Jimmy在演奏上面其实是有以听觉质地做优先的考量，就是这边是有做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
2: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跟Yoshi就是我们有个共同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这张作品的吉他声响啊，不要太就是像传统大家印象中的就是哦我要弹 solo 或者什么的，反而我会想要就是留下一些只有我会特别去想到要这样做的这个声音这样子，所以我们有用一些比如说刮弦的方式啊，就是它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音乐句子，可是它是一些比较像是气氛类的或是一些，效果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子。
0: 对，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可能不是习惯的电吉他的
2: 就是 Guitar Hero 的那种呈现方式，
0: 对，但同样是这个乐器它可以发出来的，
2: 对，
0: 就是非典型的
2: 可能
0: 演奏方法，
2: 对，有点实验的感觉
0: 哦，
2: 对，有一点点啊，对，
0: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当初是有遇到什么困难吗？还是其实你已经想好有什么样子的这种方式要加入这首歌？
2: 其实最后出来的成果我蛮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是因为我是把素材丢给优喜，然后让优喜去就是发挥他的编曲才能去放在不同的地方实验看看。
0: 对，
2: 所以其实我给他素材的时候，我本来预设的位置可能都不是最后成品听到的位置。就是最后成品出来发现，哦，原来这个素材被优喜拿来放在这里，然后意外的很 match 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玩的点。
0: 所以就是在之后可能就现场演出的时候，就会是用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对不对？
2: 有，我们现在其实在现场都有慢慢把它变成是这个上架串流的版本
0: 哦，
2: 但是还是会略略有一些保留现场的那个味道在的内容在，
0: 就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了。然后当然因为这首歌也有拍了 MV 嘛，
2: 对，
0: 哇，那真的那个造型非常
2: 潮，
0: 真的潮，
2: 对啊。
0: 有习惯吗？那样的造型
2: 相当不习惯，
0: 相当不习惯，
2: 但是蛮好玩的，
0: 蛮好玩的。
2: 对，
1: 对，我会一直被阿海的盔甲刺到
2: 啊！对啊，他那个
0: 就像刺猬这样，软猬
2: 像那个马里奥里面那个有刺的乌龟，
0: 啊，对对对对对，
2: 对。
0: 所以这样的造型是当初在拍这个 MV 之前，你们讨论出来是要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会走这个方向？
2: 这个是有请就是服装造型师帮我们去搭配每个人可能

0: 适合的造型这样子，嗯，然后他我们有其实有来来回回去试装了一两次这样子，然后也有去确认我们的造型会长怎样，最后才是大家 MV 里面看到的样子。
1: 嗯，哦，那真的是很 fashion 的，只能这样讲，真的。

0: 逼的大动作的过程里面，他的刺就会开始像仙人掌刺一样这样飞出来，
1: 会飞出去。
0: 对对对，他就真的有喷到地上或者什么。
1: 那这样的服装 MV 出现是这样，你们还有机会穿着这样的服装，比如说演出啊或者什么吗？会吗？会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吗？
2: 一模一样的那一套，要跟那个
0: 要问问看公司的想法。
2: 對對對
0: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跟公司讨论。
1: Oh, OK，
0: 但是我们
2: 会有类似，
0: 对对
1: 啊， oh, 你们本身不排斥，
0: 不排斥、啊，
1: 蛮喜欢的这样，
0: 我不排斥啊， oh. 我其实还好。
1: OK，
0: 对我没有刺要甩，
2: 我对我也是没有刺要甩、
0: 啊，
1: 所以就是还是要问阿海。
0: 对
1: ，OK，
2: 他是主角，
0: 他的那个真的比较难穿脱
1: 哦， oh.
0: 他那个需要造型老师一起协助他把他穿起来， oh. 对，
1: oh.
0: 因为他自己弄的话可能会一直
1: 全部掉光，
0: 对啊，那个刺就掉光光
1: 了，掉光光就没有刺了，
0: 对啊、
1: ，OK，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大家 MV 也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他真的是蛮有意思的那个服装造型，然后你搭配音乐的那个风格，他非常的 match 了，我觉得是这样讲，就是那个感受是非常。吻合的、嗯、所以我们这边也先带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Super Shy、嗯、好还是要关心一下、啊、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驾驶朋友说车多回堵、欸、有经过这里一定要注意了好吗这是过林口之后南下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二号往东大竹路段那边时速也慢下来了，经过的时候请你多一点耐心哦。
3: Yeah,

0: 好，听到歌曲叫做 Super Shine， 再次欢迎合伙人。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 Yoshi 跟菊米，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呢跟大家聊聊的是这张作品的下一首歌。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哦，因为如果有吃素的朋友，我觉得应该会有些感觉，叫做 Super Hero。
1: 这是一首破歌，
0: 破歌为什么？
2: 没有，他算是苦主啦，
0: 他是苦主，
1: 又被 diss。
2: 没有，他一直觉得我们在 diss 他，就是啊，但是其实 Superhero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想要就是 respect 每个吃素的素食朋友，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吃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对，
2: 就是其实你要去找素食餐厅，然后就是你要有这么自律的持之以恒，
0: 对，
2: 这是我觉得我很佩服的。
0: 对，尤其是可能比如说有些人是求学阶段啊，或者是群体生活里面，
2: 对，那其实很哇方便，
0: 啊，对，因为你很难全部的人都吃素了，除非你今天是比如说宗教团体，大家都是这样聚在一起，但是我相信乐团里面没有这样子，
2: 很少这样子，
0: 对啊，
1: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说他破歌是因为他们把所有对吃素的刻板印象在这首歌发挥了淋漓尽致。
0: 刻板印象比如说什么样的刻板印象？
1: 例如说就是歌里面
2: 打破舒适圈，
1: 就是什么怎么又剩我一个人，因为吃素就是一个人在旁边吃，
0: 哦，
1: 然后因为常常那种餐厅有时候不会有准备素食的，
2: 对，就像吃火锅啦，那他就是需要点一锅他自己的小的素食锅，
0: 哦，对
1: 对
2: 对，
0: 不能跟大家一起
2: 共锅的话对他来说就不方便。
0: 对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演出的时候会敲木鱼。
0: 哦，真的假的？
2: 我们累积一些功德啊，不然我们平常都讲一些没有营养的，我们要把它补偿回来。
0: 敲木鱼，
2: 对，敲木鱼啊！
0: 哎，这个也蛮坏的，
2: 这是我们海哥的 idea， 蛮厉害的，他随身携带
1: 各种谐音梗，然后又刻板印象，全部都在这首歌里面。
0: 我觉得蛮厉害的啦，说实在，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几位这样讲，
2: 可是这首歌其实我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超级喜欢，就是这首歌 idea 阿海一提出来，而且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阿海这首歌写词写超快，
1: 他其他首歌都拖超久，然后这首歌就是
2: 超快的
1: 哦，写你哦，我有点子，
2: 他大概一个周末他就是说，哎，欸，我跟你说我写了一个关于吃素的歌，你看一下，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歌词，我光是看到歌词我还没有听到歌，
0: 对，
2: 我就觉得要中了。我觉得太强了，
0: 欸，因为这我觉得真的是蛮可爱的，欸，而且那个谐音梗连发我觉得很强，欸，因为好 Super Hero 就是一般我们可能是 Super 嘛，
2: 對，
0: 就把那个 SU 变成素
2: 素，
0: 就是光歌名大家一看就知道，哎呦，这是跟素有关的一首歌，
2: 又是谐音梗，
0: 对，那一开始刚刚优雪有讲到怎么又剩我一个人，就是团体里面可能吃素的，他可能就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吃他自己的这个餐点，这样
2: 素人的一生，
0: 对，素人的一生，对啊，素人嘛，
2: 对啊
0: 对啊，很厉害，然后素没有平生，然后在素之外就相对是荤，
2: 对，
0: 很酷，欸，很强，欸，
2: 昏昏噩噩，昏昏沉沉，
0: 对对对，昏天又暗地，昏不守舍，
2: 对啊，
0: 全部都连发，
2: 他谐音梗大师啊，
0: 都很强，欸，我真的很佩服，所以这些是平常都会讲的，
1: 就是
2: 我觉得他应该有个记事本，关键字就把它记起来，
1: 就是身边会开我玩笑的那些话他应该都平常有这记
0: 哦，他为了这首歌其实已经
2: 下足了功夫了，
0: 布局布很久了，
2: 没错，
0: 透过大家日常生活中的灵感，
2: 對對對對，
0: 把它写出来，
2: 最后一次累积出来这样，
1: 对，因为平常被人家调侃都是身边直接调侃我，然后，啊，我听的就算了，就是笑笑，啊，结果我现在我要自己唱这些调侃这样。
0: 对啊，那你一开始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1: 就是
0: 要确定的，
2: 其实一开始也不想唱
0: 哦，真的哦，
1: 就是你信不信我哪一天换我写你。
0: 可以，我期待耶。
2: 可以可以。
0: 所以那后来你是有一种好啦，那不然就唱，有种半推半就的状况吗？
1: 因为其实这首歌也是原本我先弄出一个比较偏派对，因为我原本是给，就是跟他讨论是说，欸，这首歌我想要写一个偏派对的感觉，
0: 对，
1: 然后是那种就是有一点微微土炮的派对，就是不要太吵，我们就

0: 是
1: 就怂怂的啦，
0: 对，唯一怂的派对感，
2: 对。
0: 然后结果他就是，哎、欸，尤其我想到迟了，那个你来看一下，哇，重写，
2: 你要重写，
0: 哇，不错哎，重写。
1: 他看完之后整个就死，
0: 然后他就是说不行，这一次我想要坚持，我觉得这个真的我写的，
1: 对，我很少看到阿海，
0: 然后他就去拉队友，
1: 这么坚持。
2: 就找大家，哎，你们看一下，你评评理。
1: 那他很快就找到所有的队友了，
2: 所以
1: 反对票只有一票而已，
2: 所以就是投票表决这样。
1: 对对对 对,
0: 对，
2: 所以你只能接受，
0: 对，只能接受。
2: 那你唱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你自己的感觉，你会把自己抽离成为一个好，我就是个歌手，我要唱这首歌，还是
1: 他很无奈、啊？
0: 我想一下哦，因为其实。就算我先抽离，他在那边敲木鱼，好像又回来了。
1: 他把灵魂敲回来，
0: 就想要直接拿麦克风敲他头、啊。
2: 哎、欸，我觉得你们团员其实彼此就是很有爱，哎，就是、那個、
1: 这算吗？
2: 那个开玩笑的状态，我必须说，就是真的是彼此够熟悉，然后知道大家的状态，你才有办法这样开玩笑。
0: 对，
2: 他蛮酷的啊、喔，因为这首歌我自己蛮喜欢的。
1: 我也你看吧，你看是不是？
2: 但因为我没有吃素啦，所以我不晓得说到底吃素的人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感觉。你们身边有其他吃素的朋友听过这首歌吗？
0: 我妈，我妈吃素，
1: 她尤其他们家吃素，
2: 啊、
0: 对，
1: 她妈妈听完有什么？
0: 好像觉得
1: 是一首好歌，
0: 好像也还好、欸，就是，我只是怕就是有一些。吃素然后不敢跟身边人讲的人然后被调侃、啊、但是你好像也还好、哦、就是
1: 其实还好啦，
0: 很日常，
2: 对，
1: 吃素真的蛮常见的，
2: 对，吃素确实蛮常见的、啊、
0: 因为平常会一直被问说哎、欸、鱼卵是不是素的，
1: 可是通常吃素都是可能初一十五吃素
2: 啊，
1: 他不是真的对初素，
2: 对，初素，初一初素，初二初素，
1: 比较不是这种天天吃的，每一餐都吃素这样子。
2: 对，还可能比如说像我妈是早餐吃素，
1: 啊、嗯，
2: 就是也类似、
1: 啊啊啊、
2: 类似这样子，
1: 这种比较常见。
2: 对，因为每天吃，可能她比较多是可能宗教信仰。
1: 对
2: 对，或因为我以前也有同学们是吃素的，他们也确实就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就是吃素。但因为这首歌好玩的地方，是因为比如说打破舒适圈，对不对？
1: 谐音梗，
2: 对，你也输得起，
1: 没错。
2: 哎、欸，我觉得很棒哎、欸，因为。这个谐音梗下去，其实他又把这首歌你们要传递的那个做自己这件事情，完全带出来。
1: 对啊，他就是一个超人啊，
2: 对啊，
1: 素食超人。
2: 我觉得他就是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对，那比如说因为吃素会有不方便嘛，有时候我认识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会对于聚餐那件事情，他们说啊没关系，那你们去。因为他觉得他吃素会造成大家困扰。
1: 哦，不会，我们的优许都是就聚餐的那个人。
2: 哦、
0: 欸，是吗？
1: 但是就聚餐的话，我们都会先自发性的帮他找有没有素的这样子，
2: 对，因為
0: 算是友好了。
2: 大家会去找说，哦，这个餐厅就是
1: 对
2: 素的也可以吃这样。我们其实如果朋友有吃素，我们也会这样去找。
1: 或是我们像因为已经吃久了，就是我们去吃热炒的时候，
2: 哦，
1: 他可能去停车，他还没来，
2: 对，
1: 我就先帮他把所有可以做素的全部圈起来，然后跟老板说这个要做素的，
2: 啊啊啊，
1: 对。然后上菜的时候，我就会说啊，都帮你把它改成素的了，
2: 对。然后我觉得素的很有意思，是这里面其实阿海也有唱到，应该是阿海唱的，就是啊，蛋素、奶素、五星素、半素、全素，
1: 没错，
2: 因为素又分很多种，
0: 多的素你不知道的素，
2: 对啊，就是对，就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好素这件事情确实它又分很多种，
1: 没错，
2: 所以尤许你是哪一种素？
0: 我是蛋奶素，
1: 随便素，
2: 随便素，
0: 蛋
2: 奶
0: 素，蛋奶素，
2: 蛋奶素是算相对方便嘛？因为全素就真的很难。
0: 哇，全素比较硬哎、欸。
2: 对，
0: 就是
1: 如果你要准备这些料理，其实复杂程就是麻烦的程度可能会提高。
2: 对
0: 对
1: 对，有时候在外面，因为外食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
2: 确实，因为台湾我觉得算是素食算蛮多的，蛮丰富的，素食小吃其实很多，而且蛮好吃的。但是要全素，就是它可能也要标榜
1: 难一点，
2: 对，它也要说它是全素的，
1: 对啊，
2: 不然一般可能很难到全素。
1: 对，
0: 没错，
2: 确实。所以我觉得吃素确实有它的一种，就是你说的 superhero，
1: 对啊，
0: 难度啦，有一点难度，
1: 是一个很厉害的自律的行为，
2: 确实蛮自律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它就真的让大家听到之后，除了好玩啦，就真的好玩之外，就是你说的那个做自己。
1: 对，
2: 嗯，然后派对歌，可是一开始是你先想做派对歌，然后阿海写了关于素的这件事情，
1: 素食派对，
2: 对, 对，就是这个融合中间有怎么样子的调整，或者是有困难吗？还是没有？就是很 match
0: 困难就是我自己，
1: 困难就是他
0: 自己
2: 内
1: 他的内心自己要过得去那一
0: 关，其实就都很顺。
2: 所以其实一开始

0: 做的那个派对的感觉跟这个词本来就是完全无违和。
1: 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我们练这首歌的练团的时候，嗯，我们练得超开心的，然后他一直摇头一直唱，这样边摇头边唱，但我们其实超爱的，我们超开心，我们就是第一次在练团是在 jam 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就一直在 jam jam jam jam，我们是笑着卷完那首歌，
2: 这是一首破歌。
1: 然后甚至是那时候，我记得贝斯手已经说：“哎、欸，我已经想到 MV 要怎么拍了
0: 啊！”真的、哦，
1: 他已经把他的画面都想好了啊！哈，对，
0: 哦，很棒哎，
1: 进度严重超前。
2: 插曲就是我们在演、欸，好像在台中演出的时候，有一次阿海人生第一次演出演到哭，就是演这首歌，
3: 真的哦，
2: 有印象
0: 啊？为什么？为什么？
2: 反正因为那一次
3: 太感动了。
2: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他前面 talking 的时候，他在说
1: 他前面讲了一个很感性的故事。哦，
2: 但其实他一开始蛮开玩笑的。
1: 对，就是他那一段 talking 里面，他还分前半段跟后半段。哦，
2: 对啊，
1: 然后前半段是比较就是轻松幽默的。
2: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那一次，因为那时候是台中捷运事件，就是那个随机
1: 伤人，
0: 对对对。
2: 然后有一个就是他阿海就在讲说那个站出来
1: 很勇敢的
2: 那个人，
1: 那个勇士啦，
2: 勇士，他是一个 hero， 然后他是一个英雄，然后他就带到说接下来我们这首歌也是素食 hero，
1: 然后我就想说你现在是在，
2: 然后我就想
1: 你现在是在谐音梗还是
2: 对
1: 你现在是很认真的要讲这个故事？
2: 对，然后而且因为他平常讲话的频率就是一本正经的讲干话，所以
1: 我们其实分辨不出来，
2: 所以我就是听着他讲哦好，就是你就日常演出在讲干话，然后听到啜泣的声音，然后我就转过去看，啊、
1: 对对，
2: 铁烤、哦，
1: 他在蹭鼻子，
2: 我想说，我想说你怎么了？
1: 他哽咽了一下，
2: 他真的讲要哭，然后我那一首歌还瞬间不知道怎么演下去啊、
1: 就我们已经不知道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演这首派对歌啊、然后我们就是有点当机抽离不出来
2: 啊、因为我真的吓到，因为我想说你这首歌不是来凑我的吗？啊，你怎么自己凑到哭了？
0: 对
2: 对，然后。就真的，这蛮
1: 超级意外，对，就那一次。
0: 那有后来询问他，哎、欸，你 what happened？
1: 那是因为他就是刚好有感而发，
2: 没有、我跟他都是台中人，
0: 对，
2: 所以就是又是台中发生的事件，
1: 对。然后他们对台中这块土地的连结就是相当的深，
2: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觉得就是真的很感谢这个英雄有出来，就是
1: 救大家的，
2: 扛住一切，这样
1: 很扛啊。
0: 对啊、对，又叫扛，哎、啊，扛是下一首歌，
2: 对，扛是下一首歌，
1: 对扛
2: 对，然后他就哭了，
0: 哦，哎、欸，这蛮妙的耶，
1: 确实我也觉得蛮妙的，
0: 吓到自己团员，
1: 对，我们整个所有团员在台上宕机，就是
2: 对，
1: 直接开始转那个，对，转那个圈圈，这样头上转圈圈，
2: 抛彩球，
0: 对对啊，真的蛮有意思的啦，我觉得当然就是每一个现场每一个布场氛围。他可能刚好刚那个事件
1: 有感而
0: 在那个时候，然后又跟他的比较强烈的连结嘛，
1: 没错没错，
0: 就是他刚好我们就是台中人、所以有一些感触，
1: 真性情、
0: 啊、对啊，只是说跟这首歌带到的那个连结就会当时感觉可能比较强硬一点，
1: 对，就是不知道怎么凹回来的，
0: 这不怎么凹
1: 回来，我已经有点忘记我们到时候当时是怎么圆回来的，
2: 我觉得在他视角里面好像他真的本来就是想要这样讲
0: 哦，
2: 所以我
1: 海哥一直都很认真的想要唱这首歌，但大家都觉得这首歌在开玩笑啊！
2: 对、oh, 这首歌就是在开玩笑、
1: 啊。可是海哥可能很认真啊，
0: oh,
1: 他是很认真的爱着这个素食英雄，
0: 有可能，
1: 有可能啊。
0: 他用他的方式，
1: 对啊，哦、oh, ，他的幽默就是他的爱。
0: OK，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好不好？真的是认真听一下，里面太多梗，我真的太喜欢。Superhero。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景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10月16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这边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施工哦，有车多回堵的一个情况，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多一点耐心。再来，国道1号南下湖口出口呢，这边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出口的这个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这边的话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1号在杨梅南下的出口匝道跟北上的入口环道哦，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北上38到35.8公里，这边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1号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要接台84线东向的出口匝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

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247公里，南云前路间有自撞车停放，也请你留意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gnite。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再一次欢迎合伙人，耶、yeah ！对，来到节目当中是Yoshi还有菊米。那这张作品呢，我们来到了是最后的一首歌、哦，这张 EP 叫 New Nuts。那我们刚刚一路也听到了这几首歌，来到最后是关于扛这件事情。这首歌叫 No Pay No Gain。嗯，哦，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谐音吗？
1: 谐音梗，
0: 谐音转换嘛，
1: 没错。
0: 对对对，因为本来是 no pay no gain 是那种就是，
1: 付出才有回报。
0: 对，但是像 no pay 也是付出才有回报，哎、欸，也算是这样。
1: 对啊，
0: 对不对？但是 pay 就是你知道付钱，
1: 付钱，
0: 对，没错。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这首歌的概念在介绍上面我看到是说付出这件事情有点像是你们觉得最终极的潮，有点潮的最。顶的那个状态，然后我觉得听起来它是一个很有肩膀的歌，然后我们把一切都

0: 都扛起来。可是我又觉得这会不会是因为里面又唱说你要的我都配，然后有一种冤大头的 feel 呢？会有，
1: 我觉得这是摊子的感觉，
2: 开放式结局
0: 哦。
2: 对，而且这首歌一开始也是没有限定男生还是女生，就是有可能是女生帮男生，就是他帮小白脸付钱，
1: 也有可能，
2: 所以就是
1: 不限定性别角色，
2: 对，不限定性别角色，但就是。其实最一开始的版本其实是在讲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中有一方是可能是付出比较多，
0: 对，
2: 可能比较明显的付出，这有很应该蛮多情侣是很平均的，但也有那种就是很明显，就是哎、欸，我今天就是给你照顾或者什么什么，或者是你照顾我，
1: 我就是躺分啊，
2: 对，或者是我照顾你都可以，
0: 对，
2: 但就是对啊，躺分仔，我觉得这
1: 对啊，蛮躺分的，
2: 对，描述蛮精辟的，就是所以我觉得 No Pain No Gain 就是在讲说。付出比较多的那一方，就是可能或许他在一起的原因是钱包的力量，有可能
0: 哦，
2: 有那么一点机会，或者是我觉得是在讲这个我们观察到的事情。
1: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社会观察的部分
0: 哦，
1: 不是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啊，我们不知道是谁、欸。
2: 其实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故事、啊，
1: 但因为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故事，这其实是我们有点像社会观察。或是身边的朋友有听到类似的东西，
0: 对，
1: 才写出这首风格的作品。
0: 因为确实是刚刚讲到那个钱包的力量，其实也要很有力量哎、欸。这首歌就是你要的我都配 ，and 其实
1: 这其实不简单，
0: 不简单是真的不简单。
1: 对啊，
2: 没错。
0: 因为刚好我觉得，如果是以感情观上面来看，可能会是这样。但我觉得又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爸爸的角色。那你就会觉得，哎、欸，爸爸的角色，你对于比如说自己的儿女，好像也会有点类似这样，
2: 也会，
0: 就那个付出，可能的确有可能是钱包嘛，
2: 对啊，
0: 那或者是其他的付出，比如说时间啊，
1: 无私的付出，
0: 对，就是那种感觉，尤其可能爸爸对女儿嘛，而且我觉得也蛮合理的，
1: 女儿宝
2: 也是，
0: 对啊，对不对？女儿傻瓜，就有这种感觉。但在这首歌，我们在这个你说故事线来到最后，把它变成是一个有点像责任感吗？就是付出这件事情，把它放到最后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其实一开始我们一起在写的时候，是有想要往责任感那边想，但我们又觉得太直接，把它写到责任感那边会有一点就是
1: 说教
2: 的
1: 议题有点太沉重，
2: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把这首歌。放到就是你可以轻松听完，轻松吸收，你想要怎么想都没关系。
0: 对，
2: 因为毕竟，这整张 EP 在讲的整个故事线，虽然可能前三首是我们团员的故事，但我们最后是设定一个虚拟的角色，然后它是开放性结局，然后你自己想象它最后会走到哪一步。
0: 嗯，
2: 对，所以就是例如说，就是像例如说当真的当爸爸，他付出给小孩也是一种可能。
0: 对，
2: 那他可能。就是当那个盘子被坑，也是有可能。
0: 对，
1: 就是你这个付出有没有得到回报，其实不是我们这首歌的重点。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结局其实并没有告诉你他的付出到底是happy ending 或是 bad ending， 就是他没有讲这个东西，让大家一切让大家自我带入或是去自己幻想这样子。
0: 嗯，
2: 对，
1: 我们要讲的重点其实就是这个付出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是你心甘情愿的。就不会是说、哦、今天有人逼着你或是真的要怎么样你才会愿意付出这个，对，因为在每段关系我觉得就是最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就是我们是没有去计较这些东西的，
2: 互相，
1: 对，我们互相彼此体谅，就是我尊重你但你也尊重我，然后我为你着想你也为我着想，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这也同样反映到我们玩团上面，
0: 嗯，
1: 对，我们其实也是用这样子的价值观在经营这个乐团，
0: 确实，因为我觉得付出这件事情在这首歌里面，我刚刚讲就是冤大头，因为你知道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啊那种连续剧偶像剧看到，或者是新闻事件看到，会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他有能力，他觉得我可以付出，他不在乎啊，其实他就是认为我要付出，他可能透过付出这个动作可以得到一些自己的满足嘛，
1: 我看到你开心那我也开心，
0: 对，
1: 这样子
0: 就是我有能力付出，对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就像你们刚刚讲的，它就是开放结局嘛。
1: 对啊，
0: 每一个人你在做付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2: 没错，
0: 那你付出的是金钱，或者你付出的可能是时间，
1: 对，
0: 还是比如说其他的种种可能？我觉得那都是配嘛，都是付出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扛这个概念蛮有意思的，就是刚一开始有讲，一开始要想要写责任感。 可是后来。

0: 哎，我们就不用把它一定要聚焦在这件事情上面。
1: 太庞大的议题，
0: 大家自己去想嘛。嗯，就责任感这件事情，也没有说一定要用配这件事情，
1: 一定要付实质的金钱，
0: 对，
1: 不一定，
0: 对，不一定，
1: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我就比较偏向责任感，就是责任这件事情。
1: 对，
0: 但你对他有责任，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因为我身为爸爸的角色，可能对孩子，
1: 对、啊，
0: 就是那个配嘛。
1: 对，
0: 但你对就是也许在追求的角色，嗯，可能你觉得你可以付出，那就付出，
1: 可以提供陪伴，你可以提供任何的帮忙或是什么的，都我觉得这都算是一种配，
2: 嗯，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扛这件事情，就也蛮值得大家听完之后重新去思考。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说，你们在这首歌的编曲上面有比较回归乐团编制的本质嘛？就是可能电子元素是比较低的，在这首歌的编曲上面这样的设计，对，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2: 其实电子的成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衔接那个 superhero 的关系，我想让它听感深一点。啊，那但其实讲一个额外有一个小巧思是，在先讲单就这首歌好了，这首歌一开始它是一个长线条的东西，然后那边其实也就是电子元素比较多的地方，然后那边一收掉，不是就是进了一个可能比较复杂的节奏的的变拍的
1: 前奏
2: 的设计，
0: 对，
2: 那个其实就在呼应 intro。
0: 哦、
2: 的那个就是 Neil Nutt
1: 对那个那个比较听起来怪怪的那个旋律，
2: 对，他在呼应就是想要回到原点的感觉，然后也那一串也代表就是这首歌其实可能在配的过程中比较艰难，就是所以这首歌就是在每一次在这种段落结束之后都会到简单的东西，或者简单的节奏，或是固定的节奏，
0: 对，
2: 就是让它是一个反差感，就是这个节奏，就是我们在配的过程中可能很辛苦
1: 啊，
2: 或者是很拼啊，但是我们后来得到的东西就是愉悦心情，或者是满足的感受，对，然后也就是因为那一段，我刚好就是在 Neil Nutt 的时候，我们设计让它是前后呼应的，就是我们最终也是会回到最初的自己这样，
0: 对
2: 的感觉。
0: 哦，所以其实透过音乐的设计上面，其实也呼应到有点像是故事的感受啦。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付出这件事，可能你是辛苦的，它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人家说什么好重训好了运动，
1: 对，
0: 就是你一定是要坚持，比如说这运动好重训很辛苦，但是你一定要做下去，你才会慢慢的看到成果嘛。
1: 对，
2: 没错，
0: 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也透过音乐这样的设计，让大家去感受到听觉直觉的去感受那个故事线的一个感受，这样。
1: 没错、
0: OK， 所以这首歌叫做 No Pay No Gain。 那就其实今天也蛮开心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带着这个最新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那就蛮好奇的，就是接下来有没有还有机会在现场跟大家再见面的时候呢？
1: 10月17号在这个鹿港，就是在彰化潮派鹿港的演出，对，
0: 就10月份，就是
1: 10月份目前是暂定就是这两场，
0: 对，
1: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目前还尚未公布，
0: 对，就陆续在
1: 情报释出之后，
0: 对
1: 对，再跟大家分享，
0: 就大家可以到哪边去搜寻到这种情报呢？
2: 到我们的 IG， 然后我们的 IG 都会就是定期分享，就是我们就是接下来的演出行程，
1: 没错，
2: 然后或者是也可以追踪 Y 的音乐，也可以就是看到就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友团的演出行程，
1: 没错。其实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社群，就是我们其实有个 LINE 的社群，对，然后我们也会在里面分享最新的演出情报，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些演出跟一些我们的活动的讯息，我们都会在里面同步更新。
0: 哦，就 LINE 的话，就是直接讯息它就跳出来。
1: 对，
0: 但如果是 IG 的话，就是你
1: 要
0: 看演算法，要
1: 麻烦大家自己去主动点开来看。
0: 哦，因为演算法不一定推得到。
1: 对，
2: 没错，
0: 确实，好像加入社群的话，就基本上不太会错过了。
1: 我们可以主动丢讯息给大家。
0: 哦，不错不错，我觉得这个方式蛮好的。
1: 大家也会在里面闲聊啦。
0: 哦，真的、哦，
1: 因为有时候有些最近会有些诈骗集团，然后诈骗集团都很早起，他们都那种六七点传那种诈骗讯息。
0: 对，
1: 那因为我们就是听众朋友有一些是学生，他们就会六七点看到讯息了，他们就 tag 我这样子，然后Jimmy 集装了，有人要上吉他课，然后说什么东西，我10点才看到，我睡醒我才看到，对，然后刚好我们就是六妹是比较早起的，
0: 对，
1: 所以他就会帮我们把这个诈骗集团踢出去，
0: 就判断一下啊、哦，这人诈骗不行，
1: 对，他丢那种诈骗广告，他把他编掉这样子，
0: 哦，对，还是要管理啦，
1: 对，
0: 要不然就是会太多奇怪的讯息。
1: 谢谢这个早起的六妹
0: ，OK， 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

这首歌叫 Beautiful， 来自 Bossy 跟 Camila Cabello。 12:24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南下45-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这边车多回堵不好走哦。

我是梁文英。副驾驶座的风景是看见喝酒绝对不开车的你，避免酿成悲剧，成为彼此包袱，也不让家人白白受苦。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警察广播电台，祝你幸福。

时间在走，一切会变，唯一不变的是景广与你的点点滴滴。我是张云晶，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追踪景广的最新消息吧。等我变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林口过后速度非常的缓慢，我想原因是因为过林口外侧三线施工，所以这边驾驶朋友提供说车多回堵啊，如果有经过的话真的是多一点耐心，那或者

他是葛思翰，听到了歌用力唱，12:42。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林口路段了，或林口外侧三线施工，然后南下了45到50公里，这边车多回堵哦，好不好走，很麻烦。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多点耐心。国道二号的话，东向就是大竹过后，时速也相当缓慢，原因是因为这边有施工，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喽。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这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来听陈华，不想跟你保持距离。

来自鲨鱼白痴，歌曲叫做《一半》，12点51分。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依旧是施工封闭，所以呢速度比较慢。然后走比较长途，建议你走高架，避开这个施工路段，好吗？那晚上开车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喽，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Ctrl T 这首歌《远航》。

来自 Control T 歌曲《远航》。今天陪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孙盛希的 Judge Me， 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施工，那目前呢依旧是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会建议你直接可以走高架路段来避开。好，再来国道一号在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这边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另外国一在248到249.5公里过云林系统往大林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

0: 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4: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10月16号，来到星期五了凌晨的1点11分，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来到今夜最开心的节目，我是逸勋。刚开始节目一刚开头呢，送上这首听起来非常的有朝气、非常阳光的歌曲。即使在这个黑夜当中工作，也还是要充满活力哦。刚刚是听到来自木村拓哉《在光芒之中》。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哦。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根据这个高速公路路网图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大部分都顺哈。有个地方呢，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哦，说是过林口路段，这里是因为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呢，这个只剩下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而且啊，这个现场车流量还是稍微多一点点啊，所以需要会车嘛，所以呢，这个车行速度比较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多加留意，但过了这个施工点过后呢，大概桃园路段事实上就好走许多了。其实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也觉得，为什么总觉得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的凌晨，好像夜间车子都比较多呢？难道是这一天上夜班的朋友比较多吗？来自 FIR 的歌曲《眷恋》。

来自 FIR 的歌曲《眷恋》啊，这个觉得呢，今天夜间工作朋友比较多啊，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明天是星期六了啊，今天星期五了啊，说不定有一些朋友消化年假要排休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最近因为要年底了，对不对啊？可能要结算一年的这个补休啊，好，一年的这个特休啊，还有好多假需要使用。赶快把它用一用啊！那么，这个常常呢，在这个网络上会看到有一些请假攻略，说什么啊，什么时候请几天可以连休8天，连休9天？你敢这样子休吗？时间是凌晨的1:18。好啊，这个不论你夜间在工作哈啊，还是只是休闲开车，都还是要打起精神，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一些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1号呢，这个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以及北

北上杨梅的入口环道，这里是封闭施工的啊。这个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都是有工程哈。好，那其他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8到35.8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中和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6到4公里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么关心到中部区域也有施工啊，中部的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99到194.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哦，出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耶啊，所以这里没有办法使用了哈啊，朋友们可能要提前从清水服务区啦啊，或者是过了西湖之后，似乎是关西是不是哈、啊、才能够休息，那南下看起来应该是可以使用的了哈。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34.8到132.1公里这里是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哇，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韶涵《口袋的天空》。

稍早听到张韶涵《口袋的天空》，接着是103 Braces 的《天空》时间是凌晨的1:27。今天的天空应该看起来还算晴朗，天气都还不错，对不对？除了全台各地呢，目前没有下雨之外，这个气温上，这个北部夜间还是会稍微凉一点点，大概是21-23度。但中南部地区呢，这个低温大概24-25度，也还算舒服了哈。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0月16号呢，东北风反而减弱了，所以环境风场转为偏东风。那么各地呢，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呢，降雨事实上是零星且短暂了哈。这个天气呢恢复晴朗，而且啊，说高温哦，各地普遍都在31-34度，局部内陆的地区，这个气温还会再更高，是一只秋老虎又要来临哦。这个上一次有秋老虎似乎是在中秋节左右，对不对？这个都已经快要10月底了居然还有秋老虎哈。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这个留意防晒，慎防热伤害了哈。早晚日夜温差啦比较大了哈哈，这个跟夏天就比较不一样，不是全天都热，夜间还算舒服，甚至呢，你如果骑车会比较凉，对不对哈？开车呢，你把车窗摇下来，外面的风吹进来呢，吹久了可能刚开始会有点醒脑哈，吹久了可能会有点凉哈，要调整衣物，避免着凉了哈。那么位于关岛东方的一颗。

热带性地气啊，已经在昨天下午发展为今年的第29号台风，叫做强皮。强皮呢，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位在鄂伦比东南方啊，大约4000公里的海面上啊，所以距离台湾很远哦。那目前呢，路径是以西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高啊。虽然说有预测应该是会在琉球群岛附近直接北转哈，但是呢也不排除偏西的可能啊。这个下个礼拜呢，是天气密切观察的重点啦。啊，不过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虽然说快要十月底了，十月来到下半了，对不对？但也不是没有十月来台风的记录哈，所以呢，随时还是要做防台准备了啊。它是旧以斯带来的歌曲《Julia》。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2: 啊、对呀、啊、
0: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有浪漫有关怀，已经走
6: 安全不违规的时候，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找到警广的脸书，我们一起按个赞，支持关心警广的新消息。我是李义君，陪你一起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夜间在道路上面状况没有更新资讯啊。然后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哦，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只剩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而这里呢，稍早车流量稍微大一点啊，但也快要2点了，对不对啊？应该不会一直都这么多车啊。目前看起来呢。这里的车行速度是蛮正常的了哈啊，应该都可以达到50-60公里以上吧哈。我从这个路网图，这个看即时的一个路况呢，应该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毕竟还是有3线车道在施工啊，哇，这个施工的道路很多哈，缩减很多，还是麻烦朋友们经过相关路段的时候，一定会车要注意安全，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杨梅哦，南向的出入口匝道是有相关的一个施工啊，往南的出口匝道，左转的车道呢有工程，那北上的这个往北方向的入口环道啊，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留意咯。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到现在累了吗？啊，这个

可能想说，哇，不行，看着这个腰围一天比一天粗，要来减脂了，所以要喝无糖豆浆补充蛋白质，但是要小心哦。有营养师提醒啊，无糖豆浆的这个脂肪含量未必有你想象中来的低哦，部分的高蛋白浓豆浆脂肪含量甚至接近全脂鲜奶，说一瓶400毫升的这个高浓度的无糖豆浆哦，可能呢，这个就可以喝了将近10公克的脂肪哦，光脂肪呢就提供了90大卡的热量。啊，这个一般如果你在喝鲜奶的话呢，哈，我们鲜奶有分成全脂、低脂，甚至有的啊，哈，可能还可以做到脱脂啊，但总之呢，全脂鲜奶是每毫升大概是每100毫升呢可能会含到3.5到4公克的脂肪，低脂鲜奶呢啊大概降了一半以下啊，大概每100公克每100毫克呢。每100毫升啦，每100毫升可以含1到1.5公克的脂肪，但是呢无糖豆浆其实它的这个脂肪量跟一杯低脂鲜奶差不多，但部分的特浓豆浆哦，它的脂肪含量呢可能跟这个一杯全脂鲜奶差不多多，所以就说啊，你在喝无糖豆浆你想要减脂的同时呢你可能要看一下营养含量，它如果换算下来单位的脂肪比较多，其实你好像是在喝一杯全脂鲜奶。好，不过啦这个当然全这个比较高浓度豆浆呢，它的一个蛋白质含量的确是比牛奶还要多，没有错。但是呢豆浆这个产品跟牛奶比较不一样，牛奶可能可以这个全脂、低脂、脱脂，豆浆很少见因为呢鲜奶可以透过这个离心分离技术取出部分的乳脂肪，调整脂肪的含量。但是呢黄豆没有办法它本身事实上就有含有18到20%的脂肪制作豆浆的时候呢，油脂会随着研磨加水进入到豆浆，而且呢这个油脂成分细致，分离相对困难，所以呢浓度多高就是多高了不过呢这个喝豆浆当然对于这个补充蛋白质还是有一定的效用了有这个营养师提醒呢，你不能只看哇完蛋了，这一杯的这个豆浆总脂肪很高怎么办呢我会不会其实呢原本是要补充蛋白质减脂的，结果反而脂肪越累积越多呢？但事实上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脂肪酸的组成了像是黄豆油脂呢，可能有55%到60%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可能有20%到25%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相较之下，全脂鲜奶的一个脂肪呢饱和脂肪酸所占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就说这个纵使呢一杯浓豆浆和一杯全脂鲜奶所含的脂肪量可能差不多，但是呢脂肪的组成成分可能大不相同。

所以呢，医师提醒啊，这个你如果希望哈，可以这个要用喝豆浆补充一点这个蛋白质的朋友啊，当然是非常好的啊，还是可以鼓励一下啊。不过呢，一天所喝的这个量还是要稍微衡量一下，尤其呢，你一次是直接喝浓豆浆的朋友哈，事实上一天一瓶可能就差不多了啊，要不然的话呢，一天两三瓶热量累积起来，还是有可能会超过身体的需求。而且需要补充蛋白质，你可能还是会需要各种不同来源的多元的蛋白质啊，这个让身体吸收才会更健康啦。好啦啊，夜间工作补充营养还是很重要哦，补对营养，开车加倍度孤，然后有精神啦。不知道你都喝什么东西呢？来自梁静茹，哎呦，梁静茹难得唱台语歌，这首歌曲叫做

听到来自阿妹阿密特《梦中醉拱郎》，时间是凌晨的1:52。国道3号南下的关西入口匝道半半施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及一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另外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了，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小心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哦。

这首轻快的歌曲《在梦中等候》，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很快一个小时，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Hebe 田馥甄最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蹉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封闭，请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左转的车道呢，有施工，以及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另外，其他的封闭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向的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有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啊，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或者是等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这里不能行驶了不能使用啊。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哦。那最后在省道部分，看到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有移动性工程，还有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之前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台三线南下26.5到28过大埔这里施工，所以是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在台四线东向的10.5到11南坎路段，这里也是因为施工啊，是调拨对向车道供单双向来通行，请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哈，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哪会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1: 啥货啊？爱

0: 回收哦，啊，这遐尼啊长一支，是要哪回收？
1: 换落来旧灯管、电火球，会当用新灯管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粪扫，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0: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提起创啥物？
1: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楼顶的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0: 这尼啊厉害哦！啊，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啊，阁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1: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嘛会使收啦。
0: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较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给它保护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2: 各位电火管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会使交予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予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单交予核准的回收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闪喽！
4: 只剩下六秒，五、四、三、二、一，耶！我们赢了！
5: 哎呀，小宝、小美啊，过马路不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太危险啦！
3: 我们要赶时间啊！
4: 对呀，妈，我们才六秒就跑过大马路了耶，厉害吧？
3: 就是说嘛。
5: 还说嘞，你们两个在马路上乱跑，路口还有转弯车抢着要过去，多危险呐！妈妈提那么多东西怎么追你们啊，下次不准再这样乱闯。
6: 行人穿越道路时，如果遇到转弯车，为了抢绿灯变红灯前快速行进，很容易因为疏忽被撞上。尤其雨天夜间，天色昏暗，视线不清时，更容易肇事。请大家过马路时务必注意左右来车，小心通行。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名字混杂过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需要一点肾上腺素啊，让这个夜间工作多一点活力。他们是来自韩国的 80s 这首歌曲 Adrenaline 啊，这个翻成中文叫做肾上腺素。虽然说呢，他们最近呢、可能以这个胸震胸舞啊 ，She's so bad， 这个比较有名。不过呢，事实上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Adrenaline 其实也是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歌曲啊。我其实是先喜欢这首歌，然后后来呢，这个突然成为迷因的这个 She's so bad。还想说、也是蛮洗脑的哈，但是居然成为流行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似乎有点多哈。在国道3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国三甲东向的5.6公里过木栅外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省道台64线的18到24公里江子翠到板桥路段护栏结构修复工程，桥下内侧车道双向都有工程。那特别东向的26.6到28.7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涂装改善作业，也是封闭单线的车道。市区呢有一些施工，首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市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占用在双向的内侧车道，市大路匝道也受到影响。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这里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施工。桥上道路这个高架道路是这样子，那么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呢，也是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在进行施工哦。他们是 Vera Hot Like Sun。

来自蔡依林的 DIY 啊，他在去年发行 Pleasure 这张专辑，后来呢不负众望，在今年的金曲奖呢拿下了金曲歌后啊，这是他第二度得到金曲歌后了，上一次好像是20年前，是不是？但是当之无愧啊。时间是凌晨的2:20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国道3号哦，北上的关西出口半半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啊。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这里也是半半施工。另外在这个中部区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1号南下的231.3到234.3，这里是西螺到虎尾内侧和中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下午啦。那北上的这个国道一号方向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哈。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这里外侧3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啊，来到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4号西行的24.5到22.5，这里是潭子到丰原隧道啊，这里轮流封闭各车道进行刨铺工程，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南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1号啊，北上靠近新营，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这个北上的高科，北上入出入口匝道啊，以及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了啊。国道3号部分呢，南下的中寮隧道之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那最后看到在国道10号，我西行过仁武往顶金系统路段，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啊，看起来这个施工维护是比较多了哈，哎，有很多的施工维护呢，可能会需要在周间赶紧完成，哎，到这周末的时候哈，会有比较多出游的这个车潮或者是人潮，对不对？啊，大家才能够更放心使用。尤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这个周末天气应该是会很不错，就说呢，雨量不多，然后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只不过天气会有一点热，不过呢，因为反正今天周五了，对不对？这个来计划周末要做什么，这时间非常的刚好。这个白天的天气会很热，夜晚很舒服。那通常我如果周末要安排外出的话，我就会怎样呢？睡到中午，然后中午醒来之后悠悠哉哉在家里吃个饭，摸一摸啊，然后呢可能看个一集想要追的偶像剧啦，或者是看点书啦，做点家事啊，发现结束之后大概是3点多了啊，然后呢如果真的想要安排外出的行程，可能就3点多出门啊，因为这时候还可以见到外面的阳光啊，还没有天黑，但是不久之后可能就天黑，天黑之后就会很舒服啊，这个在下午呢会有点热，但忍一下就好了啊。然后大概是晚上回家啊，每个礼拜哈，这个工作5天呢，好不容易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数馒头数一数啊，这个怎么样让让自己呢一个礼拜工作多一点动力？有的时候对我而言，规划一下周末要做什么，这个方法很有用。如果对你也很有用的话，不妨今天休息的时候想一想，周末可以来做点什么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2PM。

0: 青菜，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1: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0: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1: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0: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1: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0: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1: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5: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爱困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很开心，没有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啊，这个夜间没有路况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在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呢，左转车道哈有工程，然后北上的入口环道啊，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啊。另外呢，在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你有发现张国荣啊，他很知名的一些歌曲呢啊，都是一个字的啊，或者是一个单字的。比方说呢，追；比方说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我啊。当然呢啊，我这首歌曲哈，事实上有两个语言版本，有中文版也有粤语版。啊，据说呢，这个歌词哈，当时在写的时候是张国荣哈，他先写下第一句关键词 "I am what I am"，我。

就是我的样子。所以林夕，哎，这个就把它给继续写下去了啊。林夕在这个歌词里面写说啊，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啊。在这个粤语版，我刚刚听到粤语版的

高兴成功的把这个张国荣他独一无二的自豪也给写出来的一个歌词了哈。不过呢，做自己真的是说起来很容易，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做起来有时候不是很简单，甚至其实我们有时候还会一直反问自己：难道这个样子是真正的自我吗？真的好像可以做自己了，却对自己不是很有自信，对不对啊？所以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常常重复的温习这首歌曲，提醒自己啊，要对于自己的样子有自信、有骄傲，自己才会更完整，对吧？张国荣的《我》这首歌曲很有名啊，另外一首歌《追》就更有名了。啊，而且很多的翻唱版本，有另外一位歌神翻唱的《追》，他是张学友。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51。稍早呢，在台呼之前听到粤语歌啊，分别张学友啊，这个演唱张国荣的《追》，这首歌曲呢，会是就算不懂粤语的朋友，可能都可以跟着哼哼唱唱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歌曲知名度非常高啊。但是林忆莲后来的《此情只待成追忆》。觉得很美，那应该没有办法跟着一起唱哈。有时候有一些方言歌曲就这样，其实好像可以感受得出来他在唱什么氛围，好像听得懂又好像听不懂，到最后就算了。其实歌曲就这样子，不用一定要执着听得懂他的语言，能够感受得到歌曲传递给你的情绪就可以了。

答案，时间是2:55。好，听着一些熟悉的经典歌，开车会不会觉得好像50公里的路啊，好像开了100公里，比较轻松一点呢？好，我自己在录音间有觉得轻松很多啦哈啊，那么希望这个持续保持舒心，小心的开车。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他是许慧欣，只是玩笑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1: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1: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这里是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路面是有部分的工程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车道施工，北上6到4公里七堵隧道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那么在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这里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侧3线车道都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哈，这里没有办法休息哦。那北上的134.8到132.1，在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是外侧3线车道道路都有跑铺施工了。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系统，这里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4线18到20公里江子翠到板桥结构修复工程，桥下内侧车道受到影响。还有台1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之前外侧车道跑步工程，北上的45.8到45.6这里过杨梅也内侧车道也有跑铺施工。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

0: 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妈，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2: 好，我们出发。
1: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2: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1: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2: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1: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2: 王小明，
1: 慢慢来比较快嘛。
3: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相公，这一路上路况崎岖难行，您要多小心哦。如果找不到方向，记得仰望天空上的北斗七星，找出北方最亮的北极星。
1: 娘子，别担心，我随身都带着收音机，而且还锁定警察广播电台。不论施工改道还是交通阻塞，我一定马上知道的。
2: 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陪你度过人生当中的春夏秋冬。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曾伟忠跟丁佩云丁佩君这首歌曲《罗灰胖》来到秋天呢在这个不论是文学这电影季节的一个印象当中，好像是落英缤纷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好像不一定，对不对有些花可能是在秋天的时候开更好看。不过呢，的确如果你家里有养这个花草树木呢，在秋天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关照，对不对好像真的是枯黄的叶子特别多。时间是凌晨的3:14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尤其这个今天的下午1:30到傍晚5:00呢在这个南澳转播站宜兰分台到时候 FM101.3全国网的 FM104.9 频道会受到影响这个宜兰县的南澳市区，从新澳隧道南下一直经过像是南澳火车站乌塔派出所附近的朋友你可能会收讯上面会受到一点影

奖啊，调频广播电台受到影响啊，但我们景广还是会持续做直播啊啊，所以呢，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网络广播收听就会非常的方便了哈啊，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但当然呢啊，这个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使这个开车非常的危险，要把手机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然就是说呢你手机就纯粹拿来导航就好。哎呀，这个不要哈，这个仪表板上面好多手机给它挂在那边，对不对啊？有一只手机这个在做导航，一只手机呢可能在接单，对不对啊？然后一只手机可能在看剧啊。哇塞，这也太忙了吧。来自黄飞和李子森，这条歌《滴滴滴》。

来自黄飞和李子森，这条歌《滴滴滴》是在2016年的时候一起的合唱。不过呢，李子森他个人的一个专辑反而在之后这个才比较频繁的推出。而且刚刚这个歌曲当中的男歌手李子森，他事实上单国语、台语都买通。

他有发行过国语的专辑，也有发行过台语的专辑，你可以关注看看。王菲啊，大概很熟了吧？啊，对不对？啊，堆堆堆呀！哎呦啊，他的歌词怎么都歌曲怎么都是叠字，有滴滴滴，还有堆堆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20，台61线说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啊，这里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不确定什么掉落物哈，大掉落物当然很可怕咯，可能会影响到爱车，小掉落物呢，有时候我在夜间骑车啊，就算是有这塑胶袋飘来飘去哦，我都总惊哈，如果这个轮子哎，这个不小心给它搞掉哈，哎，其实也是非常的麻烦，对不对啊？这有时候是树叶，然后指头指脑的要闪避，也是非常的困扰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你也才能够做这个适当的反制措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范小轩。你的甜蜜。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

0: 你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2: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4: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这个相对低温的地区，好像在新竹的关西，昨天清晨说下探到16度啊，现在也一字头18.2度啊，在新竹的峨眉也只有19.6，新竹的巨埔19.9，其他像云林的荷包、苗栗的龙溪、苗栗的八甲、鹿港的彰化，都大概是20到21度。不过事实上啊，全台各地现在即时的气温大概也都是21到25度了哈啊，所以有些地方感受上比较舒适，南部地区可能感受上比较舒适吧哈，北部这个风吹来呢会有一点凉哦啊，要记得多加件薄外套。不过呢哈，到了今天的白天哈，如果阳光露脸啦啊，应该就会感受到温度急剧回升。昨天这白天呢，北部地区呢，我感受到有阳光，可是呢风吹来是凉凉的，就觉得啊这样子天气太棒了。那今天可不一定了啊，可能就真的是炎热的天气。说因为这个风向偏东风，秋老虎又下山了哈啊，这个希望是今年秋天的最后一只秋老虎了。在今天到下个礼拜二哈这个全台湾几乎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且高温都会上探32到35度啊，有部分地区呢哈，这个西半部部分山区哈，白天的高温甚至34、35、36度，但是呢因为清晨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所以早晚温差很大啊，可能会在8到10度以上哈，朋友们还是要留意这个身体状况啦。那么这个下个礼拜三可能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这个强度呢这个有待勘察。只不过下礼拜可能有东北季风报道之外呢，这个强皮台风会不会侵袭台湾嘞？这个依照目前的一个资料来看哈，这个强皮台风距离台湾其实还有4000公里这么远。只不过呢哈，它目前是稳定的朝西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哈，这个比较多的预估呢都是应该会在琉球附近的海域北转去到日本。不过到时候北转的角度多大呢，可能会看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变化，目前路径和强度都是有调整空间。如果呢届时距离台湾比较近的话，可能会在

下一个礼拜四到礼拜六啊，这个影响台湾的天气是比较明显的。下礼拜四到礼拜六发现什么事情了吗？哎，光复节连假呢，所以呢啊，这个光复节连假，如果你有安排这个户外甚至是山区行程，朋友下个礼拜就一定要留意天气的预测了啊。来自曹格这首《背叛》。

去背叛当年啊，在这个星光大道上面，杨宗纬和萧敬腾啊，这个把这首歌曲唱红。但必须要说，他的唱功其实也很厉害啊，他也曾经拿过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啊，哈、啊，这个以2008年的一张专辑《Super Sunshine》得奖。啊，近年来呢，虽然说他比较少在这个乐坛上面活动，我记得好像前一阵子有看到新闻，是不是说他的儿子也长大了，而且呢长得跟他很像啊，希望这歌喉上面也有遗传到。3:4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呢，国道1号这个杨梅的南向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都有工程，那、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好，国三甲呢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三在北上的关西出口半半施工，北上的木栅出口也是半半施工，一定要小心。杨宗纬，洋葱。

0: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在市区有一些施工，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师大路匝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呢，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高架路段，这会占用一线车道进行工程。但事实上呢，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哈，也占用了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哦。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移动工程，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经过时小心就好。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 Need the Sun to Break。

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 Need the Sun to Break需要太阳来打破这首歌曲呢这翻译多厉害，中文翻成想你到天亮应该不会有朋友真的是整个夜晚失眠到现在等一下得看到天亮了吧以前我没有这个做夜间工作的时候真的是蛮常这样子的，但是呢即将要天亮的时候身体又突然累了然后呢就只能睡个两小时，哇，这真的是跟现在在夜间工作朋友们一样的辛苦，对吧？好啦幸好呢这个再辛苦一个一天就有两天的周末假期有别于上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各周休三天，这个礼拜只有周休二日了所以还是要把握一下好好的休息啦。那么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给你苏盈芝的天亮。星期五还有整个周末假期都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平安健康的度过，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有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北上的38到35.8过林口1是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3南下38到41公里中和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是占据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3甲在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中部在国道1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3E内侧2线车道路面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3线车道都是路面刨铺施工。另外在南部的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往顶金系统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3南下中寮隧道和隧道前和隧道内中间内侧车道也都有施工维护，国1在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四线东向10.5到11公里南坎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说清晨的时候，应该说上午了哈。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

哦，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诶，有比较高一点诶，新竹关西现有18度，呵呵，还可以哈。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大约是20到25度左右。那平地最高温27.9度，在高雄苓雅区、屏东、高雄、台中的潭子，还有兰屿，现在都有到27度。

哦，韩团，Cheese 所演唱的歌曲，熊熊，来呀、啊！一开始真的就要打一下瞌睡虫，给他拜个啊哈，难为你了，动鬼得拜呀、啊、，Ozone。

0: Red，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来用线时间4:15啦，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路况方面主要是施工的点要注意哈。国一的话，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都是封闭的状态，还有在北向过林口以内二

建，南下过林口外三线都有施工，注意起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哦，这是黄贝歌曲《冤家路窄》，4:20咯。谁在按门铃？听说齁，那个外送要到来的时候，会有种心。

0: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1: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好，现在时间嘟嘟好，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施工封闭，然后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后三外三线，外三线是有工程的哈。而北上呢，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有作业。再来在国一哦。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云林系统到西螺的外侧，南下是西螺到虎尾内二侧，还有铜锣到三义都在内二侧有工程，经过小心啊。

4:31喽。哦，国一要注意，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现在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国一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还有南下过林口外三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一高架目前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外侧施工中哈。国三的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南下过中和内二线有施工。而北上关西出口也是部分车道施工中，还要注意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然后国二是东向莺歌系统出口，也是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这是五月天阿信加上昂银红这位合唱的歌曲《波多万波》。来，这时代更加高炸，做乡土味，在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的年代，连不要说手机，不要说手机啊，连电话都没的时代，要怎么谈恋爱？来，小波啊！

主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现在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会这样戆戆啊，被骗去啦！爱会记得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叫你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若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又4:43了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哦，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目前这一段是全线封闭哈。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现在全线封闭，因为是两台连接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来得及的话，调整动线，先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哦、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现在如果你到日本去旅游，然后你去他们的便利超商，你会发现哦，奇怪，就是去很多地方了，那个店员都不是日本人了，都是外国人，都是外籍的年轻人。那现在在日本，外籍员工已经变成日本便利店的非常普遍的风景了，这牵涉到人力短缺、少子化啊。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那么辛苦了，这也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哦。所以说在2024年，他们有个调查，日本三大便利店外籍的员工已经突破80000人了，已经是占他们全体员工的10%左右了哈。而且这个趋势，就是这个数据会一直向上增长。这是日本，我觉得台湾将来也有可能是这样哦。

因为听说现在大夜班越来越难找人哈。好，时代一直在变，所以现在日本的那个超商哈，已经走的是联合国的路线了。

守月增田唱的日语歌曲《我回来了》，欢迎回家。狗人说在这里等你，4:50。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现在因为两台连接车事故，全线封闭中。来得及的话，考虑调整动线哈。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时间再过几秒，4:56了。那现在哈，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现在是全线封闭哈。哇，这个夜里点更香香细细，那没有办法，因为是两台连结车发生了事故哦，所以现在呢，这个蛮长的一个范围

就是在北上 92.8 公里竹林前这边、哦、是全线封闭，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是否在宝山那边就调整你的动线、哦、否则来到这边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全线封闭的状态。那如果说您已经是来到附近，拜托要多点耐心，实在等着这事故没法度、哦、我们只能够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小心、哦。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五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国三的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全线封闭中。

而且是从主要呢这个影响的范围从宝山休息站到竹林这一段哈，来得及的话提早调整动线，先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呢。而另外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国一原本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但是国一南下过林口外三线，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还有工程，国三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进行施工哈。还有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有工程，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现在只有 17.8 度，新竹关西。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19到25度左右哦。高温的部分 27.9， 在高雄、屏东还有台北市的北投、台中、潭子现在都有到27度啊。

这是淡水以吴俊宏所对唱的歌曲《地基》，五点十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国三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哈、哦，因为有两台连结车发生事故，再加上处理的这些相关人员哈、哦，那目前全线是封闭的状态。看了一下路网图哈、哦，目前没有什么样新的变化。所以可以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哈，事先先调整动线，然后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里，因为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哈。

本上从宝山休息站之后、哦、就受到影响，所以也可以考虑是否在宝山那边就开始先做一个调整了哈。好，一时之间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恐怕没有那么快排除哈。另外现在在国三也好，国一也好，还有国五国二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哦，这是水木年华所唱的歌曲《最好的朋友》。
1: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

0: 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7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目前持续全线封闭，因为在处理两台连结车的事故，经过小心哈。

南投鱼池乡举办了今年这个日月潭红茶的评鉴哈。然后说今年受到连续降雨的影响，哎呦，产量减了四成哎，哦，这真的减少蛮多的哈。但是在茶农加强制茶的工序，所以今年淘汰率反而比以往更下降一些哈。因为呢，红茶减产大概3到4成，所以呢，来参加评鉴的件数也比较少。可是呢，这个台湾的茶农哈，在整个制茶的工法技术方面还是很厉害的哈。可能就是数量没那么多哈，但是这个水准还是维持得很好。所以他们年度的茶王已经出炉了。

0: 这是陈怡婷收唱的歌叫《红茶》。好，这个虽然标题是红茶，然后重点不在红茶，是用红茶在表达两个人的关系。好，再过几秒，5:24，郭山现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依然全线封闭。那原本说两台连接车，后来又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哈。哦 ，OK。总之，现在这边哦，真的是全线封闭，因为在处理这个好几台车的事故。这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最好哈、哦、考虑调整动线呐、啊，不然来到这边过不去哈、哦。拜托拜托，一点爱注意嘛，爱细意。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三南下关西入口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国道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也是要小心啊。
1: 第一次才能有记得要

5:30哦。金广，我是雅玲。国三务必留意的点，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啊，因为两台连结车，一台大货车，一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在全线持续封闭哦。考虑是否提前先调整动线哈，但来到这边真的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啊。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

落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在北上靠近新营中内侧有作业，再来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内二侧有作业进行，以及铜锣到三义也在内耳侧哈。然后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以及云林系统到西螺外侧都有施工。

0: 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二线也要注意哈，南下过林口外三线有作业进行。那国三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木栅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北上还要注意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国三在北上西湖出入口服务区的出入口都是封闭的，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也要注意啊。那北上的古坑系统到斗六也要小心，都是有工程哈。好，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线，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北上外线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徐富凯 Chill All Night， 好、哦、是 Chill 不是 Chill 哦，节奏轻快，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把就会让 Linky 呢，五点三十七分了。好，现在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呐、啊，先前因为好几台车事故全线封闭，但是现在最新的情况，外线已经有开放通行了哈。看一下路网图，这个车速有比较好了哈，之前是不太能动，那现在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好，特别注意还是要留意，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外线是可以走的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现在时间5:43啦。来，目前呢、啊，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先前因为好几台车事故，经过处理之后，现在是外线已经有开放通行了。本来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这个路段呢车速有点慢，但是现在看路网图好像大致上比较顺畅一些了哈。那随时知道最新情况，朋友也可以帮忙提醒甘霞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代人有脂肪肝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哈，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肝脏解毒，这是它很重要的功能，那也是我们人体处理能量、糖分还有脂质最核心的器官。它哈，今天我够忙的呀，难怪人家说肝脏是我们人体的阿信，你知不？工作量超大，然后它必须要对不同营养素哈做处理，这个方式又不一样。全身细胞都可以利用的葡萄糖，它呢需要肝脏来代谢。然后饮食里面摄取过量的糖分，特别是这个添加糖跟高果糖浆、高果糖哈，还有你吃的是超加工食品，肝脏就会透过新生成脂肪作用，把多余的糖分转换成脂肪，所以才会说肝包油嘛，这脂肪肝的意思哈，它没有办法，油脂没办法去，只好包覆在自己这里哦。那当脂肪过度囤积在肝细胞里边，那它就会逐渐对于胰岛素的敏感度变成比较低，那胰岛素敏感度降低就变成所谓的胰岛素阻抗，身体会释放发炎的因子，就会把部分肝脏的问题变成是全身代谢性的状态，还有增加血管的负担哦。所以很多人哦，你的见解你不能只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哈，那么哎，我看起来蛮正常，但你要去检查你是否有胰岛素阻抗严重的问题啊。如果你有胰岛素阻抗，也就是说你那个胰岛素的分泌它其实是很不敏感的哈，那这个身体容易处在一种慢性发炎的状态，而你的代谢异常，血管也是容易负担。那说脂肪肝可以逆转，就是从饮食改变啦，因为果糖就是导致肝脏新生成这个脂肪最主要的推手。好，你去注意看哦，很多很

很多现在的食物的添加的糖分很多都是用果糖，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比蔗糖便宜多了。所以你要去严格，如果你检查因有脂肪肝、胰岛素阻抗，拜托，加工食品少吃，果糖、精制糖尽量避免。还有，当然如果可以选择优质的原型食物，没有加工过的蔬菜、蛋白质，这其实是首选啊。

哦，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再讲脂肪肝的故事，我跟你讲。肝脏每天要处理生那么多脂肪出来，他也是要含辛茹苦继续打拼呢吼。哎呀，你都不中啊，5:51哦。那国三南下福德隧道两台车事故，目前占用在中外线吼，小心，这个才刚通报而已，在国三南下福德隧道中外线要特别小心事故的情况。而国三北上 92.8 公里竹林前，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不过从路网图来看好像速度还蛮正常的啦齁，但是因为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哦，说肝脏在

人体里边他扮演真是阿信的角色。想到那一部经典的日剧哦，在台湾版的主题曲正是这一首歌。

来5:56哦，国三要留意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这边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现在占用在外二线哈。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双溪的报道，双溪有一位仙草妈妈，这位仙。

那我妈妈叫卢淑敏，为了照顾家人，所以她选择回到她的故乡双溪，然后呢意外的踏上种植仙草的这一条道路，到现在三年，最主要是她为了陪伴孩子。然后她耕作的这片土地被耕超过40年了，所以考量到种种的条件，他决定不是种稻子，而是种仙草，因为仙草本身病虫害比较少，照顾起来比稻米容易哦。就这样，从整地种植、日常管理，完全是自己来。因为他的孩子，他有三胞胎早产儿，所以他特别注意孩子的健康跟饮食哈。在台湾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青年农民，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有机栽种或无毒栽种的方式哈。好，5:58了。对时之前，郭婷宇的歌曲叫做《妈妈桑起来》，礼拜九会 Monday Linky。等一下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的南下299.2公里，下营系统路肩啊，两位民众在这边逗留。而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二线哦。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事故还没有排除，不过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这边呢还是车速大致顺畅哦，但是要注意事故还没有排除哈。

另外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也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过林口外三线哦，还有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的施工都要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7.6度，苗栗西湖不到19度哈，新竹苗栗温度比较低一点，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哦，哇，北部今天高温一下子蹭到34度。今天高温哈，真的是哈，不可小看。好，北部有到34度，中部的话33。南部今天也是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

好，这是谢依蓓所唱的歌曲《思念如风起》，但是是很甜很甜的哦，6.08分。接下来还有温岚、冰球乐团，一个吻的时间。

0: 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六点十二分了，路况方面有变化哈。原本国三北上在竹林前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间先前若两位民众在这边逗留，请妈妈一点没看到啊。好，但是要注意一下，国三还是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因为是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务必留意，拜托拜托。

来，我们来讲一下蓝洋女中的舞蹈班，他们最近到韩国去参加第23届光州追忆中壮节。那20位舞者，他们用了主题叫做什么？你知不？叫做来去谁呀七？哇！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舞蹈，得到了最佳文化艺术奖，就是把台湾夜市的文化呢拿到韩国这边，回香香细细。名字叫做来去谁呀七？然后呢，他们是搭配了电音，还有摊贩的叫卖声。这个舞蹈配合的音效还蛮特别的哈，然后呢，舞者穿的复古印花的衬衫，里面他的手上还提的嘎猪啊，你知道台湾经典的这个包包，还有把夜市常见的红色塑胶椅当作他们的道具，哇，真的直接当下立即马上把台湾的夜市特色带到韩国来啦。

哦，是呀，其当初的当初是李佳爱叫白瓜，那后来他艺名呢，变成那个李爱琪的时候，这是他后来李爱琪阶段的版本哈。年代不一样，但是真的节奏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来，再过几秒，6:18哦。国三这边哈，还是要注意一下，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占用在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外二线一定要小心啊。接下来来讲一下屏东女中，哎呀，也是好厉害哦！屏东女中3年级有3个学生，在地理老师的指导之下，花了1年多去追查分析，就他们做了一个主题，主题名字叫什么呀？叫做“愤愤难平”你说这是什么科学研究？哦，它的副标叫做“屏东平原畜牧业”。意味之时空分析研究，拿到第25届高中地理奥林匹亚地理专题论文组金牌哦，还拿回了海报的特优奖，还有人气奖，哇，太厉害了哈！好，标题好有趣，叫“愤愤难平”，不过人家那个“平”是屏东的“平”了啊。那生活当中，尤其在屏东这边，因为畜牧业比较多哈。所以呢，日常里面呢，大家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我就想让我去那个印象中好像是花莲瑞里那里嘛，哈，反正就是靠近牧场的时候，你知道清晨啊，空气应该是很清新，风景很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味道挥之不去，哈，啊，那他们就深入说为什么会闻到那样的一个异味啊。屏东本来就是台湾重要畜牧产区，所以这个异味不是一天两天，那是长期都存在的。所以他们呢，这个科学研究是从空间时间的面向来探讨这个异味形成的原因，还有它分布的特征跟扩散的机制啊。

哦，你这个时阵，这个 moment，哎呀，古道上师公的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锦贺锦贺。但是哈，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还是要小心哦，这边有2台大货车，1台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哈，所以拜托起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哎，0800-000-123。好，讲味道不只是形容食物，也可以形容一个人。人家说哦，你这个人好有味道哦。不过先确认他形容是你的特质，还是你身上真的有味道啊？还有，如果人家说你有善良的味道，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看了一下路网图，国三目前南深路到木栅南向路段其实车速不到60哦，我们在闲乱哦。然后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也车子比较多了哦，但是大致上还是顺畅的。再来国三依然要留意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二线哦，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和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华人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事件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华人协会理事长蔡尚谦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事件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

0: 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1: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告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0: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2: 很高兴看到纠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3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期程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新华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0: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3: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0: 民间团体提出3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北上在318.9公里，永康中外侧之间麻布袋让你加。那南下87.4公里过湖口，路肩跟外线都有长木条掉落，爱注意哦。而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铁架掉落了，以及北上在116公里靠近通霄日落大道，这里有狗狗被撞到了。再来国三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南下在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三台车追撞的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客舱的气温在23到24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6:39，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啊，国一的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什么情形？有坑洞出现啊！哎呀，注意哈，坑洞在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哈。然后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掉落物是铁架哦，塞吉拜托啊。

哦，这是李嘉欢、周子妍所合唱的《渐渐好天气》。哇，今天不只是渐渐好天气，会渐渐越来越热。在周五前后，各地的高温基本上33到34度跑不掉。你都不懂哈。哦，6:43，国三这边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因为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二线哈。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还有南下的87.4公里过湖口，路肩还有外线哦，都有长木条掉落了。北上318.9公里，永康的中外线之间是麻布袋让你加哈。而台61线的掉落物要特别注意，因为有铁架掉落。在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经过，小心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已经6:49了，国三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哈。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坑洞在这里，还有南下87.4公里过湖口路肩外线有长木条掉落了，台61线北上靠近通霄日落大道先前有狗狗被撞到，而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要特别注意内侧掉落物，因为是铁架让你加了。

哦，看到窗外的阳光，哎呀，这样的晨光真的很美。不过在早晨到来，对很多上班族来讲，要通勤啊，有时候遇到塞车啊，然后有时候睡太晚啊，怕迟到啊，真的挺焦虑的。我们来讲一个让你很羡慕的上班方式，每天都是飞去上班的，不是搭飞机哦。这是美国28岁一位航空的交通管制员。好，他每一天的上班方式就是背着螺旋桨这样的一个动力飞行伞，然后呢飞向他的工作所在去上班。他每周一次会在他住宿附近的这个路上，然后把大型飞行伞展开启动引擎，背起了这个动力飞行伞，然后助跑起飞，时速大概56公里左右。哎呀，这一路上啊，风景之美啊，田野辽阔、看到一条一条的公路，还有很多人家的水塔啊，这个风景也蛮奇特的哦。他基本上是朝向机场前进，他的全部的时间20分钟，他就可以到达他办公室了。当然前提不是你想这么做就可以了，因为他的工作比较特别嘛，他是航空的交通管制员，他有事先问过主管、有报备过，也确认相关的规范是 OK 的。他是从今年6月开始展开他的空中通勤，这也没有天天啊，但一周一次，我觉得也好开心哦。他会先联络塔台，告诉呢这个塔台说他什么时候要进入到那个

空域，然后呢飞行途中也要持续去通报它的位置跟高度哈，跟开飞机一样。哇，好酷好帅哦哈。不过说这一项虽然觉得好酷，但是前提天气要晴朗，而且风速要每个小时至少16公里哈，不能超过16公里，风如果太大的话哈，它也不能够起飞，所以限制还蛮多的啦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总是一个礼拜有成功一次，哎呀，那一天上班的心情会特别的嗨吧。

好 ，espresso， 给你一杯浓缩咖啡，会不会比较提神一点？6:56呢，讲一个也很提神的外电报道。瑞典这里呢，在最近哦，有举行了一项比赛，叫做欧洲兔子跳跃锦标赛。哦，顾名思义，只能兔子来参加了哈。然后呢，跟传统的马术不一样，他们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家兔、宠物兔，哦，各式各样比赛哈，可以有直线的赛跑，还有跳高，还有跳远。哇，现场就看这些可爱的兔子。不过呢，因为有时候就跟那个马术比赛一样，有时候他突然面对要跳栏杆的时候，突然紧急刹车，动都不动。他的主人在旁边怎么跟他吼，鼓励他都没有用吼，有的呢就直接坐上赛道拒绝跳跃。这场比赛好像重点不在谁得到冠军，应该是让看比赛的人真的觉得很开心哈。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当那朋友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哦，国三南深路到木栅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20公里以下哦。那国一有车多速缓的路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在三重到圆山这边北上路段哈，现在车速都比较慢。好，另外在国一北上318.9公里。永康中外侧之间有麻布袋掉落了，而在南下在87.4公里过湖口路肩外线长木条那里家，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国三在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有3台车追撞的事故。另外国三最新提醒，在南下82.8公里过关西中内侧有掉落物啊。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有铁架掉落，而北上在116公里靠近通霄日落大道有狗狗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为提升高雄市纳马夏区台29线防灾韧性及维持运输功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启动台29线 2.8 公里民生桥灾后改建工程。
1: 民生桥是纳马夏区行政中心及达卡努瓦里连接外界的主要连外干道，它不仅承载着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更是农作物运销、物资运补以及病患紧急外送的生命线。
2: 民生桥工程全长475公尺，其中新建民生桥是全长180公尺的三跨桥梁，主跨80公尺，比原桥跨距45公尺大幅提升，桥宽是3.5公尺，采双向双车道，桥面配置人行道设施带以及路灯照明设备，尤其新桥完成的梁底高程比原桥桥面超过了7公尺，距离河床面超过15.8公尺，大幅增加了通行空间。
0: 公路局将改办民生桥基础结构，使民生桥工程能在明年汛期前脱离河道，同时期望能在117年通车，让纳马夏区唯一的通道台29线能够逐步强化。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10月16号星期五的金广早点名。一早提醒，有一个掉落物在北上的 318.9 公里在永康交流道路段的中外侧车道掉落的麻布袋，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目前在高雄市区有几个事故的通报，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正义路口，冈山的嘉兴西路在嘉兴西路路桥前，还有呢在永康区正南三路跟延平街口，目前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哦，经过都要多加留意。有一个路面坑洞的提醒，在国道1号南下的348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前的内侧路面上是有一个坑洞的一个状况，请小心避开。一早高雄市交大队通报辖区车多的路段，在台88东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车多，还有呢在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恩路到金福路南下路段呢，一早就已经出现比较拥挤的一个车潮了。凤山的南环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还有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

古纳三号在北上的325.8公里，就在柳营路段呢，有这个冒白烟的一个状况，影响到行车的视线。那驾驶朋友说呢，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边坡燃烧东西哦，所以呢，有这个浓烟飘上高速公路的一个状况。在国道三号的路段，就在柳营路段呢，说呢有这个白烟冒出来，会影响到行车的一个视线，大概在指标325.8公里的地方。驾驶朋友说呢，主要是在北上的路段，那南下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务必要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34.5公里，就在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中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的环境呢转为偏东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迎风面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午后在我们中南部山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气温方面呢，在西半部呢高温都大概有31度到34度，局部内陆的温度会再更高，所以呢今天在户外活动工作要适时的补充水分，而且要注意一下防晒，那特别注意一下最近的日夜温差呢都越来越明显了，夜晚跟清晨呢要适时的来调整衣物，以免着凉。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今年第29号的台风哦，29号的台风强皮，它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呢，它的位置是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3930公里的地方。那未来呢，会先以偏西，然后呢到西北西的这个方向来移动哦。下个礼拜四到下个礼拜六会逐渐北转，沿着台湾东方海面北上的几率会比较高。不过呢，这个后续的一个不确定性都还是蛮高的，距离台湾还是相当的遥远，所以还是会注意一下这个后续的它的发展跟它的动向。今天如果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要外出要注意哦，今天的环境风场呢是偏东风，西半部就位在背风侧，所以扩散条件比较差，午后受到了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在云嘉南跟高屏空屏区呢是橘色提醒的等级。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温暖当中呢会有一些闷热，所以在户外活动工作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4度到33度。台南市的嘉里区在安南路523号，就在嘉里国民中学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子很多不好走，北上在大湾交流道过后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都慢下来了。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翁玉君。阴天或是下雨天，视线不良行车要小心，提醒您遇到下雨天要开亮车灯，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遇到紧急状况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因为天雨路滑，车辆容易失控打滑发生意外，驾驶朋友一定要谨慎小心，才能确保行车平安。
1: 下雨天道路湿滑，加上视线不良，常常是雨中行车最大的威胁。驾驶人要随时检查雨刷是否正常，轮胎的胎纹是否符合规定，行驶途中要保持车辆平稳，避免紧急刹车或急转弯，慎防水漂现象或轮胎打滑而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车辆打滑，千万不要急踩刹车，一定要紧握方向

0: 向盘，稳住车身，自然减速，避免车辆失控而翻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7:17，台84线要下这个麻豆交流道东向路段，东向要下麻豆交流道。家里朋友说呢，在下匝道的地方有轮胎皮掉落。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场边二路跟长横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车多的部分在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呢，现在是车多不好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也是车多。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到南下入口，现在车流量一样是相当大，不好走的一个状况。那一早我们提醒的事故点在林雅区建国一路跟正义路口，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跟正义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嘉里区在安南路523号，就在嘉里国民中学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冈山的嘉兴西路，嘉兴西路的这个路桥前面呢又有事故在处理。永康的正南三路跟延平街口的事故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北上的大湾交流道过后到台南线口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偏慢，还有在北上的顶金莺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今年的公务人员高普考呢已经在9月中旬放榜了，那接下来10月21号呢就要公告这个分发的一个结果了。不过呢，根据考选部的统计呢，今年的不足额高达有882人，4年来增加了2.3倍，可以说是创下了新高。那录取不足额的类科呢增加到36个类科，而且有增加的一个趋势哦。其中高考3级的土木工程的类科已经连续4年出现录取不足额的一个情形了，占这个整体不足额录取比例呢有50%。

等一下，在八点半过后到下午的五点钟，高雄市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跟正义路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八点半过后呢，到下午的五点，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跟正义路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34.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内中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在国道三号呢，一早家的朋友说，在柳营路段呢，有这个冒白烟的一个状况，会影响到行车的一个视线，也请您要多加留意。

棉花糖所演唱的马戏团公约，台84线东向下麻豆交流道在 出口匝道的地方有轮胎皮掉落，先前提醒说在台88东向从凤山要往大寮的方向呢，在外侧车道有抛锚车，不过这个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倒是车子真的相当的多，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车流量相当大，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呢也已经出现了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形了。高雄市小港区的场边二路跟长横路口事故在处理当中，南子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车行速度缓慢，这个时间点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在高速公路呢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北上的冈山要往高科，北上仁德要往台南系统的方向哦，现在沿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南下路段呢一样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鹿竹交流道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利用大中快速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线速度缓慢不好走。

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像在中正高速、九如高速、三多、建国高速公路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形。行人在外有路况，请记得报警广二十四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品冠所演唱这首《大富翁》，高雄市新兴区的自立二路跟自立横路口呢，现在有事故在处理。高速路在南下的348公里，就在靠近冈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呢，原本有一部工程车在进行施工的一个作业，不过在刚刚这个施工呢已经离场了。南下从冈山地磅要往冈山交流道的方向，持续车多不好走。目前在南下的冈山路段，从冈山地磅开始，一直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沿路车多，车险速度缓慢。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北上，从八德二路到金属中心前，现在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强皮在昨天生成，预估明天会增强为中台，下周就有机会增强为强台。目前路径预测将在台湾东方海面北转，北转的时间则是太平洋高压强弱而定。下周四到周末，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的雨势将会增加。为了持续扩大全民防救灾与自主应变量能，内政部指出，今年全国防灾式培训将以达成200,000名为目标，明年将会朝向400,000名防灾式的培训目标。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表示，这次国庆游行由公务机关代表替代以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及人民团体组成五大梯队，展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的力量。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今年全国防灾式培训人数将达到200,000人，明年目标将提升到400,000人，培训对象也将扩及不同产业及领域。
3: 内政部因为我们涵盖的所属单位跟我们的警消单位，其实它人数很多，所以我们部长是要求我们整个内政部的系统都要参加防灾式的培训，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0,000防灾式，它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式的训练。
2: 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跨部会合作，扩大防灾式培训范围，串联各行各业与社区防灾网络，提升全民自救互助能力，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昨天作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负责打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

0: 至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因朋友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了二级毒品阳性反应，被移送侦办。检方经评估作出缓起诉处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1: 审酌被告坦诚犯行，无适用毒品前科，且经医疗机构评估适合接受戒瘾治疗，依法予以缓起诉处分，期间一年六个月，并命其接受戒瘾治疗。
0: 对于追诉犯罪的检察官吸毒被抓，法务部次长黄柏信强调绝不宽待，
2: 毒品零容忍，检察官证人要先证己，本部对于本案的相关违法行为绝不宽待。
0: 刘姓检察官事后表达悔悟，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为师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呈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举行第三季法说会，单季营收、税后纯益及每股盈余都创下历史新高。在强劲 AI 需求下，将持续扩增产能。2026到2028年的资本支出规模将比过去三年明显提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台积电公布第三季营收达1兆4942.4亿元，税后纯益冲上7630.6亿，每股盈余 EPS 更缴出29.43元的亮眼成绩。尽管海外扩厂稀释部分毛利率，不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强调，透过缜密的市场评估与客户需求来分析，对于 AI 长期趋势仍抱持高度信心，并将全速扩充产能。
5: We continue to hold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AI mega trend. We are moving full speed ahead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to meet our assets demand and stepping up our CapEx investment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future growth.
4: 魏哲嘉指出，台积电目前全球有将近20座晶圆厂正在推进中，其中在美国方面，除了现有的亚利桑那州，也已经派遣团队在德州考察，也不排除和马斯克合作的可能。但他强调，无论是自建或合作，这座晶圆厂都将由台积电营运。总计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将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之间，预估第四季美元营收将再创高峰，全年美元营收年增率有机会达到44%。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我们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要请陈英任来提醒。英任早，
2: 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1号北上南子的新南路路口匝道，有拖吊车停放在这边处理状况。来到这个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1号南下的冈山地磅要往冈山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国道1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是车多的。北上的顶尖系统路段来到南子，北上的冈山要往高科是车多的状况。来到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缓慢。国道10号下来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

0: 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是车多的情形。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来到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是车多的，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是车多的，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是车多的情形，预计从今天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口会进行施工作业，车道会有缩减的状况，以及预计要到十月三十日在鸟松区的澄清路远山路口往北的方向每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四点会进行施工作业，车道会有缩减，行经施工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冈山区的嘉兴西路在嘉兴西路路桥的前面，新兴区的自立二路和自立横路口，同样在新兴区的七贤一路和林森一路口，小港区的场边二路和场横路口，林雅区在建国一路和正一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速路在南下呢，我们本来说在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呢有一个施工的车辆在进行作业，然后很快呢这个施工车辆就已经离开了。好，它在填补路面坑洞哦。原本在南下348公里的地方靠近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就有一个路面坑洞，那刚刚已经这个填补完毕，所以呢这个车辆也都已经离开。那南下348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坑洞呢也就都排除了。那目前在南下的冈山路段在冈山地磅要往冈山交流道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多一些的。北上的国道一号 251.6 公里在大林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掉落了站板。高雄市新兴区七贤一路跟林森一路有交通的事故。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今天请陈汉全来提醒。汉全早。
1: 班班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车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镇南山路与延平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安南区在台江大道一段707号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先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

0: 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

0: 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1: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0: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2: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1: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2: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2: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7:45，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南子的新南路入口遭到车子一阵车流一阵一阵哦，所以家里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有时候行车的状况呢比较顺畅，但是有时候你会出现比较拥挤的一个车潮，在北上的南子新南路的入口遭到，目前车流量是偏多的一个状况。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陈柔安来提醒。柔安早。
5: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的周边道路、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连路口的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及建谷路段沿线往高平大桥的方向，以及台二七线海丰街双向沿线的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3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屏东市的民享路87号前，以及九如乡的八路公园旁，及内埔乡的台一线右转皮头乡方向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屏东县的新皮乡台一线双向425.3到426.4K 的新中路段，目前正在施作新中路人行道环境改善工程，施工占用外侧车道及部分含有机车道路段，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用路人行进路段时小心驾驶。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直线道看到闪光红灯号字红色八边形，中间有白色停滞的停车再开标志，或者是路面白色的停滞时，请记住速度降为零，停车观察，确认无来车、无行人后再开车。干线道遇到闪光黄灯也别大意，路口前减速慢行，五号字路口停让才是王道。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4: 谢谢柔安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高速路在北上的 350.4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入口遭到前的地方，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好，它是抛锚在主线道上哦。北上的 350.4 公里在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停了一部抛锚的车子。

0: 今年秋天放假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
1: 还没耶，每次都去差不多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新点子啊？
2: 嘿嘿，那就一起搭船去小琉球吧。除了可以享受朝气哦海岛风光之外，10月17号限定登场的2026小岛野台就在小琉球停机坪热闹开唱。
0: 没错，活动从下午4点开始，就有风格市集跟精彩的街头艺人表演，而且只要携带海龟造型物品，还能够现场免费兑换海龟兵一只。下午6点起打卡再送限定造型手灯哦。
1: 哇，有得吃又有得拿，那晚上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2: 当然有，晚上7点到10点有卡斯超强的海岛演唱会，罗时丰、梁文音、黄伟晋、徐伟翔等歌手接力演出，还有璀璨的无人机展演，点亮夜空。
0: 而且从10月17号一直到明年1月3号，民生路和中山路都有超浪漫的特色街道灯饰哦。
1: 听起来太吸引人了吧，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一次满足。
0: 那还等什么，10月17号我们就相约去小琉球感受海岛夜晚的独特魅力。
3: 好，2026小岛野台，岛上不见不散。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国道一号周山高北上的351.6到应该说呢，在351.6公里以及353公里的地方都有掉落物，在大林路段的中间车道掉落站板，然后呢，在这个253公里的地方，中外侧车道也有站板掉落，不晓得是不是同一部车子沿路在掉落哦。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在253公里，然后再往前到251.6公里的地方，就在大林路段中间跟外侧中间还有。有中外侧车道呢，都有站板掉落。高速路在北上350.4公里，在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呢，在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台江大道一段707号的前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永康的正南三路跟延平街口有小资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车多的部分，在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在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车多；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线速度也是偏慢的。好，今天在台南地区要特别注意一下，有一个道路的管制哦。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明天的晚上的半夜12点呢，因为这个台南铁路地下化的这个通车的活动呢，所以在大学西路。大学路西段，大学路西段从前锋路到娱乐街双向道路会封闭哦。我们先做一下这个提醒。

0: 天在学校。
1: 等一下，等一下，先去写功课，写完才可以玩哦。
2: 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情。
1: 哎，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3: 你有没有想过，当孩子想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人照顾，他更需要被倾听、被尊重，在安全、公平的环境中安心长大。
1: 家喻户晓的儿童节是4月4号，那么你知道世界儿童日是什么时候吗？孩子有哪些权利呢？家长在教养孩子时又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管教和惩罚真的一样吗？
3: 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亲子讲座，特别邀请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尊重与教养，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在教养孩子的同时也尊重孩子的声音。讲座时间1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3楼视听教室。
1: 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一起了解儿童权益，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1: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10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4: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5: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林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林运动会，乐林5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1: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6: 高雄市在左营区翠华路往南，在大

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之后，接平面道路的这一段路，在莲池潭前一直要往胜利路的方向，现在沿路都是车多，车险速度缓慢的。高雄市区交大队通报的事故点，在小港的高凤路112号，靠近孔宅六街，还有呢，在弥陀的中正东路236号，靠近盐城大路，目前都有交通的事故。东向台88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车险速度缓慢不好走。男子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车险的速度慢。高速路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新南路的入口匝道呢，刚刚有拖吊车在进行这个一个拖吊的作业哦。那目前呢，在北上的这个男子新南路入口匝道车流呢是比较多的，车流一阵一阵，请驾驶朋友小心。高速路在北上的 251.5 公里，在大林路段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看起来是抛锚了，停放在路间。台南市区的事故点，在仁德的二仁路一段283号的前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区的河尾路二段165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那在安南区台江大道一段707号的前面又事故在处理。

0: 早上八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他指着鼻子问我电话怎么没叫，脸皱成这副德行，昨晚到底有没睡觉？今天早八通告给我吃的阿斯都不用对稿，对，来来来。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全有保障。
1: 计划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40.8 公里在林口 A 前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50.4 公里在冈山入口前路肩有故障车，北上253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站板，往前1.6 公里也有站板掉在中线，就是往前 251.5 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路肩有两台抛锚车，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入口匝道有砂石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过石碇的外线有散落物，南下32公里过头城，先前在外线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